0: 新闻网消息，8月18号，四川省图书馆3楼星空大厅内，舒缓的乐曲缓缓流淌，几十名读者整齐列队，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一招一式地练习着太极拳。这里不是健身房，而是省图书馆新推出的元气满满跃动川图公益活动场景。这场面向长期伏案久坐读者打造的室内轻运动，为静谧的书香空间注入了一股健康活力。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川雅安、乐山、宜宾、理塘、宏远等多地被写入方案。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新网消息，在18号举行的第38届广元女儿节新闻发布会上，广元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刘更新介绍，第38届广元女儿节将于8月24号到9月1号举办，并将配套开展马上入川数你好玩嗨游广元文旅促消费活动。中新网消息，据中国国家航天局消息，北京时间8月19号7时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新网消息，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由广州歌舞剧院创排演出的大型民族舞剧《莺歌》8月19号到20号将在北京天桥剧院亮相。舞剧《莺歌》自2024年首演以来，已在全国20余个城市开展演出及文化交流150余场，被观众誉为烫剧。
1: 安活力资讯报。
0: 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天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29度。鸣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0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9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2到29度。阴津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0到30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0到29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0到30度。关注1044温馨提示，雷电天气这份避雷指南要收好。近期强对流天气频繁，雷电风险增加，雷电天气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今天的知识窗一起来了解一下雷电天气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要做到五勿：勿敞开门窗，勿开启电器，勿在树杆下躲雨，勿在山顶楼顶等高处逗留，切勿触摸墙上的避雷针等金属，禁用金属把的雨伞，禁在电器设施下撑伞，尽量不要在水面附近逗留。雷电发生的时候，尽量要到低洼处躲避，尽量不要使用电话、耳机等电子产品，避免在户外骑行。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您编辑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到关于这个正确的时间喝水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这样一个事情。刚不是跟大家来说过，说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反复喝水吗？那我们还要说到另外一点，就是关于我们在饭前其实是可以喝一点点水的。就是如果你想控制体重，相比于只是单纯的控制饮食，饭前喝水的话能让我们的减肥效果会更好，减重效果更好。嗯，有。

0: 研究就指出了，在热量低的饮食基础上，餐前二十分钟多喝500毫升水，12周之后呢，只比热量低饮食的人多，就是瘦了4斤。那这个方法是一个，还有就是用白开水来代替高糖饮料摄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我觉得就不用多介绍了啊，因为你的平均 BMI 是会下降的。包括到你日常喝水还可以促进你脂肪的代谢，因为只有身体水分充分了，才能够高效的分解脂肪，并且将其转化为能量。如果缺水的话，脂肪代谢的速度就自然而然的就降慢了。但是呢，想要通过喝水来控制体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每天起床之后喝一杯温水，补充我们夜间流失的水分，唤醒新陈代谢。饭前20到30分钟喝杯水，餐前呢喝一杯300到500毫升的水，能够让减重效果更好。在2008年刊发在美国饮食协会杂志的研究发现，餐前30分钟喝500毫升水呢，能够少吃74千卡的食物，相当于一天三餐少吃200千卡食物，大概呢是一碗米饭。还有就是在饭后喝一小杯温开水。2023年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生物学上的研究就发现，每顿饭后饮用200到250毫升的温水对减肥更有助力。研究发现3个月后呢，比起同等量的这个水的人来说，喝温水的人平均体重下降2.92千克，大概是6斤。而正常温水组的人呢，就仅仅减重是0.56千克了啊。感到饥饿的时候可以先喝一口水，有时候其实我们大脑会混淆饥饿和渴的信号。如果你3、4点感觉特别饿，先别着急吃零食，我们先喝一杯水，等待10分钟，如果饥饿感消失了，那就是其实当时只是渴了。如果还是很饿，再选择低热量的食物来充饥。包括每天喝足水，喝白开水，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频繁的这个朋友们，适宜饮水量就是男生是1500到1700，女生是1500。高温环境下呢，会在此基础上额外增加500到1000毫升。建议呢就是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推荐就是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不过有肾病、心衰和需要限水的特殊人群的话，需要从就是谨遵医嘱来控制你的饮水量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更多内容喽，明天见，拜拜。
1: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2: 嗨，我是小喜。我觉得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就是希望丢掉写不完的课本，还有念不完的课外班，肆意的去玩耍。然而这样的想法总是很遥远的，现实生活当中一地鸡毛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在佛系的父母也难免被卷入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当中，为了让孩子读上更好的教育，砸下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到头来父母可能也凌乱了，这到底是在激励孩子还是在激励自己？其实对于大多数家长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事实上，全然退出竞争并不见得是最优选，毕竟电视剧里被放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成绩落后被质疑能力不足，也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欢乐。教养孩子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自由生长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在疯狂内卷的时代里，有没有既不强力逼娃也能够不一味的媚娃两全的政策呢？在世界文学的巨作《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穷尽毕生阅读经验编选的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为家长和孩子们献上一堂文学大师课，既满足了父母对提升孩子文学修养的教育要求，又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和感动。提升孩子文学修养，读一套伟大文学灵魂的启蒙之作就可以了。比如说，数学有固定的公式和标准，一套题也只会有一个答案。阅读与写作没有公式可以套用，根本办法从某位名师手上快速找到捷径，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学习和阅读思考中建立起来，发现前方没

有捷径，教育孩子的父母们只好再次走上逼娃的老路，列上满满几页必须读的经典书目，规定阅读时间，每天写一篇作文。文学教育也要陷入如此严造枯燥的一个机械化的运转之中吗？布鲁姆认为阅读是浪漫的，这种浪漫犹如其他的所有的经验性的浪漫一样，取决于魅力，而魅力依靠的是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完整的知识。事实上，高压逼迫的方式不仅让孩子无法获得最真切的阅读体验，甚至会让孩子丧失阅读的兴趣，产生对抗情愫。所以对于这套书来说，给聪明的孩子故事与诗，它既有着惠特曼、左拉、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济慈等等伟大的名字，也有鲜为人知的无名佳作。布鲁姆不希望经典是沉闷的、枯燥的、教条的、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更不想立下标准，界定具体的哪个故事、哪首诗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这片文学的田野上，有着吉卜林的动物寓言和马林德·摩根的神话传说，也有着才华横溢的内斯比特和伊丽斯·华顿的海人虚构，自然、超自然、童年、死亡、故事、爱情、精灵、冒险、神秘、幽默，或小清新，或重口味，足以让孩子们花样百出，一起来阅读到这一本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

0: 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2: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3: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学。
2: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4: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2: 这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4: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2: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1: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5: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2: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1: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 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时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他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了荷兰。

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他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奥黛丽·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她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兰克林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1: 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0: 我竟豁出去了，玩这一天。<笑>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什么事？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笑>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0: 是啊，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0: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工作？什么工作？今天放假。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2: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 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她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 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保障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的音乐，还有过往的那些人。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他进入演艺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历程。奥黛丽·赫本一生结过三次婚。在电影《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电影人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

14岁，他们合作演出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地举行了婚礼。不久之后，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呢，赫本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他十分的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明星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丈夫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于是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的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叫做安德烈多蒂。多蒂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了上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地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天生就很会讨女人欢心。赫本在怀孕期间看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的照片。在一次一次争吵和原谅之后，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荧幕，但是他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赫本不幸的感情生活一直延续到他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叫做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他又珍惜他的男人。他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他灵魂的伴侣，而罗伯特在送给赫本的礼物上写下了赫本最喜欢的泰戈尔的诗句：希望我对你的爱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因为我选择爱你，就要爱得自由自在。罗伯特和赫本相濡以沫20年，他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又美好的晚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never needed anyone. Making love is just for fun. Those days.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会计，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4: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

0: 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起，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九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十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

0: 相伴。牙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0: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1: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因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0: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1: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0: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1: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该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会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腹，大家都晓得占胸腹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草肝胆胰脾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提，
0: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是不是？
1: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0: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1: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镜的高位，比如腹痛， 只要吃素或者间歇大于一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二，高位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命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0: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小传说，
4: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嗯，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嗯，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5: 我的天哪，
4: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 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3: Nice。
4: 原来啊，

0: 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呀。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哦，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1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川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深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

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包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第四一点，一定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请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案。因为旅行社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如果遇到纠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扩大。最后呢，就是不要参加还有没有开发、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0: 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3: 我的天哪！
2: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

0: 的不省人事啊。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新人类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伴随着高温，各大医院的泌尿外科门诊的手术量也是节节攀升，很多患者被体内的小石头折腾进了医院。同时医生也表示，每年7、8月结石相关的手术量是全年的顶峰，平时因为尿路结石来门诊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大约占了科室总接诊量的1/4，但是一到夏天整个比例就会明显上升。为什么尿路结石到了夏天就会开始疯狂呢？本期爱上健康节目，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雅安仁康医院碎石科主任黄燕医生怎么说。
3: 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炎热噻，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尿液浓缩了，尿里面的尿液结晶就会增加沉积，慢慢就长成了小结石。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饮料、啤酒，来吃海鲜啊、烧烤，这些都是含高嘌呤食物，所以增加了患结石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是突然间发生腰痛、肚子痛到医院来就诊的，也有一小部分首先是血尿、小便不畅通、腰胀这些症状。首先要做相关检查，比如彩超、CT、查血、查尿，看一下是不是结石。如果明确诊断是泌尿系结石，再根据结石情况再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呢，95%以上的输尿管结石，我们都能够通过体外冲击波垂丝解决。冲击波垂丝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目前比较常用，创伤很小，而且很多门诊都可以治疗，睡了石头就可以走。只有少部分的有一定感染的需要住院输液消炎。一般睡时候我们都会详细跟病人交代，要多喝水。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4: 小传说，
0: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

0: 为了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嗯，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1: 我的天哪，
0: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2: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1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 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新人，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3: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4: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3: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4: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极致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 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

0: 我们临床体检经常柴草甘蓝一皮做过去年头查过肝功肾功，为啥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无症大大剂，
1: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
0: 对，
1: 是
0: 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1: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0: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炎的高危，比如腹痛，只要食宿或者间歇大于一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危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亚，大家好，我是玉磊。酷暑时节，河道、水库、溪流等等野外水域被不少人当作是免费的避暑胜地。然而清凉背后危机四伏，无论大人小孩，一旦涉险都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而仅仅野泳这一项，在今年以来就已经有了多起的真实案例。一次侥幸涉水，一时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请务必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而关于野外的水域，要请大家认清五大隐藏的风险，破除四种危险心态，坚决远离，珍爱生命。五大风险千万别轻视。水库、河道、网红野生景点等等野外水域均不属于正规活动场所，本来就不具备安全条件，相关管理规定是明令禁止下水，选择在此涉水就是在拿生命做赌注。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漩涡、水草等，水面之下危机四伏，一旦遇险很难脱身。而且在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水面和水下的温度差距很大，很容易引发抽筋，进而增加了呛水甚至溺亡的风险。山区河道上游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汛期河流水位可能会突然上涨，这样的一些环境变化往往来的是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反应。野外水域通常人员稀少，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设备，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者是被救，等待救援力量赶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同时还有四种心理很致命，比如说我会游泳怕什么，游泳馆的水不等于野外水。

水域的水会游泳不等于能自救。水看起来很浅很安全，看着浅不等于真的浅，光的折射会使肉眼判断的深度比实际上浅，现在浅不等于一直浅，上游降雨可在短时间内让水位暴涨，水面很平静没事儿的。水面平静不等于水下安全，水下可能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一旦被卷入很难挣脱。结伴游泳更安全，其实呢，同伴间容易相互怂恿逞强，擅自前往危险水域，一旦有人遇险，同行者若不懂科学施救，极易盲目下水拉扯，发生连环事故。所以今天深游天下，玉磊要给大家讲到三条底线一定要守牢。第一，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坚决不游野泳，不跟风前往网红野生打卡点等等危险水域。第二是自觉远离山区河道、溪流、滩涂、水库、乡村池塘以及其他任何设有禁止游泳、请勿靠近等等警示牌的区域。第三，家长务必要履行监护责任，不带孩子进入野外水域，日常要向孩子反复的科普溺水风险。

0: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路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路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2: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2: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粗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2: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 而且还可以适合于打水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10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5: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捡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倾听。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遇，从头遇，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3: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 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乡。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区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泉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4: 我的天哪！
3: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十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

0: 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啊，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亚，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八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

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

0: 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

0: 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与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伴随着高温，各大医院的泌尿外科门诊的手术量也是节节攀升，很多患者被体内的小石头折腾进了医院。同时医生也表示，每年七八月结石相关的手术量是全年的顶峰，平时因为尿路结石来门诊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大约占了科室总接诊量的四分之一，但是一到夏天，整个比例就会明显上升。为什么尿路结石到了夏天就会开始疯狂呢？本期爱上健康节目，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雅安仁康医院碎石科主任黄燕医生怎么说。
2: 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炎热噻，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尿液浓缩了，尿里面的尿液结晶就会增加沉积，慢慢就长成了小结石。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饮料、啤酒，来吃海鲜啊、烧烤，这些都是含高嘌呤食物，所以增加了患结石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是突然间发生腰痛、肚子痛到医院来就诊的，也有一小部分首先是虚尿、小便不畅通、腰胀这些症状。首先要做相关检查，比如彩超、CT、查血、查尿，看一下是不是结石。如果明确诊断是泌尿系结石，再根据结石情况再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呢，95%以上的输尿管结石，我们都能够通过体外冲击波垂丝解决。冲击波垂丝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目前比较常用，创伤很小，而且很多门诊都可以治疗，睡了石头就可以走。只有少部分的有一定感染的需要住院输液消炎。一般睡时候我们都会详细跟病人交代，要多喝水、多运动，一般一周就要来复查一下，常规还是半年要做下 B 超、泌尿系 B 超检查。
1: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反复的腰痛、血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科学监测健康，无时一身轻。好了，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1: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这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悄悄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0: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深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包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第四一点，一定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请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案。因为旅行社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如果遇到纠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扩大。最后呢，就是不要参加含有没有开发、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

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优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上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啊。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 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牙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三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儿，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8个1。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2个1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暑，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3个1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4个1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3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5个1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6个1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7个1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8个1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下的症状。 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2: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那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呢，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但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1: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

0: 多名驴友在鹿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鹿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溪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打湿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914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单 丹田发声会让他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他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现实专送 ABC》，我们一起来听。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一首歌，也是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大约别离时》，来自于关正杰，原唱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进行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哈。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客人面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当然了，这样枯燥的生活并不能减少他对音乐的喜爱，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钢琴，想趁客人吃饭的时候奏乐助兴。有一天呢手痒的周杰伦趁老板不在，用那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爱讲话的大男孩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生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会写歌哦。其实老板的目的啊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屋顶。

作为周杰伦小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祝我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的周杰伦的表妹替他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里给报了名。节目制作人联系周杰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啊，他呢胆子很小，害羞，不敢独唱，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朋友负责唱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当然了唱的是周杰伦自己写的歌。当时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谱，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了，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西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

燕军第四军、三十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苏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
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银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银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银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必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必

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五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七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3: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的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2: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4: 一零四七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较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 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 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8个1。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2个1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暑，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3个1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4个1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3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5个1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6个1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7个1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8个1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下的症状。 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迁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玉。霜晨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5: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7: 乐舞是三亚。
5: 给

0: 尧帝访贤。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让他操心忧虑，那就是怎样找到一位贤能的人把帝位传给他。本来尧可以把帝位传给儿子，但是尧的长子丹朱不成器，为人骄横暴虐，常常欺压百姓。有一次洪灾爆发，洪水遍布大地，丹朱一点儿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总是坐船出游，东游西荡，很是得意。后来洪水退了，可丹朱闹着还要坐船，美其名曰陆地行舟，累得拉船的人汗流浃背，死去活来，他却哈哈大笑，从中取乐。在家中，丹朱也常常胡闹，弟弟们谁都不服他管教，纷争不休。丹朱经常招惹祸端，尧非常失望。他心想，要是丹朱归善，必先稳其性，愚其心，教他学会几样本领才行。起初尧教习丹朱打猎，可丹朱不喜欢。尧叹气说，哎，你不愿学打猎，就学行兵征战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学会了，用处也大着呢。说着用箭头在一块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画了纵横几十道的方格子，还捡来一大堆山石子分给丹朱一半，手把手教授丹朱。尧利用石子表示进退，将自己在征战过程中的谋略一一讲给丹朱。丹朱倒也听得进去，好像挺有耐心。此后一段时日，丹朱也不到外边游逛了，在家专心学棋，这让尧帝和妻子很高兴。尧对妻子说，石子棋包含着治理国家和军队的道理，丹朱如果真的回心转意，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谁知好景不长，棋还没学深学透，丹朱就犯了以前的老毛病，觉得下棋太累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还得费脑子。于是啊，又开始到处惹是生非。尧十分伤心，再也不想看到丹朱，就把他送到南方。后来人们制作的陶器上便产生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史书上也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上了年纪的尧帝见教育丹朱无效，其余儿子还小，没法承担国家的重担，几个大臣也难胜任，所以啊，拿定主意到处寻访贤人，准备把帝位禅让给一个像自己一样尽心明事的人。尧听说许攸清高大志，便派人到冀州寻访，可是许攸根本不愿当什么帝王，一口回绝了。尧听说后便亲自登门拜访，许攸仍推辞说，
1: 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
0: 尧走后，许攸怕有人再来找他，连夜逃到箕山的颍水旁，靠耕田种地生活。尧得知许攸去处后，又派人请他做九州长。许攸听后更是烦恼，匆忙到颍水边掏水洗耳。从此许攸一直隐居深山，这条河也被人们叫做洗耳河。又有人向尧举荐世外高人朝父，尧听了 立即去寻访，朝父却闭门送客。尧又听说有个叫溥仪的能人，在吕梁石门山大讲治国之道，就去讲道台拜访溥仪。一见面才发现，溥仪虽有治国之才，年龄却比尧还要大。就在尧帝失望而归，屠宿明条冈下的一个村子时，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仙人指点他说，有个叫舜的年轻人，不仅有才有德，还非常贤孝。尧帝忙问，舜在何处？仙人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要访贤到骊山，一除病找舜景。说罢拂尘而去。从此这个村子就叫尧梦村。第二天，尧把梦中情景告诉给同行的大臣高尧、伯益。高尧说，
1: 仙人指引，事必有因。
0: 听说骊山在艮方，尧帝一行从石门进入艮方，沿山路崎岖而行。这一路啊，山高林深，谷险崖陡，实在难走。何况尧帝已是70有余的人了，早已两腿无力，迈步艰难。但是为了寻访贤人，尧帝一刻也不肯停歇。高尧和伯益扶着尧帝上上下下翻过几架梁，越过几道沟，沿途寻访，打听舜的为人。沿途百姓有的说舜是个大孝子，有的说舜能以礼治邦，有的说舜在雷泽用直钩破网捕鱼，有的说舜在归瑞凿井，有的说舜在河滨制陶教化陶工。尧帝听了大家的反应，十分激动，就更加迫切地想见到舜。但是路途遥远，又要爬山越岭，尧帝腿脚无力，头昏眼花，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高尧说，欲除病找舜景。众人就从舜景打水，让尧帝喝了几口。

0: 尧帝一喝下这水，病情大减，一连喝了三天，身体竟然痊愈，走起路来不但不吃力，反倒觉着步履轻盈，嗓音也洪亮了。尧帝大喜说：“此水真是神水也。”尧帝一路顺风赶到骊山平底，看见一个青年人驾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在犁地，那耕牛屁股上不知为什么绑着个簸箕，尧觉得好奇怪。后来又发现那小伙子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了，尧觉得更奇怪了。这时有一位白发长者挑着一担柴从对面山上下来，那小伙子看见后便放下手中的活，接过老人的担子，一直挑到山坡下面。等那老人过来，尧帝拱手道：“老人家，这小伙子是您的儿子吗？”老人说：“
1: 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小首领，家住在附近，我是他的百姓。”
0: 尧帝又问：“他是首领，还肯替你担柴吗？”老人回答说：“
1: 他就是这么个人，见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虽然身为首领，可是从不让别人替他干活。你没见他正在犁地吗？”
0: 尧帝听了老人的话，点了点头，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舜了。于是尧帝转过身问那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舜。”
0: 尧帝问舜：“牛就快不耕田了。”尧帝又问：“
2: 为什么你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
0: 舜说：“
2: 那头有户人家。”
0: 尧帝就到那头找人家，没发现什么人家，却发现草丛中有一窝雏鸟。尧帝大悟：“哦，舜原来为了不惊动雏鸟的生活，才半途返耕。”尧帝亲眼看见了这三件事情，看出舜确实是一位贤能之人。他对老人、牛、鸟都如此有礼，让他继承帝王之位，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戴。不久，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继续观察舜的礼家能力，又把几个小儿子交给舜，让舜教化。后来尧又把舜请到都城，协助自己管理百官，治理政务。舜在群臣面前对答如流，大臣们也很佩服他的才华。尧帝对舜做了长期的考察与培养，整整用了28年的时间，直到觉得舜完全可以胜任了，才把地位传给舜。人们把这种推举贤人即位的方式叫做禅让。当尧决定把地位禅让给舜时，有人问尧帝：“为什么不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一定要交给舜呢？”尧帝感叹说：“
1: 我把天下交给舜，普天下的人民会得到好处，得不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若把天下交给丹朱，普天下的人民得不到好处，得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我怎么可以为了爱子而误天下呢？”
0: 尧100多岁时去世了。他去世时，人民就像自己亲生父母去世一样，四方哀悼。他去世后，全国3年不闻奏乐之。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6: 快点。
4: 好，等等我啊。
7: 请问到3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6: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十分之一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九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这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我怎么了？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

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起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0: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
0: 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0: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4: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3: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7: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8: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6: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2: 吃。

0: 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哎。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老歌回忆录，
4: 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呢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乖乖虎苏有朋在单飞之后1994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真心痴心换你的心》。那么真心痴心就一定能够换到对方的心吗？当然不是。罗宾威廉姆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你一个人夜跑，一个人加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感到孤独。一求无价宝，难得知心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情愿一个人过着，一个人孤着单着，还是不愿意勉强凑合着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身边有追求的人，可是呢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就。我想真正的感情就是那样自然放松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去制造话题，我说这一句你自然的就能接到下一句。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希望你都可以耐心的等待，等待寻觅一个彼此心甘情愿诉说和倾听的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公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3: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4: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2: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隔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这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的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在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升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 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伴随着高温，各大医院的泌尿外科门诊的手术量也是节节攀升，很多患者被体内的小石头折腾进了医院。同时医生也表示，每年七八月结石相关的手术量是全年的顶峰，平时因为尿路结石来门诊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大约占了科室总接诊量的四分之一，但是一到夏天整个比例就会明显上升。为什么尿路结石到了夏天就会开始疯狂呢？本期爱上健康节目，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雅安仁康医院碎石科主任黄燕医生怎么说。
3: 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炎热噻，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尿液浓缩了，尿里面的尿液结晶就会增加沉积，慢慢就长成了小结石。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饮料、啤酒，爱吃海鲜啊、烧烤，这些都是含高嘌呤食物，所以增加了患结石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是突然间发生腰痛、肚子痛到医院来就诊的，也有一小部分首先是血尿、小便不畅通、腰胀这些症状。首先要做相关检查，做比如彩超、CT、查血查尿，看一下是不是结石。如果明确诊断是泌尿系结石，再根据结石情况再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呢，95%以上的输尿管结石我们都能够。

体外冲击波垂丝解决。冲击波垂丝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目前比较常用，创伤很小，而且很多门诊都可以治疗，睡了时候就可以走。只有少部分的有一定感染的需要住院输液消炎。一般是。

0: 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3: 我的天哪，
2: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 这里是

乐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包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第四一点，一定。

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请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案。因为旅行社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如果遇到纠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扩大。最后呢，就是不要参加含有没有开发、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侠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3: 我的天哪，
2: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4: Nice。
2: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呀。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

0: 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紧营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2: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3: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理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2: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3: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

0: 干练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1: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0: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该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会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腹，大家都晓得占胸腹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草甘蓝一皮，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低。
1: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是不是？
0: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1: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0: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镜的高位，比如腹痛，只要时速或者间歇大于1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位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亚，大家好，我是玉磊。酷暑时节，河道、水库、溪流等等野外水域被不少人当作是免费的避暑胜地。然而清凉背后危机四伏，无论大人小孩，一旦涉险都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而仅仅野泳这一项，在今年以来就已经有了多起的真实案例。一次侥幸涉水，一时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请务必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而关于野外的水域，要请大家认清五大隐藏的风险，破除四种危险心态，坚决远离，珍爱生命。五大风险千万别轻视。水库、河道、网红野生景点等等野外水域均不属于正规活动场所，本来就不具备安全条件，相关管理规定是明令禁止下水，选择在此涉水就是在拿生命做赌注。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漩涡、水草等，水面之下危机四伏，一旦遇险很难脱身。而且在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水面和水下的温度差距很大，很容易引发抽筋，进而增加了呛水甚至溺亡的风险。山区河道上游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汛期河流水位可能会突然上涨，这样的一些环境变化往往来的是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反应。野外水域通常人员稀少，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设备，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者是被救，等待救援力量赶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同时还有四种心理很致命，比如说我会游泳怕什么，游泳馆的水不等于野外水域的水，会游泳不等于能自救。水看起来很浅很安全，看着浅不等于真的浅，光的折射会使肉眼判断的深度比实际上浅，现在浅不等于一直浅，上游降雨可在短时间内让水位暴涨，水面很平静没事儿的，水面平静不等于水下安全，水下可能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一旦被卷入很难挣脱。结伴游泳更安全，其实呢，同伴间容易相互怂恿逞强，擅自前往危险水域，一旦有人遇险，同行者若不懂科学施救，极易盲目下水拉扯，发生连环事故。所以今天深游天下，玉磊要给大家讲到三条底线一定要守牢。第一，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坚决不游野泳，不跟风前往网红野生打卡点等等危险水域。第二，是自觉远离山区河道、溪流、滩涂、水库、乡村池塘以及其他任何设有禁止游泳、请勿靠近等等警示牌的区域。第三，家长务必要履行监护责任，不带孩子进入野外水域，日常要向孩子反复的科普溺水风险。

0: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饮，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渡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渡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2: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2: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炉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出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在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2: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 而且还可以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10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林古道上。
0: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倾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一条古老而神秘的道路，连接着云南、西藏、四川等地区，曾是茶叶、马匹及其他商品的贸易通道，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它不仅推动了商品的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正是因有这样的历史背景，2009年8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将一盒珍贵的礼物转赠给云南省博物馆，从此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茶礼成为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时间追溯到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从此，民族文化保护被列入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战略。2008年，国家陆续启动西藏22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保护项目，其中1961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扎什伦布寺，由于建筑年代久远，受自然侵蚀和建筑构造等原因，出现基础下沉和破损，墙体裂缝、坍塌、木构件重铸、变形等隐患，成为首个开工进行大规模修缮保护的工程。扎什伦布寺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尼色日山下，藏语意为吉祥须弥寺，是历代班禅大师的住基地。寺院始建于1447年，其后多次扩建修缮，寺院逶迤于山路之间，重楼叠阁，碧瓦金顶，远望古建筑群，既有浓郁藏族民族特色，又融入了汉族建筑风格。整个寺院占地面积7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由金碧辉煌、桑烟缭绕的佛殿、金堂、灵塔和错落叠起的僧舍院落构成。寺内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如瓷器、佛像、壁画、唐卡、经书、绸缎等，还有历代班禅大师受中央政府册封的金印金册、玉印玉册等。这些珍品成为各民族团结一心、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稳定的历史见证。2009年，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为感谢国家对西藏民族文化的大力保护，特将定制的白莲露普洱茶礼盒赠送给国家文物局以示纪念。白莲露普洱茶茶盒从外形上看似四层抽屉柜，从上到下每层盒子都是依次增大，里面依次放置证书、茶经、佛经和普洱茶饼等。盒子正面每层分别采用了蓝、绿、黄、红四种颜色区分，左侧印有贯穿上下的参天大树，每层居中处分别饰有鹧鸪、兔子、猴子和大象，画面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整组图案源自佛经《释迦牟尼本生传》，讲述世尊化身为鹧鸪鸟衔来数种，与兔、猴、象守五戒，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精心呵护鸟种长成了参天大树，结满硕果累累，并齐心协力将果子分给山林里的瑞禽灵兽共同分享，使地方安宁，人寿年丰。这组以佛经故事为背景的图案被称为和睦四瑞，画中的动物们带着惬意的表情，他们生活中同甘共苦，和睦相处，也传递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和谐，也寄托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幸福吉祥、共谋发展的美好愿望。 如今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白莲路普洱茶礼盒作为这段历史见证，它深度阐释了汇聚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的精神家园。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听众朋友大家好。坐落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境内的鸡足山，素有灵山佛都、天开佛国等美誉，是享誉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圣地。它气势磅礴，方圆百里，最高峰天柱峰海拔3240米，登顶可东观日出，南观祥云，西望苍耳，北眺玉龙，人称绝顶四观。史料记载，蜀汉时鸡足山始建小安，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政权对其加以扩建，其佛教兴盛于明末清初。清朝后期，鸡足山曾一度衰落，一代高僧虚云法师从印度经缅甸求法归国途。

中参拜鸡足山，山上寺庙破败，令人惋惜。于是虚云法师发愿振兴佛法，他到泰国等地募捐，并争取到清政府的支持，朝廷拨巨款再建祝圣寺。

0: 南诏大理国是以洱海为中心，建立延续500余年的地方政权，统治者极为推崇佛教，史料称之为妙香佛国。在大理国的佛法体系中，大日如来是最高等级的佛，也是世界一切真理的根源。据《佛顶经》记载，大日如来就在鸡足山讲法，于是大理本地的鸡足山信仰也随之兴盛起来。到了明代，云南鸡足山已经成为国内的佛教名山。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与鸡足山有特殊的佛缘，他曾两度登上鸡足山并撰写《鸡足山志》，鸡足山也是徐霞客游记的中篇之地。崇祯九年，徐霞客西游至湘江，同行的还有江苏银福寺的静文禅师，禅师随身携带着自己赐学写成的《法华经》，他发愿要将此经供奉于云南鸡足山。不幸的是，他们的船遇到了强盗，禅师不幸堕水，不习水性的静文禅师在水中奋力将佛经举在头顶，唯恐受损，但不久他就病死于途中。临终前，他握住徐霞客的双手，嘱托务必将经卷与其骨灰带至鸡足山，以了此生之愿。就这样，徐霞客兼背禅师血写的经书和骨灰，默默前行，辗转数千里，历经千辛，终于来到了鸡足山。在宏伟的西坛寺内，徐霞客难掩悲伤，含泪供奉经书，并建塔埋葬了静文禅师的骨灰。说到徐霞客埋葬静文禅师并撰写游记的鸡足山西坛寺，曾是明代鸡足山最具代表性的寺院。明代万历丁四年，丽江土司穆曾为母亲求寿，向朝廷奏准在鸡足山建寺，捐银数万两建万寿殿，表示助国诚心。万历皇帝在准奏的同时御赐了一组佛画，这组佛画之后成为了西坛寺的镇寺之宝。千百年历史发展为鸡足山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李霞作《十八罗汉过江图》留名，徐霞客编撰《鸡足山志》美誉有加，屈尔泰会墨龙通灵无二，美术大师徐悲鸿奔马描绘出鸡足山精髓，光绪慈禧敕封护国祝圣禅寺，四銮驾紫衣玉印珍藏，李元阳、杨升安、董其昌、孙中山、梁启超、袁家谷、赵藩、陈荣昌等留下的诗文画卷，赵朴初亲题《天开佛国》等，不仅是对鸡足山的崇高赞誉，更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叮叮当当，小锤敲过一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清脆的声响从南诏古韵中走来，踏着马铃声声的万里古道传至今日。贺庆银器兴起于茶马互市，历经千年有余，薪火相传，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片。贺庆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镇之一，贺庆银器断制技艺可以追溯到南诏时期。贺庆县流传着一开南诏传千载，誉满中华第一家的说法，大量的马帮和贩运的大批茶叶由南诏进入吐蕃，商业往来的繁荣将川滇藏

0: 为一体，促进了汉、白、藏等各民族间的交流。鹤庆银器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产品之一，深受各民族的青睐。宋代，鹤庆地区与内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了更广泛的交流，并大量吸收了各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原始百官志载，当时已有专管银匠技艺的钱局在云南设立，制银规模可见一斑。元明时期，鹤庆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尤其是明初时期，屯军政策使大量人口涌入鹤庆及周边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清末至民国时期，鹤庆银器更是成为周边各民族贸易的常见物品，深受各民族认可。汲取各民族文化精华，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意象融入到技艺精进和银器创作过程中，每一次发展进步都是一次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其兼收并蓄、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多元特色。1949年后，鹤庆地区的小炉匠们挑着担子走一方，担子的一头是简单的行李，另一头是做手艺用的工具，包括风箱、铁针、剪刀、锤子、搓等。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就地挖一个小坑，放置好风箱、铁针，点燃炭火即可修补、锻打各种器具。银匠们在云南省内其他地区及邻近的四川、西藏、贵州、广西、青海、甘肃等地留下了足迹，甚至远涉老挝、缅甸等地。鹤庆的小炉匠们以金属锻制技艺为媒介，与汉、白、傣、壮、彝等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这样，一代接一代走遍了四方，游走之道已成为鹤庆银匠刻在骨子里的生存之道、工艺之道和传承之道。银匠游走四方的经历，亦是美人之美，兼容并蓄。如今，那些曾经为了生活而走一方的鹤庆小炉匠，手艺代代相传，有的已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以纯银为主料，与锻敲、錾刻为主的各种金属工艺相结合，根据所需制品的形态、规格加工而成，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特征。流程包括熔炼、压片、抽丝、制模、胶模、錾花等。使用工具有熔银炉、风箱、手锤、手钳、凿子、多功能成套錾切工具等。银器的造型丰富且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将鹤庆银器锻制技艺传播出去。2014年，鹤庆银器锻制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鹤庆银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显现，是各民族之间包容共生的交融载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这首由罗庸、冯友兰先生作词，张清长先生制谱的《西南联大校歌》，记述了联大办学历史以及自强自立的治学精神。1937年的中国正深陷。

0: 征，向外的天地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校内也开始硝烟弥漫，一张安静的课桌已无处安放。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受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而战火的迅速蔓延使得长沙亦成危软之地，无奈三校再次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至昆明后，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梅贻琦任联大校长一职。这场历时数月的文化长征经历了重重磨难，为我们保存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血脉，也开启了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物资匮乏，教学硬件设施严重不足，为保证学校的运行，联大师生节衣缩食，携手共建这所诞生于偏隅之地而又百世流芳的大学，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泰斗，先后在此任教的专家教授有300余人，钱穆、梁思成、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等都是西南联大的杰出之辈。直到现在，大家仍会止不住地畅想，想象着如果可以穿越回这所中国曾经最顶级的学府，一定要去看一看闻一多先生的课堂上是否烟雾缭绕，听一听他将晚唐诗与后印象派画作一起串讲的独特授课方式，还要跟随着前辈们的泡茶馆、跑警报，在雨打钢板座的屋顶下品味静坐听雨的苦中作乐。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在办学期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呀、啊！
3: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怎么可能说不爱你呀？毕竟昨天的情人节，今天的余温还没过，所以说放了一首《怎么会不爱你呢》啊？
1: 哎呦，
0: 吓你一跳，咋会吓你的跳呢？
1: 开口的
0: 说爱你，
1: 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是要干嘛呢？
0: 哦，是冲进回来，马上咋整？昨天的情人节的礼物在哪里去了啊？来，又到了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七夕佳节的这个回温了啊！这个昨天过了，今天
1: 回温
0: 还能肯定是余温还在的嘛啊！昨天那个幸福的生活，今天还甜蜜说，
1: 哎呀，
0: 在心头甜蜜的嘛。
1: 年轻一辈儿啊，这种
0: 哎，
1: 年轻一辈儿了啊，
0: 哎，千万不要这样说哈，我们啥子年轻一辈儿哈，你说都是一大群人哈，年轻一辈儿，人家老夫老妻的，我昨天看到老夫老妻的几十年的婚姻了，人家都还在浪漫，
1: 就是你这样，
0: 所以说你，
1: 我突然之间
0: 你这就不要不得，
1: 朋友圈里头，哦哟，昨天晚上哈，晒蛋糕的，
0: 是啊，
1: 晒花，
0: 结婚几十年的，我要结婚四五十年的。
1: 13140嘞，
0: 啊，你看嘛，
1: 35520嘞，嚯，有了素质，我看到我就觉得厉害厉害，哎，大家也是把生活过出了仪式感哦。
0: 对啊，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仪式感还是很好的哈。比如昨天我就看到那个朋友圈一个姐妹哈，在分享她的爸爸。就是爸爸吧，可能就六七十岁了哈，啊，结婚也是四五十年了，依然给老婆浪漫，还买老婆喜欢的吃的，然后还要给老婆买礼物，甚至呢，这个女儿还这个跟爸爸一起，两个人一起来买鲜花、整梅子，然后过七夕情人节哈。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仪式感哈。人家几十岁了，人家还是活出了这个你想要的样子。
1: 其实最高兴的就是大家现在对七夕情人节嗨起死来过来过啥子214啊，我觉得好像热度慢慢
0: 人家
1: 这个高。
0: 人家那个是西方情人节。就是很多的事人家是大家对于这种日子的
1: 找个那个机会、找个借口吃顿饭，
0: 人家都说随时随地都要过节嘛，是吧，女孩子都要找点节日来过嘛，是吧，但是实际上的话，从七夕情人节来说的话，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当中哈这么流传下来的，一直以来牛郎织女在这一天鹊桥相见哈。然后为什么说昨天的这个情人节的余温还在呢？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报道，那天结婚呢，然后等了等了，那天你是催生的，对，然后在那天还有什么仪式感的哈，从早上的欢呼到晚上，
1: 哎呀，
0: 但是总结而言，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的，在我看来哈，毕竟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不管你是老夫老妻、少夫少妻，就这么说的哈，这个情感是需要我们用生活当中那么一丁点的金钱的付出和精力的付出，可以维系你们很好的关系，
1: 是的，
0: 甚至会去升温你们之间的情感，
1: 对的，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昨天我也是稍微升温了一下哈，回去这个待遇都不一样了哈，感觉都情感又升温了一下哈，
1: 好脸色了是吧？
0: 开玩笑哈。好了，那么来言归正传，来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我们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接下来的话，各位钓友们哈，喜欢钓鱼的朋友们哈，
1: 我
0: 又要开始进鱼期了。
1: 这个，我就在我们的那个业主群里面啊，看到了一个说走钓鱼捞三千，说不得行，我们养的哈钓不到了，我都还没懂是啥子意思哈。
0: 是禁渔期哈，咱们雅安呢是进入的一个秋季的禁渔期了，接下来的话是将会在37天内禁止所有的天然水域，禁止一切的捕捞和垂钓的行为啊，所以各位钓友们，禁渔期间呢你就遵守规则啊。2026年的8月20号到9月25号啊，大概是20多天的时间哈，
1: 37天了。
0: 37天时间哈，大家是自己也是把这个时间掌握好哈，不要到时候把钓鱼把你逮到去啊，没收你的鱼券，你说你就说咋子我不晓得了哈。
1: 我去水库嘛，去他们好多那种塘里头得自尊钓，
0: 就是人家是人工嘛，收费的嘛。
1: 天然水域是不有啊，记住了，是所有的天然水域啊，
0: 就是你野钓哈，不能野钓了，你可以他钓哈，你可以在人家库里面去哈，花个30、80、100、200哈，甚至还可以 是打哈钓哈大青鱼哈。我们洋人呢还是钓大青鱼的地方比较少哈。这种体验是非常十足的哈。洋人所有的天然水域哈，根据新修订的2026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业法》，违反禁渔期的规定从事捕捞活动，使用禁用的渔具，小于最小网目这个尺寸的这个网具啊进行捕捞的话，那么在你捕获的这个货物当中，幼鱼超过比例规定的，没收你的这个渔获物啊，就是你渔获物、你的这个钓具、所有渔具，并处以20万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罚款我跟你说哈，有点高了哈。情节严重的，处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你的捕捞许可证，而且还要没收你的船只啊。所以你想想哈，这个是相当的。发得相当的快的哈，在禁渔期以违规去垂钓的，将会没收你的渔获物，还有违法所得的这些渔具啊，还要处以50000元以下的罚款。比如说。

0: 要使用啥子杂鱼啊、毒鱼啊、电鱼啊这种破坏鱼生态资源的哈，还有水域环境的哈，这种进行捕捞的，没收你的装备、装置、器具，还有毒物质以及鱼货物和违法所得，并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你的捕捞许可证，并没收你的船只。
1: 是的，是的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了哈。
0: 哎，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大家会以为呢，说我们禁渔期捕鱼最多就是罚点款、没收渔具，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一旦达到这种情节严重的这种标准，就不是说行政处罚那么简单了哈，还要承担什么心思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规定呢，违反保护水产资源的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说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罚金。很多人就会问了呀，啥子叫情节严重呢？情节严重啊，非法捕捞水产品1公斤以上也就1000多斤，或者说你也运气太好了，这就是按那儿整，这个就是那个非之前的鱼捞啊，捞了10条，已经价值10000元以上了。又或者说你非法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的苗种，哎，还有一些是怀了宝宝的，是吧？或者说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50公斤以上的，或者价值1000块钱以上的，还有包括啥的，那些电鱼啊、毒鱼、杂鱼都不得行啊。然后严重破坏的，哎，反正副作用的这些禁用方法、禁用这些工具你不捞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禁渔期、禁渔区内，只要是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禁用方法或禁用工具捕捞，无论说渔获多少，直接都处罚。
0: 嗯，是。所以说你说我大家注意哈，所以我们说这多条款呢，它都是一个咱们都了解的哈，就说对于这个禁渔期啊，不管你就活多少，自己个人犯罪的秋季禁渔呢，它也是一种鱼类繁殖的关键时期哈。所以说广大的市民也好，钓友也好哈，我们既然知道相关的违法这样的违规行为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做到遵纪守法好公民，第二遵纪守法好钓友啊。咱们钓的时候，这两天我们可以洗好干干嘛，对吧？好，去毕竟钓一钓差不多了哈，刷一刷差不多了，嗨嗨差不多了，这两天我们玩了其他的项目，对不对？比如你的好友钓友，咱们运动一下，对不对？哦，来我们的直播间逛一下哈，每天我们的这个庐山龙门古镇啊，龙门镇啊，给大家带龙门的黑花生。大家知道龙门的黑花生自然风干，嘎嘣脆啊，又香香香，然后又好吃，一样又健康。喜欢的朋友，明天的直播间哈，
1: 是的，
0: 欢迎来大家选购哈。而且咱们是以助农直播哈，咱们价格的话是在收购农民的这个花农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哈，给大家包个邮，然后以微薄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助农的这个利润来给大家进行直播啊。很多朋友说，哦，这个不赚钱，你们这个直播，你们这个干啥带货来的吧？咱们以微薄的利润，
1: 不咋赚钱啊。
0: 对，咱们是以微薄的利润薄利多销的这个方式哈，然后以官方助农直播的方式，然后来带给大家明天龙门镇的龙门花生。龙门花生的话，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在于它的自然风干哈。
1: 嗯，
0: 自然风干是什么概念？
1: 就是晒干，晒来脆得很的。
0: 晒的脆脆的。
1: 嗯，晒干。
0: 啊，香香儿的。这两天呢，拔了花生之后啊，就把它晒起，对不对？
1: 嗯。
0: 哦，这是花生的话，它一定是啥子？晒得越久，时间晒得越久，它的脆香度越好。然后呢，这个黑花生有些是颗粒饱满，然后呢又比较大个。吃上起来又有回香回甜的感觉哈，啊，我觉得是很有营养的，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哈，这种自然风干的一定是很好吃的哈。大家哎，那是嚼两口哈，这个坚果类的哈，再配点
1: 吃个几个，
0: 对，每天吃个几个，然后喝点牛奶，哦，那不得了哈，精神气爽啊，这个又是满满的一天。所以说每天在直播间，我在哪里直播呢？在释雅安视频号的直播间，欢迎大家过来，直接点击我们的链接就可以购买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
1: 刷到直播间了，就进来瞅一瞅，看一看，好吧？
0: 是的，瞅一瞅。

0: 看一看价格合适下一单，明天川哥直播间等你来下单。好，再跟各位朋友说一下，市区的话咱们是新增了五处电子警察哈。咱们的记者从雅安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关于禹城区的启用五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公告。根据公告显示的话，那么新增和启用的五处固定式的交通技术兼备的设备的这个电子警察啊，重点是抓拍违法的停车不礼让行人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在哪些地方呢哈，好好的要说一说哈，害怕大家又分不清楚了哈，导致于哦哟我早赔了哈。
1: 第一个地方
0: 看一看，
1: 在哪里？在这个阳光路。
0: 哎，
1: 不是阳光路在哪儿呢？
0: 阳光路上段哈。
1: 啊，阳光路，我现在我倒都不清楚这个阳光路在哪儿。
0: 哎，
1: 阳光路的上段
0: 是不是压根什么？
1: 啊，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那么驾驶人呢不在现场或者说是妨碍其他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机动车呢会怎么样呢？你这比如说你违反临时规定临时停车，你驾驶人在现场有拒绝立即驶离啊，妨碍了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这个时候就要给你扣上什么
0: 号。哎，对了哈，这个大家需要提前去了解哈，不要说哦，然后上段下段的话都有了，对不对？哦，你一定要注意到哈，你妨碍通行的话，那肯定你今天还给提醒了，你今天不走哈，那肯定也不得行，对不对？
1: 好，这个阳光路呢，就在我们的这个郑和路国学那个边上头啊，它跟那个土桥接着它哈。
0: 对，
1: 这阳光路。
0: 就在我们这个
1: 阳光家园那
0: 头。哦，对了，
1: 就是那个阳光路，其实就是那个那不是有很多
0: 就是和平小区的，
1: 不是很多银行
0: 啊？和平小区那个
1: 区中间那一段段。
0: 哎，对头对头，
1: 那个就是阳光路哦。
0: 对头对头对头，这儿都开始启用了哈，我上次在这儿又找了一个哈。
1: 你找了好
0: 这个找了个乱停乱放哈。
1: 哦，
0: 所以这就是这没得司机在车上哈，也没有走哈，通知我呢我也没走哈，啊，就是我情况。
1: 找了好多嘞。
0: 那必须是150啊。哎，人交噻，你停，你不合适停车，你肯定人交噻，
1: 就遭了噻。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停车一定要规范呐。
1: 是的。
0: 好，再来关注就是亚洲大道的西康记忆的北向南的位置啊，
1: 亚洲大道
0: 有这个
1: 西康记忆那个位置，
0: 有这个不礼让行人的哈，等等，南向北啊也启用了，还有亚洲大道的雅园路口的西向东啊，都是有。不礼让行人的这个拍照哈启用啊，如果说你没有礼让行人的话，肯定要扣你的分啊，不扣你的分要扣你的钱啊。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的礼让行人，
1: 因为遵守
0: 安全行车
1: 都会去礼让，只要怎么说呢，就是在亚洲大道、熊猫大道啊，还有其他路段行驶的时候，你车行驶到这个人行道了，快要到了，你看到有行人踏着这个斑马线了，那不好意思，请你停车让行。他如果说你如果拍了你没有停车让行的话，我估计你要涨，这个法规就是这样的，你得停车让行，让他得先走，是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新增的这些设备，新增的电子警察呢，我说实话哈，也是让大家自己自觉嘛，你比如说你一年都懒得违章一次的这种，这个对你来说开不开新不新增都无所谓，是吧？你本来就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他就拍不到你，他也罚不到你，是吧？所以呢，这个主要还是那一些不太自觉的希望大家还是注意一下了。
0: 对，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说咱们就是交通出行安全出行哈，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是靠我们人人参与人人遵守啊，对吧？这个你把车停好了，他怎么拆拍他也拍不了你哈，你把这个车开好了，他怎么去拍他也不可能给你违法嘛，是吧？
1: 是的。
0: 好了，我们再关注到这个四大洲的这个篮球赛哈，大家就是比较关心的最近这个北京首钢男篮俱乐部，澳大利亚的这个布里斯班首都篮球俱乐部，还有德国这个纽伦堡的这个猎鹰篮球俱乐部，还有美国世界展望篮球俱乐部啊，那不得了哈！
1: 是的，
0: 四大洲俱乐部啊，那不得了啊，在咱们石棉啊，非常这个篮球之约，

0: 也非常大熊猫的探索，感受到大熊猫的这种生态哈、啊，也感受到咱们雅安的这种激情，咱们雅安的这种惬意，雅安的这种尽显熊猫萌态的城市啊。
1: 对对，
0: 当然呢，去到的话不仅仅说去看篮球，
1: 还要吃好吃的呀。我就看到我们石棉，我们的就是同行石棉台的这边就说，就采访到那些球队的队员，就开始在吃那个烧烤。
0: 哎，
1: 我有的时候，哦，好吃好吃好吃。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美食真的可以征服所有人呐、
0: 啊！哎，是，可以在咱们雅安看看熊猫啊，然后呢，感受一下各个景区的美丽哈、啊。在石棉的话，可以泡泡温泉，梦或许城景区域、王岗坪景区域啊，怎么旅途怎么开心。而且呢，其实这个天下第一烧的烧烤哈、啊，真的。行程直接安排起来，怎么舒适怎么玩啊！而且你想，看那些肌肉男些打篮球，尤其是高大的帅哥些哈，一米七、一米八、一米七五，哦，两米，对不对？哦，那都是一米八以上的哈，全是些能够扣篮的选手些哈，那都显得大些，那种肌肉的碰撞，那种竞技体育的这种精神啊，这种现场的感觉哈，那真的是不一般的哈。所以说啊，四大洲的男篮挑战赛啊。大家也值得去看，但是呢，理性购票啊！我看到这个石棉荣媒体的也在发声，哦，票呢又紧张哈，大家理性购票哦，不要到时候再来这个买不到票了哈，咋着？虽然呢，我觉得这种呢，对于篮球爱好者来说的话，他们是非常想去看的啊。
1: 那是必须要去抢票哦。
0: 对，这个要持续到20多号哈、啊，所以说大家提前去关注哈、啊，喜欢比赛的或者带着孩子去比赛去看的哈、啊，去感受哈这个篮球梦的哈、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的，因为毕竟呢。在咱们雅安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可以开拓很多篮球爱好者他们对于篮球的这种感觉，篮球的热爱，甚至可以给一个小朋友树立一个篮球的热爱的一个项目啊，这也是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好的事情。当然呢，这些家属也好，陪伴过来打篮球的人也好，还有球队的教练也好，球员也好，比赛完了一定要在咱雅安啊多留几天啊，去看看熊猫，感受一下这个比较舒适的雅安，惬意的雅安，美味的雅安啊，而且随时随地咱们的这个美食美景都会让你流连忘返啊，都会让你舍不得离开啊，来了就是不想走的城市。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接着分享，不要走开，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7: 不！
8: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9: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8: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
10: 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3: News 刷新资讯
14: News
13: 一日信息，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立世界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来和陈林和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19号，市委书记廖文斌专题调研水网规划建设工作。廖文斌来到四川省玉溪河灌区运管中心百丈湖水库片区。

0: 调度分中心。禹城区民山区的农村供水总厂是供排水公司多营水厂，实地调研水资源利用，重点水利枢纽建设，城乡供水一体化等情况。
1: 8月19号，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排险除患攻坚专题推进会议召开，全面分析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对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督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道安指挥部指挥长彭应梅出席会议并讲话。
0: 8月19号，接着从铁路雅安站、雅安火车站获悉，针对于暑期出行的客流高峰，雅安动态呢是加码运力，从8月17号到23号加开了多趟高峰线的动车组加密雅安往返成都的班次，并在8月18号到23号新增了成都重庆方向的列车，全力保障市民的便捷出行。铁路部门还提醒啊，暑运的这个列车实行的是一日一图的动态调整，车次余票实时变动。请旅客朋友们通过铁路12306官方的平台和车站的公告来查询最新的班次信息，合理规划好您的行程。
1: 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在全国构建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在这幅宏大的国家自驾游的版图当中，雅安作为国道318线的重要节点和川藏公路零公里所在地，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期待。
0: 8月20号的零时起，雅安市将会进入秋季的禁雨期。8月20号的零时到9月25号到24时，全市所有天然水域禁止一切捕捞和垂钓行为。而每年的8月20号到9月25号是我们雅安市渔类的产卵繁殖期之一，在天然水域的实行全面的禁渔、禁捕、禁钓，那么旨在为鱼类提供一个充足的繁殖和生长空间，保护好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1: 产业兴则乡村兴，平安稳则百姓安。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精而美、特而优发展路径，庐山县龙门镇青龙场村立足资源禀赋，以农文旅融合激活发展功能，做强特色重阳产业，抓实基层安全治理，奋力书写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事件，让乡村振兴既有产业温度，更有平安底色。
0: 这时刻再来关注到什么的一方面的要闻，来关注到的是四川新闻网消息。记者从四川金相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获悉，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千吨级二氧化碳加轻质可持续航空燃料技术科技成果评价会上，清华大学、川金相等单位完成合作的该项技术是正式通过了评价委员会专家鉴定，认为该技术成果属世界首创，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
1: 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大会汇聚300多家国内外企业、3000余件展品，展出规模再创新高，15家四川企业组团发展，携多款硬核机器人产品集中亮相，展现四川机器人产业创新实力。
0: 再来关注到8月19号，四川公安公布了10起网络暴力的典型案例，涉及到近期侦办的开盒挂网、造谣侮辱、还有辱骂诽谤等网络暴力案件。
1: 好，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南海热带低压今天早晨5点钟的中心位于海南省文昌市偏东方向 约65公里的南海西北部的海面上，预计8月20号8时至21号的8时，南部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巴士海峡、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的沿海将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10级。
0: 根据中央气象台网上消息，预计未来3天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南海海域及华南南部、浙江、福建等地方会有风雨天气。那么注意好这个次生灾害的防御，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还有华北、黄淮等地会有多雷阵雨或者说是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关注对于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方面的影响。
1: 中新网消息，20号宇树科技上市的次日低开6.51%，股价报790.00元，总市值3195亿元。集合竞价结束后，宇树科技大跌超17%，股价最低报700元，成交额超10亿元。
0: 好，继续来关注到气象方面的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阵雨，22到30摄氏度的温度。那么天城县今天晚上是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29摄氏度。灵山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0摄氏度。龙山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0度。宝兴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29度。盈津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0度。汉源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是21到28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是20到30度。
1: 1047防汛早知道。
0: 好，防汛早就来关注到雷电天气啊，这份避雷的指南咱们要把它掌握好。今天的知识通我们来了解一下雷电天气我们该注意什么。那么强对流天气的话可能会雷电频发，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到五雾：雾敞开门窗，雾开启电器，雾在树干下躲雨，雾在山顶、楼顶等高处逗留，切勿触摸墙上的避雷针的一些金属的物体，忌用金属把杆的雨伞，忌在电器设施下撑伞，尽量不要在水面附近停留，雷电发生的时候尽量要到低洼处去躲避，尽量不要拨打电话、使用电话、耳机等一些电子的产品，避免在户外去骑行了。好的，这时段资讯由小喜编辑，小川、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下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的是晚高峰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嗨狗生活秀。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那激情的音乐还有激情的节目，激情的主持人登场了，来吧，林妹妹出场了。
1: 林妹妹，你这话一说就跟是那老妹妹样了，
0: 林
1: 说的是
0: 咱们你喊小了哟，真的是
1: 不要喊老了，
0: 把你喊小了，林妹妹老妹妹，
1: 你这话咋喊都不对，你别喊了，你闭嘴吧，
0: 林妹妹就可以了。
1: 别
0: 妹妹不行哈，
1: 闭嘴吧。
0: 哦，妹妹不行这个话哈。好的，最近呢喜欢吃榴莲的朋友请举手。哎，好多，
1: 那天才
0: 吃哦，
1: 才吃了。
0: 哦，你还吃起榴莲啊？必须吃起。现在有很多榴莲在最近的价格直接是低到崩盘了，
1: 吃不起嘛，
0: 引发网友的热议哈。部分榴莲的价格售价是每斤19.9，
1: 19.9
0: 啊，批发价甚至跌破了15元一斤。
1: 哦，
0: 最近呢，这个
1: 批发15买30，
0: 金枕榴莲啊，有些榴莲的品种从大概100多元跌到了14元。
1: 来来说一下子咋回事？
0: 为啥子哈？
1: 为啥子？
0: 那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以前呢，榴莲价格贵，为什么贵？因为它的苛刻的这个运输条件，常年保温啊，这个保鲜这个时间又短，对于运输的时效、温度还有转运的流程极其高的要求，在全冷链的这种班次落地运输之后，榴莲主要依靠什么？之前是海运，对不对？跨境的公路运输。而对于东南亚运往国内的话，往往需要5到7天的时间啊，中转的环节也比较复杂，那个果品的这个运输的损耗率也比较高，而高昂的物流和这个损耗的成本增加，最终你的这个售价就增加了。
1: 是的，是的。
0: 如今的榴莲市场，它为啥子？第一个，这个中老铁路的首次进口，柬埔寨的这个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了运输的准入。
1: 哦，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
0: 哎。
1: 是一个地方的了，
0: 对呀，
1: 超级个地方的，
0: 已
1: 有竞争。
0: 中老泰全铁冷链班次的运输正式开行，线路从泰国的出发，经过云南，再到成都，再到各个地方，东南亚的鲜果，最快3天直达中国市场。
1: 3天，这下子榴莲真的就可以吃了哈。
0: 是啊。
1: 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呢，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至到3800多种。
0: 哦。
1: 随着这个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啥子榴莲、塞族农业等这种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就抵达昆明了。
0: 哎，关键是这个货车它又是啥子冷链运输的冷铁。
1: 哦，真的绝了，绝了，绝了！
0: 这个全程的这个温度还是远程控温，装箱投入使用，让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封闭式的月台，确保装卸在过程当中都是装卸过程当中都是恒温条件下完成。你就说为啥子这个它会降价哈？然后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你的身边。
1: 哎，对，
0: 你就说他是不是在涨价吗？
1: 是，
0: 从5到7天缩到2到3天。
1: 他主要是一直
0: 损耗率
1: 压缩了嘛，
0: 哎，
1: 损耗从10%降到3%了。所以说呢，大家因为咋说呢，你们我运过来的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损耗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
0: 是啊。
1: 那现在消费这个就是损耗率低了之后呢，那当然他赚的也可以了，是吧？他就把这个价格就跌下来了。哎，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去说啥子买一个榴莲要200-300元啊这种类了。
0: 对呀，所以这还是很关键哈。你看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哈，超级关键的点就是在于损耗降低了，成本就降低了，损耗降低了，价格就变低了。所以说到了我们国人的手里面的这个就是80的，对吧？
1: 是的。
0: 哎呀，真的很幸福啊！哈，怪不得
1: 榴莲朋友们可以。
0: 最近我身边的朋友都在买榴莲吃哦，哈，原来是这个原因哈。
1: 也可以去买榴莲吃了。
0: 哦哟，这个，我吃榴莲呢，说实话哈，不是特别吃，不是特别能吃哈，也就是一次吃一个样子哈。
1: 有，

0: 感觉到这个榴莲它降价了，对吧？而且呢，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这也是个好事情哈，经济的流通，对吧？成本的控制，国人的消费啊，各方面啊，都能够让我们相思榴莲、爱吃榴莲的朋友哈，能够经常吃榴莲，吃得起榴莲哈，吃起水果消费又增加了嘛，对不对？以前买的你买只买了一块的，现在买两个了哈，对不对？
1: 以前抠抠搜搜的，现在想吃都可以
0: 大大方方的
1: 哦。
0: 是啊，那今儿个龙门阵呢，也是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在明天预告一下哈，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会在花生产地庐山县的龙门镇啊，给大家带来龙门的黑花生。
1: 是的，
0: 川哥林妹将会走进田间地头，和果农们、花农们哈、一起给大家带来优质、健康又营养的黑花生，欢迎大家在释雅安的视频号，
1: 明天刷到了，记得进直播间来看两下哈。
0: 哎，来关注一下哈。喜欢吃的、适合你的哈，那就安排上噻，对吧？
1: 好的。
0: 哦，安排去一下，给家里面的老人、小孩都给他们安排上。
1: 买回来然后炖猪脚呀。
0: 对呀、
1: 或者说煮来吃啊，这些都可以，好吧？
0: 是的，好的，教育龙门阵就是这样了，咱们明儿个再见。
1: 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伙食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3: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个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

0: 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

0: 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1: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5: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4: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6: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7: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8: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7: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9: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0: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21: 晚上就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0: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2: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

0: 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0.94 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 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七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林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

0: 今天，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它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

0: 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1: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4: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5: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6: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3: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是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0: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

0: 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2: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3: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5: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6: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5: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4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7: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5: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 并首次将五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8: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

0: 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1: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 3.2 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一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4: 米村二号跟米村三号，来米村三号。
3: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机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八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5: 因为它这个电梯有点难等，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6: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长时间？
5: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3: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7: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8: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3: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8: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转中转速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1: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

0: 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2: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了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 杨飞飞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2: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3: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3: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0: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 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5: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4: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
6: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斌调研水网规划建设工作。国家级自驾游路线重磅上新，雅恩迎来318核心新机遇。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雅恩新闻联播节目。8月19号，市委书记廖文斌专题调研水网规划建设工作。
1: 廖文斌来到四川省玉溪河灌区运营中心百丈水库片区调度分中心、岷山区农村供水总厂、市工排水公司多营水厂，实地调研水资源利用、重点水利枢纽建设、城乡供水一体化等情况。廖文斌指出，在6张网中，水网建设位列首位，水网串联江河湖海，连接城市乡村，事关国计民生，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立足雅安市情水情，聚焦强弱补短和重点突破，加快建设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化水网。要坚持需求牵引，聚焦连江通渠，科学谋划一批水资源配置、防洪减灾、农村供水、数字水利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叙家沟水库、大庙水库等重大工程前期工作，推动全市水网体系全面升级、互联互通。要坚持以人为本，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稳步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覆盖，升级改造老旧农村供水设施，健全水质监测保障体系，推动城乡供水服务均等化、标准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生态优先，落实四水四定要求，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千方百计提高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纵深推进河湖长治工作，常态化开展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维护河湖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人水和谐共生，促进可持续发展。要坚持数智赋能，加快构建覆盖全域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

0: 系统谋划推进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灌区、数字孪生工程建设，推动水网安全、绿色、融合、智能发展。要坚持底线思维，扎实推进重点河段河道综合治理，持续完善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强雨水情测报三道防线，系统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切实筑牢水安全屏障，守护江河安澜，万家安宁。副市长俞云峰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在全国构建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在这幅宏大的国家自驾游版图中，雅安作为国道318线的重要节点和川藏公路0公里所在地，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期待。
3: 根据国家规划，四横中的长江文化和西部雪域天路两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均依托被誉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的国道318而建，串联起雪山群峰、高原湖泊以及深厚的红色记忆与藏地文化。雅安恰好位于这两条黄金线路的关键节点，作为川藏公路的0公里起点，雅安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川藏门户，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中的此生必驾始发地。这意味着无论游客选择体验长江流域的文明脉络，还是踏上通往雪域高原的天路旅程，雅安都是绕不开的起点和重要枢纽。随着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的推进，雅安正从传统的过境站向深度停留目的地转变。据统计，中国雅安318自驾大本营自2023年启用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单日接待游客最高峰值5000人次。为了让流量变流量，雅安正依托交通加旅游深度融合模式完善服务设施，目前已建成大本营始发广场、露营区、补给中心、房车营地及特色商业街区等服务设施。同时，沿线如雅康高速天泉服务区等节点，也通过引入公路博物馆、熊猫主题体验等业态，让游客从杀一脚转变为留下来。
2: 产业兴则乡村兴，平安稳则百姓安。市委5届9次全会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强化乡村生态建设。庐山县龙门镇青农场村立足资源禀赋，以农温旅融合激活发展动能，做强特色种养产业，抓实基层安全治理，奋力书写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让乡村振兴既有产业温度，更有平安底色。
4: 你看这里的荷花开得非常漂亮，而且放眼望去就是感觉清爽又惬意，而且周边还可以停下来悠闲地喝喝咖啡，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修建很漂亮的民宿，这不就是我们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最直观的展现形式吗？
3: 初秋时节的龙门镇青农场村龙兴之野锦绣田园景致宜人，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玩。该项目总投资1亿元，占地1441亩，依托原生态田园风貌，以一带两区多点布局，融合高标准农田，连虾生态种养与观光旅游，打造集观光休闲、研学食宿、农事体验于一体的全链条农旅融合综合体。
5: 我们家乡现在发展的是越来越好，每年荷花开的时候，我们都要来看一下，都要带娃娃来照一下。
3: 与此同时，当地持续做强本土特色农业，龙门花生作为青农场村特色农产品，每年8月份村民们都会进行集中采收，花生经过晾晒后于9月份上市。
4: 这是刚刚从地里采收起来的龙门花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颗颗饱满，它的这个花生的果粒是呈黑紫色的，然后吃进嘴里就是清甜，确实是不愧是我们龙门的金字招牌。
3: 据了解，全村实行集体示范、散户连片种植模式，稳定种植面积600亩，年产优质龙门花生近30万斤，带动农户户均年增收8%。

0: 1000元以上，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
1: 哦，整体的收成比去年好，要好得多，口碑特别稳宜，我们也是不愁销路的。
0: 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青龙场村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依托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优势，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
2: 今年我们继续把安全稳定摆在突出位置，落实网格员加监测员加村干部三级巡查机制，汛期全员值守排查隐患，常态化开展宣传演练，引导群众懂避险、会自救，筑牢乡村平安防线。
0: 通过常态化隐患排查、多形式宣传演练，青龙场村压实安全责任，为农文旅产业发展、特色农业壮大保驾护航，夯实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平安根基。
3: 下一步，龙门镇将坐拥龙兴之野、锦绣田园、龙鱼品牌，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壮大龙门花生特色产业，拓宽农产品销路，抓实地灾、防汛、消防等安全排查，改善人居环境，涵养乡风，奋力建设平安富裕的和美乡村。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四大洲男篮国际挑战赛石棉站将于今晚在石棉建体育馆正式开赛。目前赛场布置、氛围营造、物资筹备等各项工作已全面就绪。赛事集结亚洲北京首钢、大洋洲布里斯班首都、北美洲美国 World Vision、欧洲德国纽伦堡猎鹰四支顶级俱乐部，为石棉建史上最高规格国际篮球赛。
5: 广大球迷朋友就能近距离感受这个国际职业篮球对抗魅力。目前我们球场布置还有整个球场这个氛围营造已全部就绪，还配套彩画球迷互动、青少年篮球交流等活动，兼顾这个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让我们市民朋友沉浸式享受篮球盛宴。
0: 8月18号，位于禹城区女娲广场的环江步道首座智慧公厕正式对外开放。与传统公厕不同，这座外观简洁的现代智慧公厕内部功能多元，除标准化卫生间外，还配备了休息室、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及便民医药箱等设施，可满足过往市民和游客的多种应急需求。
6: 下一步呢，我们还要针对这个就是环江步道的周围都还要新建这个厕所。另外呢，我们整个中英城区还有52座这个厕所都还要升级改造。
0: 来看下一条消息。8月18日，我市2026年下半年女兵体检工作正式启动。体检现场应征女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候检，依次完成外科、内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等多个项目的检查。体检过程中，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落实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工作要求，对每名参检女青年逐一进行细致检查，如实记录各项检查数据，确保判定有据，数据可溯。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驻场巡查，紧盯关键环节，不留死角盲区，为征兵体检工作筑起一道坚实的纪律防线。下一步，市征兵办将持续抓实征兵各环节工作，稳步推进政治考核等后续任务，择优选拔身心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入伍，为强军事业输送优质新鲜血液。
7: 我是来自四川农业大学的应征女青年，四川巴中人，生于川陕革命老区，红军精神早已刻入我的骨血，参军是我从小到大的坚定梦想，如果能够顺利入伍，我必将不惧吃苦，咬牙坚持，绝不辜负自己的选择。
0: 近期，石棉县教育局制定印发了《石棉县义务教育阶段长幼随学工作方案》，明确在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两个起始年级推行长幼随学政策。家庭中符合条件的哥哥或姐姐在本校在读，其弟弟或妹妹即可申请优先安排至同一学校的起始年级，实现能随尽随。据悉，石棉县2026年秋季小学和初中入学已首次实施长幼随学安置，本年度申请已完成。自下一年度起，符合条件的家庭可准备好家庭户口簿、适龄儿童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向意向学校提交申请。 当前正值主汛期，暴雨天气频繁来袭，高速公路上的行

0: 行车安全成为广大驾驶员关注的焦点。那么暴雨天的高速公路上，驾驶员该如何正确应对？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暴雨天高速公路上如何安全行车？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雨势很大，行车视线不足150米时，驾驶员应减速行驶，开启危险警告闪光灯，最好尽快驶入服务区躲避。高速公路上遇路面积水且深浅难辨时，不可茫然踩刹车，而应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当前车溅起的水花落到行驶车辆的挡风玻璃上，应保持原有的行车路线继续前行。合理使用灯光，切勿滥用双闪。暴雨天应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雾灯。双闪灯仅在车辆故障、事故或能见度低于50米时使用，正常行驶时不宜长时间开启，以免误导后方车辆判断。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猛。雨天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建议车速控制在80公里每小时以内，与前车保持至少100米距离，远离大型货车，避免急打方向和猛踩刹车，防止车辆侧滑失控。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充满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有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原作，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嗨，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尘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 我负责照看楼上的金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送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海南、四川、广西等地。云南文山州的苗族服饰，在颜色、图案、形制设计等方面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形成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文化。《后汉书·搜神记》等书中记载，苗族好五色衣服，由于生活环境和日常劳作等原因，文山苗族服饰一般选择防寒耐脏性好的深色布料，在这样素雅纯净的布上绣出的图文会显得更加立体形象，而以红、橙、黄等暖色所绣出的图案，不仅使观者和穿着者在心理上感觉到温暖热情，还能够彰显出苗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云南省博物馆传统现代民族服饰之旧上新上展览中，有两件来自文山州的苗族女性上衣，两件上衣均以黑蓝底色，窄袖斜襟，衣袖、衣摆和领口以红、橙、黄、绿、紫等亮色绣缀着连贯、流畅、对称的纹饰。相传，在曾经漫长的迁徙中，记载着历史的古籍丢失了，于是苗族祖先把观察到的动植物、生活场景和经历过的历史变迁等具象的事物进行解构，以点、线、面的形式重组构建起对称、规整、成系统的几何图文，用图案绣在他们的衣饰图案上。在这两件上衣上，我们可以看到密集的连贯十字纹和卷草纹，圆形、方形均有，抽象、具象兼备。纵横交错的线条是先民迁徙时途经的河流，美丽的色块是曾经停留过的平原，还有曾经拥有过的城池，建成了的家园，都变成了衣服上的图案。这些纹饰单个看起来似乎有些单调，但当它们首尾相连，以一个连续的整体的形象出现，就能够给予人流畅细腻、对称规整的结构美。而借由在服饰上绣出连绵不断的花纹，也表达了对吉祥、富裕生活的期许。另一个巧思在于形制，粗看起来，这两件上衣外形相似，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其中一件是内外叠穿了四层，突出了着装后的立体感，还可以掩饰穿着者的体型不足，而另一件衣服上重叠装饰四层下摆，以刺绣和拼接的方式做成了假四件的效果，减轻了穿着后的厚重。苗族人常说七情三贵衣，而制衣的女子

手艺越好，衣服做得越多，越会得到整个族群的认可和尊敬。正如苗族古歌中传唱的一样，苗族女性穿衣通常以多为美，以众为美，在彰显自身技能的同时，

0: 彩的苗族服饰，也充当了个体和世界关联的桥梁。苗族人沉甸甸的记忆与情感，在绣娘们的双手之间被精密而准确的编排，既是为了装点今人，也要传往后世。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云南大理的南诏风情岛，岛上风光旖旎，诗情画意，中外游客络绎不绝。而位于岛上最为醒目的阿撮耶观音，却是人造出来的奇景。观音像高17.56米，由269块汉白玉构成，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座汉白玉雕像。这样一座万人瞩目的观音，代表着对神佛最真诚的敬畏。为什么当地人民如此崇拜这样一位观音呢？在南诏大理国之前，全世界所有佛教传播的地区除了云南，还没有哪个地方发现有同样的作品出现。观音是名号最多的菩萨，如甘露观音、水月观音、鱼兰观音、送子观音等，但阿撮耶观音却是只有大理独称。阿撮耶在梵语中意为圣，不见于佛教词典，也不见于其他经典，仅为南诏大理国的密宗阿扎利教所独有，可以说是滇密特有的观音神，因此又称之为云南观音。在大理地区佛传故事中，关于阿撮耶观音的传说是最多的。他曾用智慧战胜了专吃人眼的恶魔罗刹，缔造了千年依旧的三月街观音古寺。他曾化为身负巨石的老妪吓退敌兵，而使大理人避免了战祸。他曾赐予南诏公主风瓶，吹开洱海水去看望化为石罗的情人苍山猎人。他曾化为凡僧为西奴罗父子受祭，使之创建了13代南诏的治理。他也曾助段思频避开追杀，又得神枪宝马，建立起传世22代的大理国。不难看出，这些观音传说中都包含着大理地区对观音的爱戴和敬意。南诏大理国期间，王室助佛献祀时铸造的多半是阿撮耶观音铜像。目前全世界仅发现20余尊阿撮耶观音像，云南省博物馆就收藏了7尊，是全世界收藏阿撮耶观音最多的博物馆。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银背光经阿撮耶观音立像。此像通高29.5厘米，重1135克，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纯金佛像，为男身女像，细腰平肩，上身袒露，发髻中端坐着阿弥陀佛，发辫在耳后分别垂下11、12圈，额前有宝珠，眉间有白毫，面相祥和，上身配有璎珞项圈，臂上有臂穿，手结妙音天印，下身着裙紧贴双腿，上有 U 型衣纹，显足足下有可安插的巨型插销，身后有一周形背光，银质镂空，上有莲花纹、火焰纹等。说到这尊阿撮耶的来历，其实也是充满了佛缘的意味。1925年的大理地震中，千寻塔的塔

0: 厦内有部分藏宝掉落。后来当考古工作者登上塔顶准备修缮时，却意外地发现大理国时期放入的各种文物580余件，其中就有名扬中外的银背光巾阿撮耶观音立像。阿撮耶观音是大理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内涵，以其独特的形象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云南古代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成为了世代守护这块宝地的云南福星。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它是来自距今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流行乐器，和8000多岁的甲骨古笛同属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它就是埙。埙作为一种吹奏乐器，最初是用石头、骨头和牙齿等制作而成，后来发展成为陶和瓷制。出土的埙多为陶制，有5暗音孔埙、1暗音孔埙、2暗音孔埙都有发现，形状也有多种，有橄榄形、正圆形、椭圆形、鱼形、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相传埙源于一种叫做石榴心的狩猎工具，人们用绳子系在一个石球或者泥球上投出去打鸟兽，有些空心的球在风中甩动会发出声音，后人们就吹它模仿鸟兽叫声，慢慢的这种工具就演绎成了乐器。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才出现6音孔埙，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距今约7000年，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距今约6000年，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用细泥捏塑而成，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在云南省博物馆固定陈列开江戍边的展厅中，也有一对瓷制的埙，由瓷土烧制而成，白地粉彩，上绘两条青龙戏珠的图案，有款咸丰元年辛亥岁浏阳黎兆西制。史书记载，埙典雅优美的音色被沉醉于其中的封建帝王们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宫廷，民间也有流传。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交替中，这种古老的乐器流入民间，失去了文字的记载，逐渐从辉煌走向衰落，于明代开始成为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但在云南，清至民国曾有使用一种瓷制的埙，平底卵形，有2个暗音孔，是云南近现代汉族祭孔活动中祭孔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在文山的彝族山乡中，每到春耕前铲草修埂烧囤肥料时，农民便会吹响一种当地人称之为三眼土洞箫的陶制乐器，用以祭奠山神，祈祷五谷丰登。这种三眼土洞箫就是埙。

0: 一种，另一种叫阿乌的，是彝族最为古老的民间吹奏乐器，其名字由发音而来，原始的阿乌只能发出小三度的阿乌两个音，发音原理与埙相同，阿乌也是埙的一种变异乐器。中国古人用埙吹了几千年，悠然声乐婉转流出，寄托悲思愁绪。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玩的乐器，更是一种沉思怀古的乐器。如今埙的表现力不断增强，埙乐也不断丰富，带着泥土芬芳的埙奏出远离尘嚣的大地绝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在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着两只20世纪初的双龙戏珠文瓶，观众初见常以为是一对精细的瓷器，但定睛细看却被其华丽及厚重感所折服。这其实是一对铜胎掐丝珐琅龙文瓶，观众不禁感叹，飞珠映辉炫染青，玲珑圆润晶莹转。这对云南省博物馆藏双龙戏珠纹平圆口方唇，长竖紧锋尖，骨腹下敛，质底见外撇，垂足连甲圈足，形体端庄，有负灵秀之气，口沿足部均已溜金，有部分脱落后露铜色，瓶颈自上而下分别为如意纹、变形蕉叶纹、米皇帝卷草纹，并饰有对称菊花两朵，蕉叶纹和多种花卉纹一周，腹部米皇底卷云纹上是青色二龙戏珠图，下部配以海浪纹饰，足部天蓝底鱼鳞纹，器物整体掐丝细腻均匀，装饰缜密，层次分明，瓶身挺拔，花叶柔丽，龙爪五指有力，龙体矫健，整个画面描绘洒脱自然却生动传神，气势磅礴，与人典雅大气之感。历史记载，铜胎掐丝珐琅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至明代永宣，宫廷中开始广泛制作应用掐丝珐琅，之后在景泰时期，蓝釉料突破性地制作出天蓝、古蓝、宝蓝。铜胎掐丝珐琅器又多用蓝色做底色，如此一来，这类器具统一被称为景泰蓝。铜胎掐丝珐琅的胎分为铸造和锤叶两种，胎制成后再用细密的铜丝在铜胎上绕掐，勾勒出各色花纹的轮廓，待器形纹饰定型后，把珐琅釉料填入铜丝纹饰的框架中，这道工序称为点蓝。数道点蓝工序之后，釉面才会与铜丝平齐，之后全器要经精心打磨若干道方才珠身平滑，随后入窑将釉烧结，再经打磨平整，最后再局部溜金。珐琅器有玉的温润、珠宝的光辉、骨瓷的细致，长期以来备受皇家喜爱。那为何铜胎掐丝珐琅备受皇家青睐呢？这是因为它的材质及烧制工艺的特殊性。简单来说，珐琅

0: 硼是利用矿物质高温融化冷却，形成不同颜色的图案。首先，在铜制的胎形上，用细腻柔软的金属丝线掐成各种花纹，焊接在铜胎上，然后将不同颜色的珐琅釉料填充到勾勒好的轮廓里，最后放入温度在850至900摄氏度的火炉中焙烧，釉料会因高温而改变颜色，产生鲜艳的色彩。由于珐琅釉的化学性质极其不稳定，在烧制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冒泡、小孔、溢出等问题，所以需要工匠极高的掌控能力和烧制技术。有时在烧制过程中，即便未出现损坏，但仍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例如烧制中受热有所不同等，即使用同样的釉料，也会导致呈现出的颜色相差甚远而成为废品。铜胎镶嵌金丝婉转，展现出婀娜的曲线，工笔勾勒浓淡皆宜，幻化成五颜八彩龙腾祥。在中国工艺美术品发展历史上，一个推崇并产生绚烂多彩的时代，从掐丝珐琅中也反映出了古人推崇斑斓之色的审美趣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二章，春秋战国，诸强争雄与诸子争名。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了中国上古史上的东周时期。东周末代天子周赧王卒于公元前256年，而学者们则主张将东周时期的下限延至公元前221年。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所以东周时期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春秋时起始于公元前770年，而战国时则起始于公元前475年，春秋战国共历时550年。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沦落，其版图日促，最后局促于今天河南西部100-200里之地。但是诸侯做大，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出兵拱卫，甚至敢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各大诸侯之间也是实力为王，弱肉强食，强势的诸侯们互争雄长，竞相争夺中原霸主之位。因此历史上有春秋五霸之说。一种说法是，春秋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但不管怎样说，齐桓公是首先开始了诸强争霸先河的人物，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 于公元前681年会盟于北信，而尾生则是越王勾践北上中原举行徐州之会，他是最后的一个春秋时期的霸主。战国七雄指的是燕、赵、韩、魏、齐、楚、秦，他们并力争锋，或合纵连横，或远交近攻，而且各国先后变法图强，但是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显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法改制引发了社会形态、政治格局、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推动了全国范围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诸侯分权向中央集权制，世袭官职制向官僚任免制，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性的转型。春秋战国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投影到思想文化的领域，诸子风起，百家争鸣，其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思想精华汇集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源泉，直至今日仍然滋润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田。第一节，春秋五霸，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西周末年，由于受到战争、灾荒和内乱的破坏，建都于关中地区的周王室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周平王依靠晋郑两国诸侯的帮助东迁洛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周王东迁之后，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了。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凭借武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各种形式争夺霸主地位。春秋五霸指的就是五位取代周天子发号施令的君主。由于取舍标准的差别，春秋五霸所指的是哪五位国君也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霸的代表。一、齐桓公首霸。齐国地处于黄河下游，大致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周武王灭纣之后，太公姜尚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后来他迁都到了临淄。早年间，齐国少五谷而人民寡。从太公开始，齐国重视发展渔盐工商，使齐地人物浮凑。到了春秋初年，齐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傲然屹立于崤山以东。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他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管仲名夷吾，他是中国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他先前辅佐公子纠，而桓公与公子纠在争夺王位的时候，管仲 曾用箭射伤过桓公。

可是桓公取得君位之后，却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执掌国政。管仲在政治上推行国冶分治的制度，也就是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国中设立各级的军事组织，规定了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各居其所，经济上采取无夺其实、向地催征等许多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使齐国迅速国富兵强，从而为以后开创霸业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春秋五霸争雄的广阔画卷。为了配合争霸的需要，管仲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安定周王室，而攘夷就是北阻戎狄，南却强楚，保卫中原较为弱小的诸侯国。首先来说，周王室虽然日益衰微，但是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打着尊王的旗号能够减少争霸的阻力。其次，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族群经常向中原地区较弱的诸侯国发起进攻，谁要是能帮助这些诸侯国维护和平，那么自然就能够受到拥戴。所以说，举起一面尊王攘夷的旗帜，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能够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在公元前664年的时候，北方的山戎进攻燕国，于是燕庄公就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解救了燕国。公元前661年，北狄进攻邢国，于是齐桓公纠集齐、宋、曹三国的军队前往救援邢国。次年，北狄又攻破了魏国，魏国只剩下了移民5000多人。接着，北狄又于公元前659年再度攻破邢国。齐桓公就实行了救邢存魏的战略方针，他迁邢于夷夷，迁魏于楚丘，史称邢迁如归，魏国望王。因此齐桓公的名声大振，各个诸侯国云集响应，竞相归附，与齐国结盟。齐桓公崛起之后，原先附属于楚国的许多诸侯国都纷纷转向靠拢齐国，这一下使楚国颇为气恼，于是楚国连年进攻郑国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鲁、宋、陈、魏等国的军队击溃了随楚的蔡国，进而进伐楚国。他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还逼迫楚国承认错误。最后，这两个国家在昭陵会盟。这次讨伐，齐国虽然没有取胜，但是也使得楚国北进的计划遭到了阻挠。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王室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
齐桓公在位期间还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了30多个小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二，晋文公的霸业。晋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之子谢改国号为晋，建都于邑。左传上说，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是对晋和中原的交往却很不利。春秋初年的晋国实力比较弱，它的疆域仅仅包括今天的晋南和汾会地区。到了晋献公的时候，晋国发展成为北方的强国，开始和中原诸侯会盟，这已经是他初步积累起向外争霸的潜在实力了。而在春秋争霸中，真正接替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他素有贤名，曾经因为内乱而流亡在外19年，先后流落到了齐、宋和楚地，备尝艰难险阻，最后与秦国结好，登上了君位。而当时他已经62岁了。晋文公在位期间，重用赵崔、胡延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精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为称霸打下坚实的基础。晋文公称霸主要有两件事情奠定的，第一件就是秦王。在晋文公即位的初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庶弟王子带赶出了都城。第二年，文公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通过这次兴兵秦王，晋文公除了得到4座城池作为赏赐之外，还有助于提升晋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第二件事情就是城濮之战。公元前633年，楚围攻宋，于是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在开战之前主动退避三舍。古代的时候，30里为一舍。最后，晋国联合齐、秦、宋，出兵车700乘。在城濮重创楚军。战后，晋文公会诸侯于建土，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吕等国。盟约规定，皆讲王室无相害也，而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于是晋国正式成为中原新任的霸主。孟子上说，春秋是齐氏则齐桓、晋文，但是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主地位随即就宣告结束了，而晋文公和他的后继者们却将晋国的霸业时断时续地一直维持到了春秋末期。三，

0: 秦穆公霸西戎。秦本嬴姓，原来是一个东方的部落，在周朝初年的时候迁到今天甘肃天水附近，直到东周时期秦才被周王室认可为诸侯国。原因是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原来居于今天的陇东，后来占据了齐西。德公始迁至雍，雍在今天的陕西凤翔，而到了秦穆公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向晋文公的霸业提出挑战，双方展开了一场争霸活动。秦国和晋国通过联姻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两国的接壤之地也经常发生矛盾。晋文公死了之后，秦穆公称秦国大丧时期而派兵向东袭击郑国，但是却被一个商人鸿高所骗，他们误以为郑国已经有所防备，所以就撤军了。而在行至淆的时候，却遭到了晋国军队的伏击，导致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氏、西启竹、白乙丙被俘虏。其后数年间，秦晋时有战事，但由于秦国的实力比不过晋国，所以秦虽然屡次和晋国交战，都难以占到什么便宜。而与此同时，晋国占领着秦国东晋的要塞桃林塞，这个地方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函谷关。所以秦穆公被迫转向西方，吞并戎狄，壮大实力。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穆公监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可是秦穆公却并没有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他的霸主效力仅仅局限于西戎地区。秦国和东方各国相比要落后和野蛮得多。比如说秦穆公死的时候，就用177个人为他殉葬，就连号称子车氏三良的偃息、仲行和甄虎都在殉葬之列。中春秋之事，秦穆公以后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再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什么上佳的表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升级的争霸战，从桂林到长平。一，马陵桂林之战。战国的前60年，三晋之中的魏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霸主。由于魏国所处的中原地区开发比较早，生产力先进，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同时由于路网纵横，交通便利，所以天下物产云集，从而使商业繁荣，制作业发达。此外，魏国还是战国第一个实施变法图强的诸侯国。魏文侯重用法家李悝、西门豹，制定了法经，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刺活了生产力。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CD，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带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20-30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亲自作曲的。他不仅在82年的时候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还有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并且在99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其实陈百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偏偏喜欢你》啊，《一生何求》啊等等这样的歌曲，他是特别适合去诠释那种浪漫情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呢，他都是获奖很多。而且陈百强好像他的音乐之路一开始走的都是还挺一帆风顺的，他的才华和唱功呢都是备受瞩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他和台湾的张雨生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我相信陈百强会创作出更多更多让我们今天传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对，就是陈百强的《涟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陈百强歌迷的话，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听《涟漪》这首歌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那些优质男生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湾已经解散的一个组合红蚂蚁，爱情酿的酒。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曾经校园里四处回响的歌，草地上围坐一圈听一个男生弹吉他，曾经在外漂泊的时候耳边所响起的乡音，离家的人的那种万千的思绪化作笔端的一句平安，还有就是曾经为热血梦想流浪在路上，男孩思念女孩所寄出的信，吱吱响的老式自行车上的诗与远方。这就是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些经典的歌声所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音乐是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他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说到马兆骏啊，其实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对他宿命的一种影射。实际上呢，马兆骏在17岁时候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可谓是少年得志，只是后来呢隐身幕后当了制作人，对于他来说呢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所以他很早呢就开始为刘文正等人操刀。当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那种迷茫，就是怀才不遇然后就逃离了，后来呢又晃回来了，不久之后就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我要的不多》。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马爷马兆骏经典的绝唱。对，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你也有失意的时候。在你得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但你在你失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有那种自甘放弃的消极的情绪。淡淡的就像流水一样，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争取了，我相信属于你的成功，属于你的幸福一定会如影随形。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滋滋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一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廖文斌调研水网规划建设工作。国家级自驾游路线重磅上新，雅安迎来318核心新机遇。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8月19号，市委书记廖文斌专题调研水网规划建设工作。
1: 廖文斌来到四川省玉溪河灌区运营中心百丈水库片区调度分中心、鸣山区农村供水总厂、市工排水公司多营水厂，实地调研水资源利用、重点水利枢纽建设、城乡供水一体化等情况。廖文斌指出，在6张网中，水网建设位列首位。水网串联江河湖海，连接城市乡村，事关国计民生。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立足雅安市情水情，聚焦强弱补短和重点突破，加快建设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化水网。要坚持需求牵引，聚焦连江通渠，科学谋划一批水资源配置、防洪减灾、农村供水、数字水利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叙家沟水库、大庙水库等重大工程前期工作，推动全市水网体系全面升级、互联互通。要坚持以人为本，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稳步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覆盖，升级改造老旧农村供水设施，健全水质监测保障体系，推动城乡供水服务均等化、标准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生态优先，落实四水四定要求，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千方百计提高水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纵深推进河湖长治工作，常态化开展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维护河湖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人水和谐共生，促进可持续发展。要坚持数智赋能，加快构建覆盖全域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系统谋划推进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灌区、数字孪生工程建设，推动水网安全、绿色、融合、智能发展。要坚持底线思维，扎实推进重点河段河道综合治理，持续完善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强雨水情测报三道防线，系统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切实筑牢水安全屏障，守护江河安澜、万家安宁。副市长于云峰参加。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在全国构建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在这幅宏大的国家自驾游版图中，雅安作为国道318线的重要节点和川藏公路0公里所在地，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期待。
3: 根据国家规划，四横中的长江文化和西部雪域天路两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均依托被誉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的国道318而建，串联起雪山群峰、高原湖泊以及深厚的红色记忆与藏地文化。雅安恰好位于这两条黄金线路的关键节点，作为川藏公路的0公里起点，雅安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川。

0: 藏门户，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中的此生必驾始发地。这意味着无论游客选择体验长江流域的文明脉络，还是踏上通往雪域高原的天路旅程，雅安都是绕不开的起点和重要枢纽。随着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的推进，雅安正从传统的过境站向深度停留目的地转变。据统计，中国雅安318自驾大本营自2023年启用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单日接待游客最高峰值5000人次。为了让流量变流量，雅安正依托交通加旅游深度融合模式，完善服务设施。目前已建成大本营始发广场、露营区、补给中心、房车营地及特色商业街区等服务设施。同时，沿线如雅康高速天泉服务区等节点，也通过引入公路博物馆、熊猫主题体验等业态，让游客从杀一脚转变为留下来。产业兴则乡村兴，平安稳则百姓安。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强化乡村生态建设。庐山县龙门镇青农场村立足资源禀赋，以农温旅融合激活发展动能，做强特色种养产业，抓实基层安全治理，奋力书写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让乡村振兴既有产业温度，更有平安底色。
1: 你看这里的荷花开得非常漂亮，而且放眼望去就是感觉清爽又惬意，而且周边还可以停下来悠闲地喝喝咖啡，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修建很漂亮的民宿，这不就是我们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最直观的展现形式吗？
0: 初秋时节的龙门镇青龙场村龙兴之野锦绣田园景致宜人，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玩。该项目总投资1亿元，占地1441亩，依托原生态田园风貌，以一带两区多点布局，融合高标准农田，连虾生态种养与观光旅游，打造集观光休闲、研学食宿、农事体验于一体的全链条农旅融合综合体。
2: 我们家乡现在发展的是越来越好，每年荷花开的时候，我们都一起都要来看一下，都要带娃娃来照一下。
0: 与此同时，当地持续做强本土特色农业，龙门花生作为青龙场村特色农产品，每年8月份村民们都会进行集中采收，花生经过晾晒后于9月份上市。
1: 这是刚刚从地里采收起来的龙门花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颗颗饱满，它的这个花生的果粒是呈黑紫色的，然后吃进嘴里就是清甜，确实是不愧是我们龙门的金字招牌。
0: 据了解，全村实行集体示范、散户连片种植模式，稳定种植面积600亩，年产优质龙门花生近30万斤，带动农户户均年增收8000元以上，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
3: 整体的收成比去年好，要好得多，口碑特别稳定，我们也是不愁销路的。
0: 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青龙场村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依托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优势，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
4: 今年我们继续把安全稳定摆在突出位置，落实网格员加监测员加村干部三级巡查机制，汛期全员值守排查隐患，常态化开展宣传演练，引导群众懂避险、会自救，筑牢乡村平安防线。
0: 通过常态化隐患排查、多形式宣传演练，青龙场村压实安全责任，为农文旅产业发展、特色农业壮大保驾护航，夯实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平安根基。
5: 下一步，龙门镇将坐拥龙兴之野、锦绣田园龙旅品牌，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壮大龙门花生特色产业，拓宽农产品销路，抓实地灾、防汛、消防等安全排查，改善人居环境，涵养乡风，奋力建设平安富裕的和美乡村。
6: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四大洲男篮国际挑战赛石棉站将于今晚在石棉县体育馆正式开赛。目前赛场布置、氛围营造、物资筹备等各项工作已全面就绪。赛事集结亚洲北京首钢。

0: 大洋洲布里斯班首都，北美洲美国 World Vision、欧洲德国纽伦堡猎鹰四支顶级俱乐部，为石棉线史上最高规格国际篮球赛。
1: 广大球迷朋友就能近距离感受这个国际职业篮球对抗魅力。目前我们球场布置还有整个球场这个氛围营造已全部就绪，还配套彩画球迷互动、青少年篮球交流等活动，兼顾这个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让我们市民朋友沉浸式享受篮球盛宴。
0: 8月18号，位于禹城区女娲广场的环江步道首座智慧公厕正式对外开放。与传统公厕不同，这座外观简洁的现代智慧公厕内部功能多元，除标准化卫生间外，还配备了休息室、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及便民医药箱等设施，可满足过往市民和游客的多种应急需求。
2: 下一步呢，我们还要针对这个就是环江步道的周围都还要新建这个厕所。另外呢，我们整个中英城区还有52座这个厕所都还要升级改造。
0: 来看下一条消息。8月18日，我市2026年下半年女兵体检工作正式启动。体检现场应征女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候检，依次完成外科、内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等多个项目的检查。体检过程中，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落实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工作要求，对每名参检女青年逐一进行细致检查，如实记录各项检查数据，确保判定有据，数据可溯。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驻场巡查，紧盯关键环节，不留死角盲区，为征兵体检工作筑起一道坚实的纪律防线。下一步，市征兵办将持续抓实征兵各环节工作，稳步推进政治考核等后续任务，择优选拔身心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入伍，为强军事业输送优质新鲜血液。
3: 我是来自四川农业大学的应征女青年，四川巴中人，生于川陕革命老区，红军精神早已刻入我的骨血，参军是我从小到大的坚定梦想。如果能够顺利入伍，我必将不惧吃苦，咬牙坚持，绝不辜负自己的选择。
0: 近期，石棉县教育局制定印发了《石棉县义务教育阶段长幼随学工作方案》，明确在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两个起始年级推行长幼随学政策。家庭中符合条件的哥哥或姐姐在本校在读，其弟弟或妹妹即可申请优先安排至同一学校的起始年级，实现能随尽随。据悉，石棉县2026年秋季小学和初中入学已首次实施长幼随学安置，本年度申请已完成。自下一年度起，符合条件的家庭可准备好家庭户口簿、适龄儿童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向意向学校提交申请。当前正值主汛期，暴雨天气频繁来袭，高速公路上的行车安全成为广大驾驶员关注的焦点。那么暴雨天的高速公路上，驾驶员该如何正确应对？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暴雨天高速公路上如何安全行车？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雨势很大，行车视线不足150米时，驾驶员应减速行驶，开启危险警告闪光灯，最好尽快驶入服务区躲避。高速公路上遇路面积水且深浅难辨时，不可茫然踩刹车，而应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当前车溅起的水花落到行驶车辆的挡风玻璃上，应保持原有的行车路线继续前行。合理使用灯光，切勿滥用双闪。暴雨天应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雾灯。双闪灯仅在车辆故障、事故或能见度低于50米时使用，正常行驶时不宜长时间开启，以免误导后方车辆判断。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猛。雨天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建议车速控制在80公里每小时以内，与前车保持至少100米距离，远离大型货车，避免急打方向和猛踩刹车，防止车辆侧滑失控。
4: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关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张仪替秦奔走。公元前329年，张仪进入了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于是张仪直接参与和谋划讨伐诸侯的大事。公元前328年，张仪建议把刚刚攻占的濮阳还给魏国，用以向魏国示好。他游说魏王来结盟秦国，结果魏王被张仪说动了，割地与秦两国结好。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可是不久之后，秦国食言而肥，再次进攻魏国。纵横家公孙衍乘机发起了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望，也就是这个五国的国君都宣布称王，互相承认，他们一起联合抗秦，借以增强魏国的防御力量。可是楚国就在当年发兵攻魏的时候大败魏军，占领了8个城邑，所以魏国和楚国结下深仇大恨。张仪再次出使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果然就放弃了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公元前319年，张仪为秦国谋利的情况暴露，因此他被赶出了魏国。而公孙衍在齐、燕、赵、韩、楚五国的支持之下，做了魏国的国相。次年，他再次发起合纵，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伐秦。可是由于各国之间利害关系不同，楚、燕两国对合纵并不热心，就没有出兵。公元前317年，休鱼之战，三晋的联军大败于秦军，被斩首8万，因此这次合纵最终以失败告终了。眼见秦国越来越强盛，齐国和楚国开始接触了，他们相互结盟，加强了与秦国争雄的力量，因此齐楚联盟就成了秦国的心腹大患。而离间齐楚联盟，削弱齐楚力量，就成了张仪推行连横的关键。公元前313年，张仪来到楚国面见楚怀王，他宣称只要楚国断绝和齐国的关系，秦惠文王就献出商于一带600里的土地给楚国。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果然中计了，他决定和齐国断交，就派人到秦国接管土地。没想到张仪假装坠车受伤，3个月不上朝。楚王以为张仪嫌他与齐国断交的意念不成，就派人骂了齐王一顿。齐王盛怒之下，和秦国联合起来，要进攻楚国。可这个时候，张仪却翻脸不认账，对楚国的使者说，我们秦国的土地 怎么可以随便送给别人呢？我答应给楚国的是我的六里的封地呀，并不是什么六百里。楚王得到使者的回报之后，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大军进攻秦国。结果在丹阳一战之中，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

楚国的汉中也被秦国夺取了。失败的消息传到楚国，楚怀王恼羞成怒，请全国之力进攻秦国。同年，秦楚两国战于蓝田，楚军再次大败。此时韩魏两国趁火打劫，攻击楚国，楚军两面受敌，被迫割城给秦国，然后就草草撤兵了。不久之后，秦惠文王派遣使者知会楚怀王，说愿意以秦国五关以外的地方换取楚国的黔中之地。楚怀王对张仪痛恨不已，他说只要能够得到张仪，我就愿意献上黔中之地。张仪听说之后，主动请求到楚国去。秦惠文王认为这非常危险，可张仪却认为在秦强而楚弱的大环境之下，楚王是不敢对自己下手的。果然，张仪到了楚国之后，立刻就被关押起来。但是他事先买通了楚怀王的宠臣晋尚和他的爱妃郑袖。郑袖对楚王说，杀掉张仪于事无补啊，而且势必会破坏秦国的关系，不如放掉张仪和秦国和好吧。楚怀王果然听从了他的意见，就放了张仪。之后张仪又游说齐国、赵国、燕国，让他们与秦国联横，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成效。最后张仪被封为武信郡。后来秦惠文王病死了，秦武王继位。武王从小就非常讨厌张仪，群臣中妒忌张仪的人又趁机向武王进谗言。张仪害怕大祸迟早会降临，因此就辞掉相位去了魏国。他于公元前310年病死了。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或组织联横，或拆散合纵，为秦国的利益谋划。尽管他不讲信义，在外交场上运用欺骗的伎俩，为人所不齿，但是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使得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为秦国日后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心怀机诈谋权，口含巧舌如簧，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一旦他们的主张被采纳，各国之间的关系就可能面临调整，关系到一国的兴衰。所以孟子上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足可见他们影响力之大。第十三节，吕不韦囤积帝王。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商业活动空前发展，商人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经营商品的种类繁多，活动范围极广，涉及到了各个生产部门，他们获利丰厚。在《史记·货殖列传》之中列出了十余名私人富豪，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子贡、陶朱公范蠡、
大商人白圭。他们都是出则为豪商巨富，入则为臣为相，甚至可以与一国之君分庭抗礼。他们对当时的政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其中最耳熟能详的，就算是独具慧眼的吕不韦。他凭借自己的商业头脑，囤积居奇，把一个落魄的王孙扶植成一国之君，随后自己也飞黄腾达，权威显赫，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商人从政的典范了。一，囤积奇货。吕不韦是濮阳人，他来往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了千金的家产。秦昭王42年，公元前265年的时候，秦昭王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子楚，因为他不受宠爱，就被秦国派到赵国当人质。秦赵两国连年征战，国家关系非常不好，所以子楚的人质生活过得非常的困苦。当时吕不韦正在赵国做生意，有一次在街头上无意间看到子楚路过，他认为奇货可居，于是吕不韦就常常去拜访子楚，游说他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笑着说：“哼，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够光大呢。”于是两个人从此就开始交往起来。手腕灵活的吕不韦很快就成为子楚的莫逆之交，开始为后者回到国家掌权搭桥铺路。吕不韦打听到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却并没有子嗣，但是他对安国君却立嫡子有建议权，所以吕不韦拿出了500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结交宾客的费用。同时他又拿出500金来购买一些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这些东西前往秦国游说。吕不韦首先拜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把带来的东西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谈及子楚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遍及天下，宾客数不胜数，而且让他对华阳夫人说：“子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弃思太子及夫人呐。”华阳夫人听了这些话，非常的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华阳夫人：“我听说，用美色示人，一旦色衰，宠爱也就会随之消失的。现在您侍奉太子，虽然备受宠爱，但是没有儿子，还不如趁早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的，而且孝顺的，把他立为继承人。这样的话，丈夫在世的时候，您能够受到尊重。丈夫一旦死了，您立的儿子即位为王，那最终也不会失势啊。现在子楚贤能，又能够

0: 主动地依附于夫人。如果夫人真的能在这个时候提拔他作为继承人的话，那么你一生在秦国都会受到荣宠。华阳夫人听完这些话，真是如梦初醒啊，于是就开始在安国君的面前称赞子楚的贤能。慢慢的，安国君对子楚就有了一些好感。他见时机成熟了，华阳夫人决定向安国君摊牌。有一天，华阳夫人先将安国君哄得是心花怒放，接着她就泪珠儿滚滚地哭着说：我有幸能够进入后宫，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呀。我希望能将子楚立为我的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啊。一番枕边风吹得安国君立刻就答应了。于是他和夫人刻下御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还送了丰厚的礼物给他，并且请吕不韦当子楚的老师。二，苦心经营。吕不韦通过金钱和智谋帮助子楚成为王位的继承人，而后他又绞尽脑汁构思下一步计划。吕不韦到处寻觅美女，凑巧赵国都城的邯郸有一个叫做赵姬的歌姬，她能歌善舞，姿色艳丽。吕不韦不惜花费重金买下了这个歌姬，将她纳为小妾。不久之后，赵姬就怀孕了，吕不韦把赵姬赠送给子楚，但是却有意隐瞒了赵姬已经怀孕在身的事情。后来赵姬在农历的正月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郑，后来将他的名字改为郑法的郑。因为他生在赵国，既姓赵氏，所以又叫做赵郑。这个赵郑就是后来历史上威名赫赫的秦始皇。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了邯郸，情况非常的紧急。于是赵国想杀死子楚这个人质，子楚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了600金送给守城的官吏，这才得以脱身。他们一直逃到了秦军的大营。子楚顺利回国之后，立即拜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非常高兴。而赵国为了报仇，就想杀掉子楚的妻子赵姬和他的儿子赵正。经过一番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母子两人东躲西藏，竟然奇迹一般地活下来了。秦昭王56年，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了，太子安国君继位，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安国君没有福气，一年之后就去世了，而太子子楚登上了王位，他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即位之后，尊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赐河南洛阳100,000户。大商人吕不韦囤积居奇，苦心经营，到此算是 名权利兼收了。可没有想到，庄襄王在位三年就去世了，嬴政继位为王。初登王位的时候，秦王政年仅13岁，所以朝廷的大权都被操纵在了相国吕不韦的手中。秦王政尊他为仲夫，而此时的吕不韦有家奴仆上万，门客3000，权倾朝野，无人能比。从庄襄王元年到秦王政10年，吕不韦掌握了秦国军政大权13年，秦国的许多重大军事政治活动都是由吕不韦替秦王政完成的。在这一期间，秦国对6国的战争取得了许多的胜利，为6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吕不韦囤积帝王。二，苦心经营。可是随着秦王政长大成人，吕不韦害怕自己和太后私通的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在他的身上，所以就暗地寻求了一个叫做嫪毐的人，冒充太监献给太后。嫪毐深得太后的宠幸，权势几乎可以和吕不韦分庭抗礼。所以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还与太后私通，生下了两个儿子，嫪毐以秦王的假父自居。到了秦王政主持国政之后，嫪毐盗用秦王的玉玺，发动兵变，攻打秦王政所居住的内宫。秦王政即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镇压叛乱，与叛军在咸阳城展开激战，前后总共斩杀叛军数百，嫪毐及其党羽全都被擒获了。于是秦王政下令将协同嫪毐发动叛乱的官吏20余人全部枭首示众，而且将嫪毐当众车裂，灭其三族，杀死他与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然后把太后软禁起来，囚禁在雍都别宫。嫪毐叛乱也牵扯到了吕不韦，因此秦王政一度想杀掉相国吕不韦，但是毕竟他侍奉先王功劳极大，而且又有许多的宾客辩士为他求情，所以他不好将吕不韦绳之以法。第二年，秦王政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把他遣出京城，发往河南封地。又过了一年多，各地诸侯国的宾客络绎不绝，都去问候吕不韦。秦王政看到一个被罢了官的吕不韦居然还有这么高的威望，有这么多的使者去看望他，所以就写了一封信谴责吕不韦与各国使者之间的往来密切，令他举家迁居到偏远的蜀郡。吕不韦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是不能被秦王政所容了，为了免遭更大的羞辱，他就喝下鸩酒自杀而死。吕不韦作为一个身份平凡的商人，却凭借自己的头脑平步青云，他的眼光和政治手腕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是最终他遇到了秦王政这样一位更为强势的对手，最终输掉了这场政治博弈。三，吕氏春秋。秦王政八年，公元前39年，吕不韦招揽宾客3000人作为自己的智囊团，使人人注其所闻，加以选择和综合，编成了一本兼容诸子百家各派学说的著作《吕氏春秋》。 这本书主要选取了儒家、法家、阴阳家的部分学说，把它们加以综合，构成一套政治主张。现存十二纪、八览、六论，一共26篇，20余万字。《吕氏春秋》对儒道、阴阳等各家学说是有选择的接受，其中以儒道为主。比如他赞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反对家天下，讴歌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他主张分封诸侯，也主张君王要无为而无不为，有势有威，这样才能使臣下服从。他反对法家的严刑峻法，主张用德义来进行治理。《吕氏春秋》综合各家学说，并非进一步的批判、继承、总结，继而提出全新的思想，而是将各家的学说杂糅拼凑起来，其主要思想和秦国历来所采用的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没有得到秦国统治者的重视。但是《吕氏春秋》却保存了大量的古代逸文逸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它保存了不少农业技术方面的记载，是宝贵的文献资料。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三章，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盛大奠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建立起一个版图空前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首先创立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其历史功绩可以说是至大至伟。可惜它并没有能够成为有口皆碑的千古一帝，他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严重透支了国家统一和制度创新所产生的红利。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陈锋的地下军团。三，各有分工。整个军阵又可以分为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配置一名指挥官，若干辆战车和步兵，而这些临阵待发的将士已经到位，弓弩手剑拔弩张，战马伏驾，呈现出随时待命即发的场景。二号坑面积约6000平方米，平面为曲尺形，是以战车、骑兵、步兵所组成的攻防结合、车步协调、互相掩护的混合编阵，称为左军。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形影，即军中的临时驻地。二号坑共有大型的陶俑、陶马1400多件，其中鞍马骑兵俑160件， 是目前考古史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大批骑兵俑群，说明秦代的骑兵已经形成一支装备齐全的独立兵种了。三号坑呈凹字形，战车在阵前方待命，侍卫在后方排成两列，手持仪仗等候将军的到来。根据情形可以推断，这显然是战区的指挥部。这三个坑构成一个完整的军阵编制体系，生动再现了秦军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兵马强壮、气势磅礴的军容。三个坑的陪葬品以数量多、体型大、技艺精巧、内涵丰富而被誉为世界上的第八大奇迹，并且对研究军事形态、陵寝的制度、雕塑艺术、冶金技术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四，等级森严。秦始皇陵墓中的兵马俑每个的体重都有300多千克，身高平均在1米8左右，仿真人大小，按照秦始的将士形象来塑造，体格魁梧，服饰逼真，神态生动，可以从他们的装束、体态、神情、手势以及细微的发须来对其职务、兵种和性格等等辨明一二。秦始皇陵中兵马俑的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每个士兵俑都能看出他的年龄、身份，有的眉清目秀、嘴唇紧闭，明显是刚刚入伍的新兵，有的粗眉大眼、胡须微张，应该是多次出生入死的老兵。一号坑中出土的灰陶跪射武士俑，高130厘米，武士屈右膝，挺身跪姿，双手做持弩的姿态，他目视前方，似乎正在准备随时张弩发箭，人体和衣物都素质的与真人实物完全相同，连武士所穿的鞋、鞋底上的线纹都一丝不苟地塑得仔仔细细。一号坑中最前横三排204名武士俑，除了三个将军俑之外，其余的都是身穿战袍、足蹬黔履，经书各种发髻，无一人戴攻坚作战用的头盔和护身的铠甲。按照当时史料的记载，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崇尚军功，战士临战皆不戴头盔，甲衣也比较简便，以骁勇著称。到秦始皇的时候，士兵根据不同的官阶、兵种、任务性质配备不同的戎装，军官和直接对敌交锋的战士多配备铠甲，铠甲的防护程度又因以上的标准而不同。一般较低级或担任远距离攻击的士兵们只配战袍。一号坑所显示的正是一般士兵的着装。另外，细心辨别还能发现，这些陶俑的着装五颜六色，鲜明艳丽。一般骑兵御手着青铜制的铠甲，将军着皮质铠甲，并配以黑白紫红绿等彩绘花纹，形成四方连续的菱形图案，显示出南方楚国的风格。这表明秦人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争强好斗的民族个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同时也受到其他六国文化的浸润，在衣着、官帽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不过秦军的发髻仍然坚持了其特有的传统，并且一直区分各种身份等级。我们也由此可以想见，秦国军队以及整个王朝的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五，车马俑。不单是制作人俑的技艺如此，各种车马俑亦是技艺高超。二号坑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其中前锋为步兵武士俑，左翼为骑兵武士俑，右翼为战车。始皇陵墓中的青铜车马是考古史上时代最早、体型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车马。青铜车身装饰华丽，会有流云和几何图案的彩色花纹。骏马是乳白色的，它们结构复杂，制作工艺高超。如二号坑中的青铜车马，由2462个零部件组装而成，零部件均是铸造成型的。组装的方法采用铸接、焊接、子母扣连接、活角连接等多种工艺，是古代青铜制品中的瑰宝。六，军事强国。始皇陵兵马俑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军事博物馆，它记录下了秦军的历史风貌，展现着秦王朝浩大的军功。历史上的秦军以横扫六合之势被称为百万雄师。在战场上，秦军英勇善战，威猛强悍，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用野蛮肆虐来形容。大秦王朝正是凭借这样的一支劲旅，才成就了千秋伟业。兵马俑出土的兵器包括当时流行的全部武器种类，而且各种武器都制作精良。在兵种上，秦时有步兵、骑兵、车兵三大兵种，有陆军和水军两大部分。始皇时期，陆军以步兵为主，骑兵也成为独立兵种，并且在秦国兼并战争之中作为主力军。
弩兵是步兵的一种，杀伤力最强，与战车和一般的步兵混编。而水军主要是在兼并楚国和进攻百越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贵社俑出土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位于弩兵方阵之中，同时还出土了不少当时使用的箭簇。兵马俑出土的贵社俑记录了秦军射手射击的瞬间。通过兵马俑的挖掘也可以看出，秦军使用的兵器主要以青铜兵器为主。铁器虽然始于燕赵，但是仍处在发轫阶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兵马俑中的剑、刀、矛、戈几乎全都是青铜制成的。这些兵器注重实用而少华丽，长短结合以便相互救援。一号坑所出土的铜矛制作精良，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之后仍然是锋利如初，显示出了秦代高超的青铜器制作水平。又如二号坑中的一枚青铜剑，经过检测，其表面含有氧化膜，含铬2%。这种镀铬技术在近代最先是由德国用一整套复杂的工艺流程才得以实现的。那么秦国人是如何操作这门技术的，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知道。此外，这些制品韧性好，色泽纯，密度大，防腐性能好，既坚硬又锐利。今天的人们实验制造了无数回，可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了。可以说，秦人的冶金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第三节，大泽乡的吼声。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去世之前，已经是民怨沸腾，反者四起，秦帝国已是风雨飘摇。秦始皇起罪恶，胡害己，暴秦统治极端黑暗，整个社会剧烈动荡。而秦帝国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要有一颗火星就会引爆。时势呼唤英雄，而时势也造就英雄。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就拉开了风起云涌的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一，揭竿而起。秦二世元年7月，公元前209年，一支900余人疲惫不堪的队伍，在两名将尉的押送之下，拖着沉重的步伐，踏着泥泞的道路，向泗水郡的祁县大泽乡走去。他们是奉二世之命到遥远的渔阳戍守吕祖。队伍行至大泽乡之后，被迫停住下来，因为大雨阻途，眼看刑期遥遥，如果按照秦律无法按时到达的话，就会延误限期，一律会被斩首。正当人们万般无奈的时候，队伍中的两个屯长阳城人陈胜和阳甲人吴广正在谋划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到了第二天，陈胜吴广

将写有陈胜旺的帛书塞入鱼腹，然后让树族买鱼来烹食。树族见鱼腹中的帛书之后惊诧不已。而就在当天晚上，陈胜又命令吴广潜入附近荒野丛林中，在一个神祠中燃起若明若暗的篝火，学着狐狸的嚎叫之声高呼大楚经陈胜旺。树族们更是惊恐不已，而那些平素就迷信的农民对此是深信不疑，以为这一切都是天意。在他们的心中，陈胜俨然就是真命天子了。经过此番准备之后，陈胜、吴广认为是时机来发动起义了。而那两个将尉见天雨难行，忧郁难解，就只好借酒消愁，聊以消遣。这个时候，吴广故意扬言说自己打算逃亡，以此来激怒将尉。果然，将尉是勃然大怒，当众鞭笞吴广。吴广仍不住口，将尉正欲拔剑砍杀的时候，早就准备好的吴广奋起夺剑，而陈胜也上来帮忙杀死了两个将尉。于是陈胜当即召集众人慷慨陈词：公等御宇皆以时期，时期当斩，即帝令无斩，而数死者古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这番鼓动性极强的讲演让戍卒们是泪流满面，群情激昂，于是众人同声响应，振臂高呼敬受命。于是陈胜、吴广就假借公子扶苏出将项燕之名，以顺乎民心，他们袒露右臂，约为盟誓。于是在一片反秦的怒吼声中，900名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打出了大楚的旗号。陈胜自封为将军，吴广为都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便首先在大泽乡的雨夜燃烧起来了。大泽乡的星星之火转眼就已成燎原之势。这支不足千人的起义军在陈胜、吴广的指挥之下首战告捷，攻下了大泽乡。军队迅速壮大起来，接着又拿下了祁县。然后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部下葛英率兵东进，另一路由陈胜亲率向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起义军就先后攻下了今天安徽和河南两省的戍地，起义军的声威大振。而当起义军逼近陈地的时候，已经拥有战车700辆、骑兵1000余、部族数万。陈地处南北交通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统一的时候，这里曾是主要的战场，见证了狼烟四起的戎马年月。秦统一之后，这里又是秦所置的陈郡首府的要冲，因此陈胜就决定集中兵力攻陈。
当数万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郡守和县令早就逃之夭夭了。

0: 称王，西进咸阳的建议。他自立为楚王，国号为张楚。张楚政权建立以后，各地的农民军纷纷投入到了义军的行列。而当时较为著名的农民起义，有沛县丰邑人刘邦，在县吏萧何和曹参的支持之下，杀沛县县令而起义。还有楚国贵族的后代，项梁、项羽叔侄，他们杀死了秦会稽郡守，响应陈胜。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文景之治。三，盛世景象。文帝去世之后，景帝继位。汉景帝的自律远不如文帝，他大造苑囿，多养旧马，宫殿、列冠、车马等等也大量的增修起来。不过景帝对待百姓还是坚持文帝时期的轻徭薄赋的方针，不失为守成之主。景帝将15税1的农田税率进一步减小到了30税1，从此这一税率成为汉代的定制，农民的负担比秦代明显减轻了。除此之外，汉景帝还多次下诏，要求官吏们不得购买黄金、珠玉等奢侈品，违者以盗窃论罪。至于贪污渎职的大小官吏，一律严加治罪。在边患问题上，景帝在位的时候，匈奴的威胁有所减缓。汉景帝连续3次与匈奴和亲通好，匈奴虽然也多次入侵雁门关，但是双方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作战，这使得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被战乱影响。景帝乾元3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等诸侯王发动了七国之乱。尽管汉景帝采纳了大臣袁盎的建议，处死了提议削藩的晁错，但是叛军仍然不肯罢休，继续进攻。无奈之下，汉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兵平叛，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叛军消灭了，整个国家的政局趋向稳定，出现了一片升平的景象。当时社会安定，老百姓人人丰足，地方粮仓里的粮食都堆得满满的，少府仓库还有许多的布帛等货物，京城聚集的钱币有1000000000万，由于长期搁置得不到动用，以致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太仓中的粮食也是无法计数，大屯小屯如冰镇相连，有的路积在外，以致腐烂不能食用。从前公卿都未必能拥有的马匹

地，现在也已经走入到了普通市民的家庭之中了。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以致那些骑年轻母马的人都被人看不起，不允许参加高级的聚会。当时的汉朝以道家思想治国，刑罚极轻，百姓们也都知道自爱，崇尚行义，整个社会出现了无为而治的景象。但是经济上放任自流的政策也使得农村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欺压百姓，称霸一方，地方官员对他们很难节制。而这一切都在文景时代的盛世景象中埋下了变数。但总的来说，汉景帝在西汉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更是为儿子汉武帝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时期的过渡。第七节，汉武帝的大一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文景之治的盛世光环并不能掩盖潜在的社会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兼并之风渐起，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弊病仍然威胁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匈奴对汉王朝的侵扰也愈来愈烈，其势不可遏制。而百家学说纷呈，思想得不到统一的状态也依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种种都摆在了汉武帝的面前。汉武帝凭借文景时期聚集的巨大物质财富，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开拓疆土，极大地推动了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基本实现。一、中央集权的加强。景帝平定了齐国之乱，他虽然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但是有的王国仍然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他们对中央政权构成着非常大的威胁。汉武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就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实行了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他的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建立侯国，并且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侯国的名号。按照定制，侯国是由郡管理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王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再也没有力量能够与中央政府相抗衡了。而为了加强皇权，打击豪强，汉武帝任用一批以张汤、杜周为代表的执法官吏，借他们的手来达到推恩政令、安定地方的目的。而这些人善于揣摩武帝的心意，他们舞文弄法，对皇帝要释放的人就法外开恩为其开脱，而对皇帝要严厉惩罚的人则严刑逼供陷之死地。

但是酷吏政治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在盗铸钱的问题上，或有奉行法律严厉打击盗铸行为之力。在打击强宗豪族方面，期间或有不畏强暴秉公执法之人。但是酷吏之弊在于刑法过重，而且非常的血腥残酷。许多酷吏身闻周纳，陷人于死地，甚至广为罗织株连达数千家之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了有效控制地方，汉武帝进一步完善秦朝所创立的御史监察制度。于元丰五年，公元前106年，在全国的统治中心、三府地区、三河地区以及弘农以外的各个地区设立13个监察区。三府指的是京兆尹、平邑、扶风。三河指的是河南、河内以及河东。这13个监察区被称为州或者部。每个州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的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刺史至600石，位在大县的县令之下，但是他们出巡的时候却代表朝廷，所以职权很重。所到之处，郡国首相以及诸侯王无不侧目。此外，在人才选拔的制度上，汉武帝完成由高门政治向选贤政治的转变。武帝通过一系列的诏令和措施，革除了靠资历出身而取官的陋习，建立以察举制为核心、以征辟制等为多种途径为辅的选官制度。武帝即位之后，下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荐贤良、方正直、严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又下诏测试贤良，并明确规定郡国需察举的人数，而后又规定郡守不荐举者要论罪免官。对被荐举人的考试方法有对策、设策两种。对策命题，设策抽题。考试的内容，儒生学者考经学，官吏考章奏。根据考试成绩，优者录用，酌情任用。察举的科目很多，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等等。二，四面出击。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恩威波于异域，解除了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并且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处理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因地制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汉朝初年，匈奴铁骑屡侵中原，掳掠不已，延续了10多年之久。到了武帝登基之后，他出兵抗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战役有3次。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将领卫青采用了远程奔袭的战术，发动河南之役。

0: 收复了秦朝末年陷入匈奴的河南地区，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将领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的战术，发动了河西之役，一举荡平河西地区的匈奴各部，夺回河西走廊，并且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个郡。匈奴的实力大大受损了，而汉朝与西域的通道也由此打开。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采取快速连续攻击的战术，发动漠北之役。他们长驱直入，深入匈奴腹地2000多余里，一直打到了狼居胥山。匈奴左贤王部被完全击溃，全军覆没。自战国以来，匈奴铁骑肆虐边地，破坏中原北部农耕经济的局面不复存在了。越人又称为百越，是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少数民族，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同属，存在有杨越、勾吴、闽越、东欧、南越等之。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欧，于是汉朝派军援助，闽越仓皇撤退。东欧人害怕闽越再次进攻，于是请求内迁。汉朝迁东欧40000余人于江淮流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又滋生事端，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汉军未到之前，闽越的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的国相吕嘉弑掉了他们的国王以及太后，另立新君。汉军五路齐发，以武力平定了南越。元鼎六年，东越地区又发生了叛乱。汉朝在平叛之后，武帝迁徙其众于江淮之间，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从此就控制了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汉武帝以齐地以及今天的海南岛分别设立了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张耳、朱崖等九郡。南越国是约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它的国都位于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省广州市。在公元前112年的时候，南越国的第四代君主赵兴因为向西汉请求内属，就被丞相吕嘉杀死。一年之后，汉武帝出兵100000消灭南越国。南越国存在共93年，历经5代君主。秦汉时期，居住在蜀郡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在史书之中被称为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等族群。建元六年，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在此地设立建维郡。后来又派遣司马相如招抚琼、左等地。 张骞在西亚的大夏的时候，见到了穷竹杖和蜀部。原来巴蜀地区有通往渊犊的道路，渊犊就是今天的印度。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于元寿元年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从巴蜀出发，试图由此实现通往西域的交通。可是因为汉朝使者多次被夷人劫杀，汉武帝就派兵遣将出击西南夷。他在这个地区相继设置了沈黎、汶山、武都等郡。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在汉军重压之下归附汉朝，汉朝设益州郡，并且向滇王赐予滇王之印，令其统领当地的事务。三，独尊儒术。在文化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力求以思想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汉初以来的学术思想继承战国末期诸家综合和总结的趋势向前发展着。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孔孟儒学作为主导思想，并且兼采各家思想之长，融汇先秦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吸收法家的集权思想，以及阴阳家的五德始终之说，重新来解释儒家经典。这使得儒学适应当时社会的急切需要。武帝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立儒学在诸子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武帝贬斥老黄、刑名等百家之学，启用文学儒术之士。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文学的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治世策略。他直言不讳，揭露时弊，指出秦朝的流毒至今犹存。汉朝自建立迄今，之所以未能善治，就是因为应当更化而不更化。他提出更化主张的时候，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推行文化体制的改革。其文化体制的改革核心就是要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这种观点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于是就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治原则，从而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体制转变。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与匈奴的合战。一，匈奴文明。单于是部落联盟的最高首脑，总揽军政和外交大权，有左右古都侯辅政。

诸大臣由贵族担任，世代相袭为官。左右贤王是匈奴政权在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因为匈奴尚左，所以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经常让太子来担任。左右贤王之下，有左右、古黎王和左右大将等，他们既是部族的首领，也是军事将领。而部族首领之下，又有千长，也就是千骑长，百长，也就是百骑长，以及十长等中下级带兵的长官，分别率领着数量不等的骑兵指挥作战。匈奴最为强盛的时候，军队由24部族组成，各部族的兵力多者数万人，少则数千骑，总共有骑兵30万人。而这种军事编制使匈奴兵民合一，聚集了大量的人马，随时可以举国出征。他们对外掠夺和压迫附近的各族，统治被征服的地区，而对内则保护贵族的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在生活习俗上，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过着游牧的生活。为求得丰盛的水草，匈奴族随着牲畜四处迁移，居无定所。其衣食住行大多养给于畜牧及相关的产品。匈奴族的食物是以牲畜的肉、乳浆和奶酪为主的，他们以皮革裘等作为衣服，以毡毯做帐篷的住所。其他的物品，比如铠甲等等，都是用皮革制成的。除了畜牧业以外，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小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生产粮食。匈奴人以这种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对自然环境有比较强的依赖性。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往往会畜死人亡，这也就决定了匈奴人长期游袭不定，力量时强时弱，部族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的社会性质。匈奴人在战国中晚期的时候进入铁器时代，掌握了冶铁技术，生产铁制工具，冶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部门。从他们出土的刀剑和汉式刀剑相似性来看，匈奴是从中原地区接受了铁器文化的。匈奴人非常重视与汉族人互通官事，交换有无，以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人只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即无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匈奴人流行的乐器是胡笳，诚如胡笳十八拍中所言的，胡笳本出自胡中，后来胡笳传入中原地区，深受汉人的喜爱。匈奴人的艺术在题材上反映了他们游牧和狩猎的生活，比如说出土的匈奴物品中，纹饰多以草原常见的动物为主题图案，如鹿纹、马形等等。匈奴人相信他们死了之后灵魂不灭，他们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社会自然现象都认为是鬼神在起着作用。

其祭祀天地日月，系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目的是为了求得天地、祖先和鬼神的佑护。他们上左衽，多披发。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匈奴贵族之中非常的普遍。而收继婚，也就是所谓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而妻之，这样的习俗也保留着。二，和与战。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对中原财富的觊觎，匈奴开始向南方迁徙，他们侵扰汉朝控制的区域。而汉朝为了保卫农业文明的区域，进而实现天下一统，也积极向周边地区扩张。双方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并存着，交流与融合共生着。从秦朝末年开始，群雄逐鹿，争斗不已。而此时此刻，长城以北的匈奴也出现了王位的更替。王位继承人默毒单于射杀了他的父亲头曼单于，他自立为单于。之后，默毒率众东征西伐，消灭东胡，驱逐肉支，降服了楼烦等部，控制河西西域诸国，并且占领了河套地区，建立了一个从东自辽东，西与葱岭，北达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强大草原汗国。汉朝初年，强盛的匈奴不断地侵扰汉朝北方的郡县，掠夺人口和财物。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借着平定投降匈奴的韩王韩信叛乱的余威，亲率大军征伐匈奴。结果他被匈奴以40万精锐的骑兵围困在了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之后，刘邦听从陈平的计策，用重金贿赂了默毒单于的胭脂，这才得以脱身。他一直到了平城与汉军会合。经过这场战役，刘邦认识到他还没有实力来抗击匈奴，所以只能忍辱含垢，等待时机。他采用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室之女当作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而且每年还馈赠大量的丝织品、酒食给匈奴，并且与匈奴互通官事，以减少其侵扰。但是和亲的政策作用并不大，匈奴乃是不断的侵扰，有时烽烟警报竟然直逼长安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家实力也大大增强了。汉武帝即位的几年之后，认为再也不能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必须用武力对付匈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北方的边患，求得边境的安定。元光三年，公元前133年，汉军于马邑的附近设下埋伏，企图一举歼灭入侵的匈奴军队。匈奴人发觉汉军的计谋之后，中途撤退，汉军无功而返了。自此，汉朝与匈奴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汉朝的军队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将领，比如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

0: 应等等，他们精忠报国，留名青史，广为后人所传颂。通过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这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作战，汉匈的力量发生改变，战争的主动权不再只掌握在游牧的匈奴人的手中了。三，匈奴的分裂与西迁。自第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结束之后，汉武帝适时调整国防战略，不再大规模的出击了，而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优势之下，采取稳守边塞、合战结合的方针。西汉武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终于分裂成了东西两部，这也是匈奴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匈奴分裂之后，东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之下归附汉朝，向南方迁移，一直到了长城一带。汉朝政府对之优待有加。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义政策，所以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开始恶化了。匈奴频繁地骚扰边境，又一次成为严重威胁。东汉初年，经济破坏严重，所以只能对匈奴采取守势。而当时由于匈奴也是连年遭受蝗灾和旱灾，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伤大半。又由于匈奴贵族内部争夺权力，内讧不断，再加之东方的乌桓族势力逼迫，匈奴的日逐王比率其所统辖的南边部众4000-5000人投奔了汉朝。建武24年，公元48年，匈奴南部的八部大人商议，拥立比为呼韩邪单于，遣使至武元塞，向东汉王朝表示愿用为藩币御北虏。于是汉朝廷正苦于应付匈奴连年之侵扰，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匈奴于是就分为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边境得以安定，而原来内迁边郡的居民多陆续返回。南匈奴入塞居住，缓慢内迁，与汉人杂居，逐步地向定居和农耕生活过渡了。东汉和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家族势力膨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天舞是。

0: 桀造字。传说仓颉是皇帝的大臣，他生有四只眼睛，每只眼睛呢都两个瞳仁。一开始人们看到仓颉的样子都很惊奇，这和我们大家伙太不同了。可是等到后来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都说仓颉之所以生下来就四目重瞳，那是因为上天派他来做这件大事情的，需要让他看得更多，看得更远。一开始皇帝分派仓颉去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粮食的多少，这点事儿难不倒仓颉。他这个人特别聪明，做事又尽心尽力，很快也就熟悉了他所管的那些牲口和粮食，心里都有了谱，难得出什么差错。可是难就难在日子一长，问题就来了。原来牲口和粮食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呢还在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增加一会儿减少，那光凭脑子记呀，记不住啊。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了难，仓颉就整日整夜的想办法。嘿，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结绳记事。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啊粮食啊，用绳子打个结就代表每一样的数目，比如一头羊打一个结，两头羊打两个结。可是不久这个办法也不奏效了，因为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你打一个结，这很便当啊，而减少这个数目的时候，你要在绳子上解开这个结，那可就太麻烦了。就这样，聪明的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你看，当牲口和粮食增加的时候就添上一个贝壳，减少的时候呢，嘿，就去掉一个贝壳。这个法子啊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呢。仓颉把牲口粮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皇帝看到仓颉这么能干，就把部落里的好多事儿通通的交给他啊，每年祭祀的次数，每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都叫仓颉管。这回仓颉又犯愁了，这么多事情啊，用打绳结挂贝壳的方法怎么能搞得清楚呢？一定要找到更好的法子才行。一天仓颉出去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到三个打猎的人正在争吵，仓颉就停下来细听究竟，想帮着大家劝解劝解。一个人说，
1: 往东走，那边有羚羊。
0: 另一个人说，不行不行，要往北，前面不远呢就可以追到一群鹿了。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说，
2: 还是往西走吧，那边呢有两只老虎，不追就来不及了。
0: 仓颉走过去问，请问你们怎么知道东边有羚羊，北边有鹿群，西边有老虎呢？那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看脚印儿啊，地上有野兽的脚印儿。仓颉心中猛然一喜，对呀，既然一个脚印儿代表着一种野兽，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想到这儿，仓颉拔腿就往家里跑，开始细细地思考，用各种符号来代表各种事物怎么做到。从此啊，仓颉每天留心观察，他看见了天上星宿分布的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鱼虫的足迹，草木器具的形状，他都一一的描摹绘写，造出了种种不同的符号。仓颉看到圆圆的太阳就画出了日，看到弯弯的月亮呢，他就画出了月字，看到高高的大山，他就画出了山字，看到流动的河水，就画出了水字。 仓颉定下了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又把这些符号拼凑几段拿给人们看。经过他的解说，许多人也能够看明白了，这一串串符号说的都是什么了。有了这些符号，仓颉管起事情那就容易多了。皇帝知道之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的，这些符号的用法全都推广开了。就这样，从此以后，仓颉无论走到哪儿，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把自己

0: 己的所见所闻和字联系在一起。这天，仓颉来到了一座树林里，他走得太累了，就顺便在一棵大树下面坐着休息。别看他脚停下来了，脑子却没有停呢，他还在想着造字儿的事儿。他想，一棵树是木，那这个地方树很多呀，是不是应该画上两个木？对了，这就是林子。那么，比这个林子更大的林子，那树木不是更多了吗？哎，那就画上三个木吧。那么这就是森字了。仓颉越来越有灵感了，想到自己在树下休息，是一个人靠着一棵树，于是呢，就在木的旁边加上了一个人，这就是休息的休字了。就这样，仓颉发现了创造文字的很多诀窍。不过，仓颉一点都不松懈，他想啊，画呀，每造一个字儿，总要将这个字的意思呀，反反复复的推敲，还拿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大家都说好，这才定下来，然后再传到每一个部落去。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那时演化而来的。传说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在一个大白天，天上忽然下起了谷子雨，人们惊喜万分，都说啊，是天上的神仙奖励仓颉的功德，这才有了这场神奇的雨。后来每年这个时候就成了人间的谷雨节气。仓颉被人们称为造字圣人，他创造了文字之后，人类开始由蛮荒岁月走向文明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海燕老师。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中国老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伏羲降生》。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在中国的西北方有个国家叫华胥国。这华胥国可是个好地方啊，那里终年树木茂盛，绿草如茵，可美了。更妙的是，这个地方居然没有管制大家的人，人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们的日子完全听命于自然。人们来往空中就像在地上行走一样自在，云雾遮挡不了他们的眼睛，风雨迷惑不了他们的耳朵。他们要是愿意想到河里去走走，那就到河里去走走呗，不会被淹死。他们要是愿意想冲进火里去看看，哦，那就冲到火里去看看吧，反正也不会被烧死。这里的人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不懂得什么叫争斗，生活的好像神仙一样。可是好景不长，不知为什么，天上的雷神好好的放着天平不住，却住到了华胥国旁边的一条大河里。雷神一来，这条河可就不一样了。雷神把这条河叫做雷河，在雷河的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湖泊，他把这大湖叫做雷泽。雷神就在这儿休息，这里啊就成了他的天下了。自从雷神降临雷河，华胥国可就变了样。原来呀，雷神喜怒无常，所以呢，这条河的性情也变得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它有时风平浪静，碧波荡漾，有时却像发狂的野兽，奔腾咆哮，横冲直撞，连不怕水淹的华胥人都被冲得东倒西歪。他还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使得整个华胥国都抖动起来。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说，这是雷神发怒了，这是雷神发怒了。谁敢劝劝雷神离开雷泽，住到天上去呢？人们只能在心里嘀咕，谁也不敢真正靠近雷泽一步。在雷河岸边住着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独生女儿，这个姑娘叫做华胥姑娘。这位华胥姑娘长着花儿一样美丽的脸庞，月儿一样明亮的眼睛，瀑布一样秀美的长发。每个打她身旁经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回过头去多看两眼，仿佛第一次见着这样美丽的人。从前华胥姑娘的歌声总是在大河边轻柔地飘荡，可是自从大河变成了雷河，她就再也没有唱过歌。难道就让雷河的灾害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继续下去吗？这可怎么行啊？为了让人们重新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美丽善良的华胥姑娘决定独自到雷泽去劝说雷神。这天一早，华胥姑娘瞒着父母和乡亲出发了。她顺着雷河向上游走去，饿了就吃些干粮野果，渴了就喝口雷河的水， 一路风餐露宿，不知走了多久，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湖，湖面水雾迷蒙，湖水深不见底。啊，他终于到达雷泽了。华胥姑娘正不知如何去寻找那兴风作浪的雷神，突然湖面波涛汹涌，响声隆隆，随即一个相貌古怪的巨人出现在空中。
1: 你竟敢偷我的神驹来！
0: 雷神的声音震天动地般响亮。华胥姑娘定了定神，看着雷神说：天帝也好，孙伯、电母也好，都住在天上，你为什么偏偏住到我们地上来呢？
1: 为什么？不为什么，我愿意呀。
0: 雷神傲慢地说：可是你却给我们雷河两岸的百姓造成了灾难。华胥姑娘气愤地说。雷神没料到这个花儿一样美丽的小姑娘竟敢这么跟他说话，不由得从心底里佩服她，喜爱她。
1: 好吧，我听你的，离开雷泽，住回天上去，但是你必须跟着我走。
0: 雷神很干脆地说。为了华胥国，华胥姑娘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她点了点头。谁知空中一道电光划过，雷神突然间看不见了。华胥姑娘正感到奇怪，却看见沼泽旁的软泥上留下了个大脚印，这脚印大得惊人。这是雷神的脚印吗？我答应跟他走，就顺着他的脚印向前走吧。华胥姑娘走上去，将自己的脚踩在那大脚印上。这一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刚踏上那个大脚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金光从天而降，一股气流顿时流遍全身，华胥姑娘的身子不由得震动了一下，觉得自己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恍恍惚惚。她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也看不见雷神的踪影。再看看那个大湖，呀，湖面好像突然变得平静清澈了，湖水温柔地泛着碧波，好像在默默地凝望着它。华胥姑娘哪里知道，雷神给她留下这个大脚印，就真的回天庭上去了。雷河边的人们终于回到了以前安宁幸福的日子。华胥姑娘更没有想到的是，自打雷泽回来，她竟然怀孕了。人们都说她怀的是雷神的儿子。过了整整12年，她才生下了腹中的孩子。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伏羲。伏羲生下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人首蛇身，天生神力。不过他也和妈妈一样聪明善良勇敢，乡亲们要是有啥大事小事都喜欢请他帮忙。因为啊，他不但很热心，而且总能想出好办法，人们特别喜欢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李济最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归时的故事。大禹是治水的能手。传说大禹年轻的时候到了江州，和涂山氏族的姑娘女娇两个人相遇了，他们情投意合，很快就结为了夫妇。这一天正是大禹婚后的第四天，他到凤凰山去查看水情，只见那山下天连水，水连天，一片汪洋，庄稼淹没了，房屋冲塌了，躲在山顶的人们日夜呼救。禹看见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个小女孩步履艰难，走着走着呀，那个女孩指着山腰上的一棵桃树喊道：
1: 爷爷，我饿了，给我摘几个桃子吃吧。
0: 老人听到这儿，踉踉跄跄地上前，刚要去摘桃子，一个饿狼扑过来，冲走了这一老一少。禹看到这番情景，心中思绪万千，他想啊，如此这样下去，将有多少的老百姓被洪水吞没呀。禹忧心忡忡的急忙转回家，对妻子女娇诉说了自己的愿望。他说：阿娇啊，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疏通九河，

你舍得我走吗？女娇当然是恋恋不舍了，但是她了解大禹的心意，还是把她送下了山，而且一直送到了江边。终于要分别了，大禹回过头来

0: 也已经三岁了，可是这个小孩还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呢。这一天已经是黄昏了，雨路过了涂山脚下，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家的门，只见山洞里射出了一道亮光。啊，阿娇还在等着我呢。大雨正准备起步上岸，却听见耳边江水拍打山岩的巨响，不禁放眼一看，只见上游疏通了的地方流水欢畅，下游的洪水却仍然是遮天蔽日，就是说啊，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只能看到水。大雨的心中一颤，这河道还没有全部疏通，我怎么就能回家呢？于是他又转身离开，带领着人们继续开山挖土疏通河道。大雨刚刚一走，女娇觉得特别奇怪，怎么刚刚那咆哮的江水好像变得平静下来了呢？他飞快地跑出了山洞，站在山坡上眺望，只见一只巨熊正在下游挖石铲泥，他一下就怔住了，呆呆地看着远方。看着看着，他明白了，啊，这就是他的丈夫呀。女娇站在江边的石头上深情地呼喊，雨呀，快归来吧。可是女娇微弱的声音怎么赶得上苍茫的江水的咆哮声呢？又过了三年呐，雨终于将长江的洪水完全治平了。这时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第二次来到了涂山的脚下，只见洞穴里仍然亮着灯光，还隐约地听见女娇那思念的歌声。大雨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可是就当他走进自己家门口的时候，这个进呢是接近的进，还没有迈步回到自己的家里时，一阵阵山风吹了过来，山风里夹带着神秘的声音对大雨说，
1: 雨呀，你可知道你治水的事情传到了天庭，天帝指令山精水怪搬来了一座巫山，要把长江堵塞了，你快去疏通吧。
0: 哎，大雨忍不住怒火满腔，天帝啊，任你把千山万岭搬过来，也阻挡不了我疏河。喊完了之后，他折过身来，毫不犹豫地走了。女娇听见洞口外那熟悉的脚步声，急忙地出门探望，怎么脚步声又变成了拱山穿岩的巨响呢？女娇跑到她前次呼喊雨的地方，说也奇怪啊，那块石头竟然比原先更高了，为什么呢？原来女娇思念大禹的深情感动了龙王，龙王就派了一只神龟蹲在那里，好让女娇能够登上神龟登高望远。可是望啊望啊，怎么也看不见禹归来的身影。又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子，这一天女娇又像往常一样站在大石头上，手搭凉棚远望江流，她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说，雨呀，长江已经畅通了，你该回家了。突然她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瘦瘦的脸庞，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天哪，这不是别人，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大雨呀。雨娇看见丈夫归来，喜出望外，她拉着大雨说，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快回家吧。可是大雨却说，不行啊，我只是从家门口路过，还有汾河、洛河、渭河都没有疏通呢，人们还都在受苦呢。你看呢，岩石把你的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你太劳累了。
2: 没关系，

0: 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1: 你的衣服都破了，也该补一补。你的草鞋也都烂了，也该换一双啊。
0: 哎，天下洪水不平，我怎么能回家呢？
1: 那么，你总该回家见见自己的儿子吧。
0: 女娇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来。大禹抚摸着女娇的肩膀说道，
2: 阿娇，你辛苦了。
0: 他安慰妻子几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女娇追赶着雨，渐渐的，大禹的身影看不见了。女娇伫立在江边，高声地呼喊，
1: 雨呀，我要站在这里等你一辈子。
0: 真的，女娇每天都在这里等啊等，不知又等了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她天天呼喊着，雨呀，你归来呀，雨呀，归来。不知喊了多少遍啊，也没有看见大禹归家的身影。日久天长，女娇竟然化为一块石头立在了江边。那石上花纹斑斑，好像她长长的头发在风中飘散。那江水奔腾不息，仿佛她痴情的呼唤。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媛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媛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媛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她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媛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媛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媛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媛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媛分娩了，可她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媛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媛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

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江源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江源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江源，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真正的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

0: 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气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气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脚架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是爱。

0: 女娲补天的故事。女娲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类，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大地上辛勤的劳动，幸福的生活，女娲很高兴。可是呢，好景不长，灾难呢很快就降临了。事情是因为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而起的。俗话说，水火不相容，这两位天神呐，一心要争个高下，就打起仗来了。这一仗啊，两位神仙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从地下又打到天上，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这样就闹得到处都鸡犬不宁的。结果呢，祝融打胜了，共工觉得没脸见人了，他就逃到了天边的不周山下。可他心里这个气呀，怎么咽得下气呢？一怒之下，他居然一头向不周山撞过去了。他这一撞啊，自己倒啥事儿没有，人间的事儿可就大了。怎么啦？原来呀，那不周山是撑起天空西北角的一根天柱子，这不周山崩裂了，支撑天地的大柱子可就折断了。这天柱子一断，天往西北塌，星星火石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地往东南陷，海水呢就咕嘟咕嘟地往上涌。更糟糕的是，空中飞落的火石互相撞击，生出火花来，燃烧了整座整座的山林。洪水从塌陷的地下喷涌出来，大地呀，很快就成了汪洋一片。山林中的龙蛇猛兽被大火吓得发了疯，逃窜出来，见人就吞。这下子可好喽，生机勃勃的大地就不见啦。女娲看到在洪水中挣扎，在大火里呼救，在猛兽蹄下呻吟的孩子们，她心疼极了，决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这个世界。天上的大窟窿还在冒火，女娲决定先把天给补上。于是呢，她踏遍了山野江河，到处去找寻补天用的五彩石头。这可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呀，她整天忙碌着，找来了红颜色、黄的、蓝的、白的、青的五种石头，用神火进行煅烧，当石头融化成五色的岩浆，他就用它们填补天上的大窟窿。他一直不停地忙着，搬石头、炼石头、舀浆、补天，一刻都不能停啊！因为他知道，多耽误一刻，就有更多的人类要遭殃。就这样，天上的窟窿总算是补好了，西北的天空也变得五彩辉煌。可是没有撑天的大柱子，那天还是倾斜的厉害，万一再塌陷下来，那可不得了啊。女娲就到处寻找，最后呢，在茫茫的大海上，她发现了一只大龟。女娲走过去对龟说，大龟呀，如今天上的窟窿补好了，可是那根折断的天柱子却没有了，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大龟听了连忙说道，女娲娘娘，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帮忙。女娲说，我想用你的四条腿做撑天的柱子，可以吗？ 龟说了，为了人间的安宁，我答应了。大龟就答应了女娲的请求，女娲用龟的四腿做了擎天柱，这下子天上的灾难算是停止了。可是地上的灾难还没完呢，女娲扑灭了燃烧的大火，却发现毒蛇猛兽依然四处奔窜，到处的伤人。其中啊，有一条深海黑龙最可恶，于是女娲就下海杀了这条黑龙。其余的野兽见了，再也不敢出来随便的捣乱了。现在只剩下洪水了，聪明的女娲把芦草烧成灰，用堆积如山的草灰淹塞了四处涌动的洪水。经过这一番辛劳，苍天补上了，大地填平了，洪水也止住了，龙蛇猛兽也逃走了，人们又重新过上了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灾祸还是给世界留下了痕迹，从此啊，天空有些向西北倾斜，太阳、月亮、星星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大地呢向东南塌陷，因此一切江河都往东南流去。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寒来暑往周而复始，世界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济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女娲还土造人。自从开天辟地，世间不再是浑浑沌沌一大片了。这一天，大神女娲来到世间游走，她看见连绵的山岭、奔腾的河川、葱郁的森林、五彩的花朵，心里很欢喜。不过女娲走来走去，不知道为什么呀，总感觉有些寂寞。你看，按说呢，这天上已经有了太阳、月亮、星星、云彩，地上啊也有了山川、树木、鲜花、碧草，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呀。可是他总觉得这天地之间有点空落落的，好像还缺了点什么似的。嗯，缺点什么呢？女娲一直在想，她想啊想啊，哈，终于给她想明白了，这天地之间缺少的是一些活泼泼的生命。这件事儿怎么能难倒聪明的女娲呢？她是一位创造生命的大神，据说一天能化育70多样东西。为了让世界变得热热闹闹的，女娲就开始工作了。啊，正月初一，女娲创造了鸡，这一天就是鸡日。正月初二，女娲创造了狗，这一天呢就是狗日。正月初三，女娲创造了猪，这一天就是猪日。正月初四，女娲创造了羊，这一天就是羊日。正月初五，女娲创造了牛，这一天就是牛日。正月初六，女娲创造了马，这一天就是马日。所以一直到现在啊，初一到初六都是六畜之日。到了初七的这一天，女娲就在想了，六畜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这个世界呢已经热闹许多了，可是我为什么还是觉得孤独呢？啊，这世间还少些什么呢？女娲就问山川草木，可是山川草木听不懂她的话。女娲就问鸟兽鱼虫吧，鸟兽鱼虫也回答不了她这个问题。没办法，女娲又去问刚刚创造出来的牛羊六畜，可是他们只会在那乱叫唤。女娲有点无奈了，她想不出这热闹的世上到底还缺什么。女娲来到一湾清冽冽的湖水旁，轻轻地坐了下来，湖水照出了她美丽的影子。女娲好喜欢湖水中的自己呀，于是呢，她冲着水中的影子笑一笑，嘿，那个影子自然也向她笑一笑。他又对着那个影子皱了一下眉头，那个影子也向他皱皱眉头。女娲突然想明白了，这世间虽然热闹，可是却没有像自己一样会笑、会皱眉、会说话的生命啊。女娲想，那我何不创造一个呢？问题来了，用什么来造和自己一样的生命呢？女娲就在湖边寻找了，她看到湖畔一团团黄色的泥土，就顺手团了一块，然后掺和了一些湖水，在手里来回的揉捏着。她一会儿就捏成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差不多的小东西。女娲左看右看，觉得用这个黄泥捏成的小家伙还真挺好看的。他把它轻轻地放到地面上，谁知这个泥捏的小家伙刚一接触到地面就活了起来，在地上跳啊蹦啊，而且还会呱呱地说些什么。女娲满心欢喜，可是手里却没有停下来，她还在不断地揉啊捏呀，一个个小人儿就在女娲的手里诞生了，他们跳跃奔跑，围着女娲欢呼，女娲再也不觉得孤单了。
要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人，那该多好啊！女娲这样想着，就一直捏着团着，一直到晚霞布满天空，一直到星星向她闪着眼睛。可是女娲还是不想停下来，她就把头枕在山崖上，在湖边略略地歇一歇，又开始工作了。她一心要让这些可爱的小人布满大地，只是大地太大了，她工作了许久，不眠不休，也还没有达到她的愿望。女娲已经累极了，怎么办呢？她看见湖边有一根长长的树藤，就把它拉了下来，在软泥上搅一搅，树藤上立刻沾满了泥浆。然后女娲向地面这么一甩，啪，嘿，泥点溅落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一个个跳着叫着的小人儿，他们也围着女娲欢呼。这些小人儿居然和先前黄泥捏成的小人儿一般无二，好叫人喜欢呢。这个办法真好，于是女娲就用藤条沾着泥浆到处的挥洒，这样一来，大地上很快就布满了人的踪迹。人的身体虽然小，

0: 可是那聪明灵性啊，却赛过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据说这是因为人是女娲根据自己的样子创造的，所以呢，相貌和举动也很像神，有管理宇宙的智慧和气概。女娲看到大地上有了人类，心里觉得很安慰。可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呢。什么问题呀？人是会死的，一旦停止了创造，人不就从大地上慢慢的消失了吗？难道就永远要不停的造下去吗？那也太麻烦了。怎样才能使人们一直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呢？这可是一个难题。创屋大神女娲看到鸟兽鱼虫都是自己繁衍生息的，她呀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把那些小人分成了男人和女人，让男人和女人共同来繁育后代。就这样，我们人类世世代代绵延下去，在大地上生生不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Yeah, oh.

0: 神农尝百草。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地方的由来，哪里呢？故事的最后我再告诉你。很早很早以前，世上没有医生，更不用说药了。谁要是害了什么病，生了个疮，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儿。那个时候人们生了病全靠自己熬，熬不住了就没用了。神农看着生病的百姓那么痛苦，却无药可救，他心里非常着急。他心想啊，大地上有那么多的植物，每一种啊都有不同的功用，要是我能够分辨出哪种能治病，能治什么样的病，人们就不会这么痛苦了。神农决定亲自去寻找能够治病的草药，他带着一大群人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向大山走去。走啊走啊，他们的腿走肿了，脚上起了茧，整整走了七七49天，来到了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着一峰，峡谷一条连着一条。神农好像隐隐地闻到了花草的香气，就领着大家进了峡谷，来到一座大山的脚下。大家伙一看，哟，这个山那个高啊，半截儿插在云彩里，山崖四壁就是像用刀斧切过一样。那山崖上还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那一定是上不去的。大家呀都劝神农趁早回去吧。神农摇了摇头，他说，
1: 不能回呀，不能回，黎民百姓病了没药，我们怎么能回去呢？
0: 神农站在了一座小石山上，对着那座大山上看下看，左瞅右瞄，在那打主意想办法。别说这一看呐，神农发现了几只金丝猴，他们正顺着高悬的古藤和横倒在悬崖上的朽木爬过来爬过去呢。神农灵机一动，有办法了。他把大家伙一起喊了过来，叫他们砍木杆，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架子，一天搭一层，从春搭到夏，又从秋搭到了冬。不管是刮风下雨也好，也不管是飞雪结冰也好，从来就没有停过工。整整搭了一年，他们搭了有360几层，架子终于搭到山顶了。听说后来人们盖房搭桥暑假，那都是跟神农学的。我们再回到故事里啊，神农啊带着大家伙攀登木架上了山顶。哎呦喂，这山上长满了奇花异草，红的、绿的、白的、黄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的呢。神农喜欢极了，他亲自采摘花草，一一的品尝，哪棵草是苦的，哪片叶儿是甜的，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够充饥填饱肚子，哪些又能够治病呢？他尝过之后都一件一件地记录下来。为了在山上安心地尝百草，为老百姓找到更多的药材，神农还叫大家伙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作城墙来防野兽，在墙内盖茅草屋居住。后来呀，人们就把神农住过的地方叫做木城，用树木做成的城池。有一回，神农发现了一株攀在小树上的小黄花，那个叶子啊还会一张一缩，觉得奇怪极了，就采了片叶子放在嘴里。谁知一霎时天旋地转，他一头就栽倒下去。大家吓坏了，慌忙扶他坐了起来。神农明白自己这是中了毒，可是已经不会说话了呀。他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指着前面一棵红亮亮的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神农这是什么意思呀？你们猜猜看。跟着神农一起来的村民们想到了， 他们赶紧把那颗红草摘了下来，喂到了神农的嘴里。真是奇哉怪也呀，神农吃了那颗草，毒气解了，头不昏了，而且又能说话了。神农醒过来之后，给那株有毒的植物取名叫断肠草，他记录下它的外形和毒性，告诫人们千万不可食用。而那株红亮亮的草呢，就是灵芝。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草能够起死回生。神农啊，尝完了这一山的花草，又到另外一座山去尝，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据说被他尝过的花草根叶有398000种。天地被神农的精神感动了，他赐给神农一根褶鞭，无论什么花草树木，只要用这根褶鞭打一下，草木的药性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在鞭子上。有了这根神鞭啊，神农采药那可就方便多了。哎，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还记得我们在故事开始时说，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地方的传说吗？是哪里呢？马上来揭开谜底。尝完百草之后，神农准备下山回去了，可是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架不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吐芽，竟然就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后来呢，为了纪念神农尝百草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乐舞是三亚

神农出世。传说啊，炎帝的母亲叫女登。有一天，女登在江水边游览，忽然看到天空金光闪闪，一条巨龙腾空而下，缠绕不去。女登觉得很奇怪，她想看看这条龙的样子，可是还没有等她看见。

0: 清楚呢，神龙就不见了。女灯回到家里，有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什么龙了，但是她的身体有了感应，回家之后她就怀孕了。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女灯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可把大家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这个小孩啊，牛首人身，就是他长着牛的头人的身体，而且全身透明，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头上还有两只脚。说来也奇怪，这个小男孩也就是炎帝刚刚出世，村口的石窟夹缝中突然涌射出了九眼泉水，而且泉泉相通，香甜无比，谁要是取了其中一眼井的水，其他八眼都会波动起来。大家都说这孩子呀，怕是天神下凡，九眼井就是他带来的吧。炎帝出生之后，三天就能说话了，五天就会走路了，九天就长齐了牙齿。他的母亲女灯和人们一起带他出去狩猎采集，饿了呢就仙鹿奔来开怀为他哺乳，下雨了竟然有神鹰飞下来张开翅膀为他挡雨。不知道为什么，炎帝从小就和大地上的花草树木特别的亲，两三岁的时候，他常常把花草拔下来种在泥土里，把树枝折下来插在地上做游戏。他有事没事啊，还会吃一些植物的根、茎、花叶和果实，并且记下它们的滋味、气味和颜色，留心观察这些植物们的生长，并且试着种植那些能够吃的植物。渐渐的，炎帝长大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又非常的聪明，人们有什么难事啊，都去请教他。他也是不辞辛苦帮助大家，还教给人们更多的生存技能和本领呢。在众人的推举下，炎帝成了部落的首领。在炎帝的带领下，他所在的氏族渐渐扩大了，大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食物却越来越少。炎帝心里很着急呀，他常常走进山川田野，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能够不断收获的食物。有一天，炎帝正在田野里行走，他忽然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嘴里呢衔着一串谷穗飞了过来。炎帝就盯着那鸟看，这鸟呢，它也在看着炎帝。哼，它不往前飞了。这鸟从天上落了下来，把种子吐了出来，围着炎帝又飞了三圈，又叽叽啾啾叽叽啾啾地叫了一阵，之后才飞走。炎帝心想，这一定是天帝派神鸟来送食物的种子了。他就把种子拾了起来，埋在土里，又用木头制成了工具，教人们松土、掘井、灌溉禾苗。这年冬天，一大片庄稼成熟了，人们多高兴啊。从此人们就这样播种谷物，种植粮食，不用担心饿死了。大家感念炎帝的功德，都称炎帝为神农氏，不愁吃穿，衣食丰足。之后为了让大家伙的生活啊更加方便，炎帝还让人们在规定的日子里把家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比如说穿剩下的衣服呀，还有呢多出来的粮食啊，带到一个规定的地方，他们之间相互进行交换，就像我们现在的跳蚤市场一样。从那以后，人们又给炎帝加了一个商神的称号，就是促进商业交流发展的先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0: 伐桂。从前西河有个叫吴刚的人，他身强力壮，嗓门很大，他只要吆喝一声，顺手就能从泥地里拔起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树。可是吴刚空有一身力气，做起事情来全没耐心。他呀，学了三天铁匠手艺就嫌太热，当了五天布店学徒又嫌太烦，后来干脆回家去学种田了。种田也需要耐心啊，可是吴刚呢，刚撒下种子就想马上看到果实。村里的老人就劝他，庄稼有庄稼的时辰，得慢慢等。听了老人的话，吴刚好不容易等到种子发了芽，又隔三差五地去掘开泥土，看看它是否在长。这三弄两弄的，苗儿死了，地也荒了。吴刚心里讲，这世上有没有什么既省力又光彩的活儿呢？这才是自己愿意干的。一天，他无意间看到别人在求神拜佛，于是有了主意，为什么自己不去做神仙呢？做个神仙不是又省力又光彩吗？于是吴刚决定去做神仙。吴刚下了大决心，一定要找到神仙，把自己点化点化。他跨过一条条大河，翻过一座座高山，一路上吃尽了苦头，终于在一棵老松下找到了一位老神仙。那老神仙白须飘飘，神采奕奕，吴刚一下看得呆了。他愣愣神儿，赶紧上前拜见。
1: 老神仙，我终于找到您了，请您教教我做神仙的方法吧。
0: 老神仙呵呵一笑，看着吴刚说，
2: 小伙子，做神仙可不是说着玩的，得下许多功夫，你做得到吗？
0: 吴刚赶紧说道，
1: 我不知道翻了多少山，趟过多少河，走破多少鞋才找到了您，怎么会做不到呢？
0: 老神仙看见吴刚倒是诚心诚意的样子，就说，
2: 好吧，那你就从治病救人开始，学着为大家解除病痛，明天你随我进山学采药吧。
0: 吴刚想，这太简单了，就跟着白胡子神仙采药。他们一连爬了十几天的山，白胡子神仙很细心地告诉吴刚，这种草药能治什么病，那种草药能治什么病。吴刚还没听完，心就烦了，不高兴地嚷道，
1: 神仙就应该逍遥自在，您为什么要我辛辛苦苦爬山采药呢？
0: 神仙笑着说，
2: 爬山采药是为了救治人间的老百姓啊，有什么辛苦的呢？
0: 吴刚皱着眉头叫道，
1: 不对不对，神仙应该在天上飞来飞去才是。
0: 白胡子神仙见吴刚不耐烦的样子，摇了摇头说，
2: 我看你呀，根本不懂得做神仙的道理。这样吧，我们不采药了，我给你一本天书，你好好读一读，把天地万物的道理弄懂了再说。
0: 吴刚一听，这还不错，比采药简单多了。他接过天书问，
1: 把这本书读懂了，是不是就可以变成神仙了？
0: 白胡子神仙说，
2: 你把书里的道理学通了，心里就会觉得亮堂了，那时候再学仙就容易多了。
0: 老神仙的一番话让吴刚的心静了下来。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吴刚又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读书很是麻烦，就又去找白胡子神仙了。
3: 可惜呀，可惜，
0: 白胡子神仙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吴刚，说道：
2: 你还是不要学仙了吧，回家好好种地吧。
0: 吴刚可不情愿，说道：
1: 我千辛万苦跑来学神仙，哪能就这样回去？
0: 白胡子老神仙见他不想回去，就问：
2: 吴刚啊吴刚，你能说说你想学做神仙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1: 吴刚不加思索地说：我想学飞，想飞到月亮上去玩玩。
2: 月亮上可不好玩啊。
1: 你真要去？
0: 老神仙问道。吴刚一脸坚决，连说：
1: 要去要去。
0: 老神仙叹了一口气，说道：
2: 好吧，我这就带你去，你闭上眼睛。
0: 老神仙举起扇子轻轻一扇，吴刚的双脚就飘飘然离开了地面。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声，也不知过了多久，白胡子神仙用扇子敲敲吴刚的额头，说：
2: 吴刚，到了你要来的地方了。
0: 话音刚落，风声就停了。吴刚赶紧睁开眼，却只见这地方光秃秃一片，远远的除了有棵大树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吴刚奇怪地望着四周，拉着白胡子神仙问：
1: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这么荒凉？
0: 白胡子神仙笑着说：
2: 你不是想到月亮上来吗？这里就是月亮啦，你玩个够吧。
0: 吴刚很是好奇，径直走到这儿唯一的大树下，问道：
1: 这是什么树呀？
0: 白胡子神仙说：
2: 这是一棵桂树，有500多丈高呢。
1: 哦，就这些呀？月亮上原来也不好玩，我们还是走吧。
0: 吴刚不耐烦地催促白胡子神仙，可白胡子神仙却说：
2: 这地方好来可不好走啊，这回我帮不了你，你得自个儿飞回去。
0: 吴刚一听就傻眼了，他沮丧地说：
1: 我又不是神仙，不会飞啊。
2: 你用这把大斧头把这棵桂树砍倒，就可以成仙，飞回地面上去了。
0: 白胡子神仙说着，就变出一柄大斧头。吴刚一听可高兴了，说道：
1: 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让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0: 他接过斧头大吼一声，往树上连砍了三大斧，可大树却纹丝不动。他放下斧头擦擦汗，再往树上一看，发现树干上竟然连斧头砍伤的痕迹都没有。白胡子神仙笑道：
2: 吴刚啊，这棵桂树得要有耐心的人平心静气地砍300斧头，就可把它砍倒，没耐性的人呢，砍了也是白砍。你砍下一道缺口，只要斧头一拿开，缺口立刻就复原了。你就在这儿练练你的耐性，什么时候练成了，你就做成神仙了。
0: 吴刚只好留在月亮里砍伐桂树，只可惜他天生懒惰，没有耐心，只要他一偷懒，那桂树又重新长好了，所以直到现在他还在砍着那棵大桂树呢。不信你抬头往月亮里瞧瞧。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3: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5: 练武是灾难。

贤名尧帝。尧的母亲庆都是帝喾的第三个妻子。这年春正月末，庆都在娘家居住，无事时就坐上小船游览观光。

0: 14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后来的尧帝。尧帝起初被帝喾封为唐侯，因为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后来呢哥哥智就把地位让给他，尧继承了父兄的事业，拥有天下，在陶这个地方建都，所以呢人们又称他为陶唐氏。尧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天下还很慌乱，洪水泛滥，五谷不收，猛兽逼人，民不聊生。为了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尧任用贤能，疏导河流以排除洪水，烧山焚林以驱逐猛兽，这才使得人民摆脱洪水猛兽的威胁，生活得到安定。他们为了表现对帝王的无限敬爱，也为了让尧显示出帝王的气魄，要为他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可是尧坚决不同意，他率领大臣们亲自动手，从山上采来粗糙的原木和茅草，盖了几间茅屋，算是寝宫，又盖了20多间连在一起的大茅屋，算是和大臣们议事的大殿。他喝野菜汤，吃粗米饭，穿用葛藤织就的粗布衣，天冷就再罩上一件鹿皮防风寒。大臣们都纷纷提议说，
1: 陛下住这样的茅屋，吃这样的饭菜，与平民百姓无异，怎能显示出您的威风呢？
0: 尧却回答说，
2: 现在黎民很苦，造豪华的宫殿，劳民伤财，给人间带来苦难的帝王有什么威风？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才是帝王应做的事。
0: 说吧，他就带了几个大臣到各地体察民情去了。一天，尧在路途中看见一个山民倒在路旁，不停地呻吟着，就关切地问，
2: 你怎么了？
0: 山民无力地说，
2: 我饿。
0: 尧便拿出自己的干粮递过去说，
2: 吃吧，是我使你挨饿的呀。
0: 山民感动得热泪滚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尧被随行的大臣们说，
2: 从我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
0: 大臣们问，
3: 那您怎么办呢？
0: 尧回答说，
2: 我多吃点野菜就行了。
0: 大臣们听了也都效仿尧，从各自的口粮中拿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第二天，尧和随行的大臣们又来到了一家窑洞门口，想在这儿要口水喝。他们敲了敲门，窑洞里传出一个少年的声音，
4: 我们家没人，你们不要进来。
0: 大臣们说，
2: 孩子不要怕，帝王来了，快开门吧。
0: 那少年急得要哭，
4: 不行不行。
0: 这时一位老者背着柴火从远处走来，老者走到近前，放下柴火，抱歉地说，
5: 背不住了，窑洞里是我的孩子，老大不小的了，没有衣服穿，所以不给你们开门呐。
0: 尧一听这话，眼圈发红，忙打开包袱，取出自己的衣服递给了老人。老人推却说，
5: 我们怎么能要您的衣服呢？
0: 尧难过地说，
5: 我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才使你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太对不起你们了。

尧和大臣们路过一个小镇，发现一个罪犯被捆着在街上示众，便走过去问公差，他犯了什么罪？公差回答，他偷粮食。尧问罪犯，你为什么要偷粮食呢？罪犯回答说，我们那里遭了旱灾，颗粒无收，我饿得慌，所以就。尧听了内心沉重，对公差说，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没让大家吃饱穿暖，是我使他犯罪的呀。公差和随行大臣慌忙说道，他犯罪是因为旱灾，与您无关呀。尧认真地说，黎民无力抵抗灾害，这是我的责任，没有吃的就偷盗，也是我没有教育好，怎么说与我无关呢？尧体察民情回来之后，在茅屋大殿里对大臣们说，民间有人挨饿受冻，有人在犯罪，这都是我的过错，我要向黎民检讨我的错误。大臣们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说道，黎民生活不好是因为天灾太多，困难时期百姓应该学会忍耐。尧却说，百姓生活不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天灾，应该检查我自己，我不能怨人民不会忍受，而应该想想我在治理国家时哪些地方做错了。只要有一个老百姓受到饥寒，都是因为我没有尽到责任呐。几天之后，尧在宫廷大门左侧设了一面感谏之鼓，人们可以击鼓给尧提意见。尧又叫人在宫廷大门的右侧设一根诽谤之木，百姓可以站在旁边批评尧的错误。由于能及时听到民众的意见，尧对百姓的疾苦非常了解，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遇事首先查找自己的不是，所以啊，深受黎民爱戴。据说尧在人间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呢，仁慈的尧帝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神奇的故事。先是在庭院里长出了一种小草，这种草很奇异，每月的头一天开始，每日生出一片叶子，十五天后每天落一片叶子，到了月尾的最后一天，叶子刚好落尽。如果这个月是小月，最后的那片叶子就只枯萎而不落下。从此以后，人们看见这种草的生长与凋落，就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了。这种神奇的草就成了那时候人们的日历，尧给它取名叫历草。还有一种叫煞蒲的草更特别，它生长在碗橱里，叶子就像一把小扇子，这小扇子自然摆动，徐徐生风，可以驱赶苍蝇和蚊虫，使它们不再叮咬食物，还可以使得碗橱中存放的食物不会因为天气热而发酸发臭。这种草对于节俭的尧帮助极大，可以让他的食物保存得更久。历草和煞蒲被人们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只有在人间出现贤明的帝王，天下和谐的时候才会出现。传说那时候淮山上还住着一位叫做握拳的老人，他的脚又厚又长，足有七寸，双眼可以变换朝不同的方向看。握拳常年在山上采石

0: 仙呀，过着仙人般的日子。这老头老的呀，已经不知道有多大年岁了，却奔走如飞，连马儿都跑不过他。他看见尧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消瘦，就把山上采来的百年老松的果实送给尧帝，临走时交代说，吃了这松子，可以延年益寿。尧接受了老人的好意，可是忙着治国，常常忘了吃。结果呢，尧只活到了100多岁，而有人服用了这铁秘方后，竟然活到了200-300岁。尧一直辛勤治国。在他的带领下，人民渐渐丰衣足食，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尧也成了古代人民心目中最贤明的一位帝王。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非。

0: 尧帝访贤。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让他操心忧虑，那就是怎样找到一位贤能的人把帝位传给他。本来尧可以把帝位传给儿子，但是尧的长子丹朱不成器，为人骄横暴虐，常常欺压百姓。有一次洪灾爆发，洪水遍布大地，丹朱一点儿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总是坐船出游，东游西荡，很是得意。后来洪水退了，可丹朱闹着还要坐船，美其名曰陆地行舟，累得拉船的人汗流浃背，死去活来，他却哈哈大笑，从中取乐。在家中，丹朱也常常胡闹，弟弟们谁都不服他管教，纷争不休。丹朱经常招惹祸端，尧非常失望。他心想，要是丹朱归善，必先稳其性，愚其心，教他学会几样本领才行。起初尧教习丹朱打猎，可丹朱不喜欢。尧叹气说，哎，你不愿学打猎，就学行兵征战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学会了，用处也大着呢。说着用箭头在一块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画了纵横几十道的方格子，还捡来一大堆山石子分给丹朱一半，手把手教授丹朱。尧利用石子表示进退，将自己在征战过程中的谋略一一讲给丹朱。丹朱倒也听得进去，好像挺有耐心。此后一段时日，丹朱也不到外边游逛了，在家专心学棋，这让尧帝和妻子很高兴。尧对妻子说，石子棋包含着治理国家和军队的道理，丹朱如果真的回心转意，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谁知好景不长，棋还没学深学透，丹朱就犯了以前的老毛病，觉得下棋太累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还得费脑子。于是啊，又开始到处惹是生非。尧十分伤心，再也不想看到丹朱，就把他送到南方。后来人们制作的陶器上便产生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史书上也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上了年纪的尧帝见教育丹朱无效，其余儿子还小，没法承担国家的重担，几个大臣也难胜任，所以啊，拿定主意到处寻访贤人，准备把帝位禅让给一个像自己一样尽心明事的人。尧听说许攸清高大志，便派人到冀州寻访，可是许攸根本不愿当什么帝王，一口回绝了。尧听说后便亲自登门拜访，许攸仍推辞说，
1: 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
0: 尧走后，许攸怕有人再来找他，连夜逃到箕山的颍水旁，靠耕田种地生活。尧得知许攸去处后，又派人请他做九州长。许攸听后更是烦恼，匆忙到颍水边掏水洗耳。从此许攸一直隐居深山，这条河也被人们叫做洗耳河。 又有人向尧举荐世外高人朝父，尧听了立即去寻访，朝父却闭门送客。尧又听说有个叫溥仪的能人，在吕梁石门山大讲治国之道，就去讲道台拜访溥仪。一见面才发现，溥仪虽有治国之才，年龄却比尧还要大。就在尧帝失望而归，屠宿明条冈下的一个村子时，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仙人指点他说，有个叫舜的年轻人，不仅有才有德，还非常贤孝。尧帝忙问，舜在何处？仙人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要访贤到骊山，一除病找舜景。说罢拂尘而去。从此这个村子就叫尧梦村。第二天，尧把梦中情景告诉给同行的大臣高尧、伯益。高尧说，
1: 仙人指引，事必有因。
0: 听说骊山在艮方，尧帝一行从石门进入艮方，沿山路崎岖而行。这一路啊，山高林深，谷险崖陡，实在难走。何况尧帝已是70有余的人了，早已两腿无力，迈步艰难。但是为了寻访贤人，尧帝一刻也不肯停歇。高尧和伯益扶着尧帝上上下下翻过几架梁，越过几道沟，沿途寻访，打听舜的为人。沿途百姓有的说舜是个大孝子，有的说舜能以礼治邦，有的说舜在雷泽用直钩破网捕鱼，有的说舜在归瑞凿井，有的说舜在河滨治陶教化陶工。尧帝听了大家的反应，十分激动，就更加迫切地想见到舜。但是路途遥远，又要爬山越岭，尧帝腿脚无力，头昏眼花，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高尧说，欲除病找舜井。众人就从舜井打水让尧帝喝了几口，谁知尧帝一喝下这水，病情大减，一连喝了三天，身体竟然痊愈，走起路来不但不吃力，反倒觉着步履轻盈，嗓音也洪亮了。

0: 尧帝大喜说：“此水真是神水也。”尧帝一路顺风赶到骊山平顶，看见一个青年人驾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在犁地，那耕牛屁股上不知为什么绑着个簸箕，尧觉得好奇怪。后来又发现那小伙子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了，尧觉得更奇怪了。这时有一位白发长者挑着一担柴从对面山上下来，那小伙子看见后便放下手中的活，接过老人的担子，一直挑到山坡下面。等那老人过来，尧帝拱手道：“老人家，这小伙子是您的儿子吗？”老人说：“
1: 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小首领，家住在附近，我是他的百姓。”
0: 尧帝又问：“
2: 他是首领还肯替你担柴吗？”
0: 老人回答说：“
1: 他就是这么个人，见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虽然身为首领，可是从不让别人替他干活。你没见他正在犁地吗？”
0: 尧帝听了老人的话，点了点头，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舜了。于是尧帝转过身问那小伙子：“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舜。”
2: 尧帝问舜：“为何在牛身上绑个簸箕？”
0: 舜说：“
2: 牛为我们耕田，我舍不得用鞭打牛，打在簸箕上，牛就快不耕田了。”
0: 尧帝又问：“
2: 为什么你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
0: 舜说：“
2: 那头有户人家。”
0: 尧帝就到那头找人家，没发现什么人家，却发现草丛中有一窝雏鸟。尧帝大悟：“
2: 哦，
0: 舜原来为了不惊动雏鸟的生活才半途返耕。”尧帝亲眼看见了这三件事情，看出舜确实是一位贤能之人，他对老人、牛、鸟都如此有礼，让他继承帝王之位，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戴。不久，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继续观察舜的礼家能力，又把几个小儿子交给舜，让舜教化。后来，尧又把舜请到都城，协助自己管理百官，治理政务。舜在群臣面前对答如流，大臣们也很佩服他的才华。尧帝对舜做了长期的考察与培养，整整用了28年的时间，直到觉得舜完全可以胜任了，才把地位传给舜。人们把这种推举贤人即位的方式叫做禅让。当尧决定把地位禅让给舜时，有人问尧帝：“为什么不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一定要交给舜呢？”尧帝感叹说：“
2: 我把天下交给舜，普天下的人民会得到好处，得不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若把天下交给丹朱，普天下的人民得不到好处，得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我怎么可以为了爱子而误天下呢？”
0: 尧100多岁时去世了，他去世时，人民就像自己亲生父母去世一样，四方哀悼。他去世后，全国3年不闻奏乐之声，人民都怀着深深的哀伤。

0: 纪念贤明仁慈的尧帝。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是
1: 安雅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老故事。
0: 虫鸣鸟的传说，尧当了几十年的国君，贤明的声誉远播四海。有一天，尧正在处理国事，只见西仲来奏，说呀，远在万里之外的芝芝国派遣使者来进贡了。尧赶忙命大家依照礼仪接待。这次芝芝国进贡的是一只奇异的鸟，样子长得像鸡，两只翅膀的羽毛几乎落光了，只剩下两只肉翅，形状很是难看。尧心想，对方远道而来进贡，这鸟儿必有奇异之处，便问那使者，这鸟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异的功能吗？那使者回答，啊，此鸟双目都有两个眼珠，所以叫做虫鸣鸟，也叫虫鲸鸟。它的力气很大，能够搏击猛兽，鸣叫起来声音如凤，一切妖魔鬼怪都远远避去，不敢害它。这实在是一种灵鸟，所以小国之君特遣小臣前来供奉，希望您能收下。尧觉得奇怪，便说，它的羽毛尚不完全，竟然还能搏逐猛兽。那使者正欲开言，哪知这虫鸣鸟能听懂人话，听了尧的话，顿时引吭长鸣，声音果然似凤。只见它忽然扇起两只肉翅，腾举空中，绕殿飞了一圈，又飞出大庭，且飞且鸣。凤凰和鸾鸟听了它的鸣声，竟然一起飞鸣起来，与它唱和，那声音和谐悦耳。这时淑君在殿上看见虫鸣鸟出殿而去，不禁叫道，哎呀，逃去了。那使者笑道，哈哈，不会不会，会回来的。歇了一会儿，那神鸟果然飞了回来。此时站立街上的侍卫忽然看见空中有无数鸟群向北飞去，速度极快，恍如逃遁。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都是枭、鸱之类的恶鸟，大约听见了虫鸣鸟的叫声，逃到荒漠去了。尧看到这情形，知道虫鸣鸟果然是灵鸟，便问使者说，它的羽毛终年如此吗？使者说，嗯，不是，它的羽毛时长时落，此时正是它羽毛脱落之时，所以如此。尧说，那么它吃什么呢？使者回答，通常它在外面不知道吃些什么，如若人喂养它，需要用琼玉之膏。于是尧就和群臣商量留养虫鸣鸟的方法。尧说，这鸟儿与鸾凤一样，非比凡鸟，如若关在笼子里，那就委屈了它，还是任其自由来去吧。况且养起它来还要用玉膏，这也未免太过奢侈了，不如让它自己觅食，岂不更好？大臣们听了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将虫鸣鸟安放在树林之中，让

0: 它自由来去。那虫鸣鸟从此飞来飞去，总在都城附近几百里范围内。于是这一带所有的豺狼虎豹都给它搏击殆尽，那些吃枭恶鸟也不敢来侵害人类，老百姓来来往往方便多了。老百姓家里偶尔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只要虫鸣鸟一到，马上就烟消云散。那山林水泽里要是有什么猛兽危害一方，只要听见虫鸣鸟的鸣声，就逃得无影无踪。因此老百姓都将这虫鸣鸟奉若神明，没有一家不洒扫门户，期待着它飞来。不过这鸟儿十分眷恋自己的家乡，在都城住了一段时间，忽然又飞回去了。后来一年之中它总会飞来一次，又后来几年之中它才飞来一次。大家盼得急了，就想出方法，用木头雕出一个虫鸣鸟的木像，或用画画出虫鸣鸟的样子，把它们安放在门和窗户上。谁知道吧，竟然有用。那猛兽鬼怪见了也会害怕，躲得远远的，不敢来捣乱。后来每逢过大年，人们就用木刻铜柱或图画做成鸡的样子挂在门窗上，这样呢妖魔鬼怪就不敢上门了。这就是从虫鸣鸟驱妖除怪的风俗演变而来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1: 一季岁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1: 给

雷祖养蚕。今天呀，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一，传说中的中国纺织业开创者雷祖。相传古西陵国有一座大山叫雷村山，山腰有一个大坪，这里有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屋，雷祖呢就出生在这里。雷祖小的时候，人们还不会织布纺衣，那么他们穿什么呢？树叶还有兽皮，夏天穿树叶，冬天穿兽皮，打猎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大家心里着急，可是也想不出法子来，不穿树叶和兽皮穿什么呢？雷祖这个小姑娘自小就聪明美丽，村里的人们都很喜爱她的。随着雷祖渐渐长大，她的父母也渐渐老了，雷祖不愿意让父母再出去打猎觅食，就自己每天到山上去采野果，回来供养二老。一天，雷祖出去找吃的，他发现雷村山上长着很多桑树，桑树上长了好多绿色的桑果，他心里很高兴，就摘下了一颗尝尝。哎呦，却是酸的，一点儿都不好吃。雷祖叹了口气，只好把这桑果丢了，去采别的果子。过了一些日子，雷祖又去看那些桑果，这一回他发现这些果子全都变黑了。雷祖心里就嘀咕了呀，别的果子呢是越长越红，怎么桑果是越长越黑？这能不能吃啊？这一天雷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他又渴又饿，累得跑不动了。雷祖坐在一棵桑树下，

心里犯起愁来。哎呀，爹爹妈妈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什么吃的也没有，可怎么办呀？雷祖想着想着，不觉就掉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几个桑果偏偏掉在了他的眼前。又饿又渴的雷祖发现果子掉下来，也不管能不能吃了，捡起一颗就放在了嘴里。嘿，这回这个果子啊是又香又甜，比那些红果还要好吃呢。雷祖高兴极了，顾不得自己还饿着肚子，一下就摘了很多很多的桑果，带回家给爹爹和妈妈填肚子当晚饭。从那以后，雷祖每天都要出去采摘桑果，时间长了，他发现爹爹妈妈吃了这些桑果之后，精气神儿倒更好了。而且你知道吗？更奇怪的是，他看见桑树上有虫子在吃桑叶儿。这小虫啊，慢慢的长大，到后来呢，竟然吐出了一根丝，而且这根丝是越吐越长，越吐越长。雷祖就很好奇呀，他用手一拉，哎，这丝还挺结实的，不像是蜘蛛丝那么容易断。雷祖心里一动，这丝这么结实，可以做什么用呢？他一时也没有想出来这丝能有什么用处，就采了桑果回家去了。夜里，雷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美丽的女神飘飘然来到了他的面前，笑着对他说：雷祖，那桑树上的虫是天虫啊，那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礼物。天虫吐出来的丝可以织锦做成衣服，这衣服穿在身上就可以保暖御寒了。雷祖不知道怎么织锦，怎样织衣，就向神仙一一的请教。神仙啊，就教他怎么抽丝，怎样织锦。雷祖听得明明白白，嘿，却又好像糊里糊涂的。醒来之后，雷祖赶紧来到桑林，他细细的观察那叫做天虫的虫，看了几天，雷祖发现天虫吃了桑叶会越长越胖，于是呢，他找了很多白白胖胖的小虫，又摘了很多的桑叶，把它们带回了家。他先在一个大大的笸箩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桑叶，然后把虫放进去。一片沙沙的声音当中，桑叶吃完了，雷祖就又铺上了一层，虫又沙沙沙地吃了起来。他发现啊，每过几天，那虫就睡去醒来，然后脱去全身的老皮，哦，这叫蜕皮，沙沙沙的接着吃起桑叶。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经过了四个大觉，蜕了四次皮，那虫一次比一次长得白，长得胖，胖到什么样了呢？胖到全身都变得透明了。接着就吐丝结茧，然后呢，雷祖就按照梦里神仙姐姐教给他的法子，把茧煮成了丝，用小木棍缠了很多很多闪光发亮的丝坨坨。他又按照梦中织锦机的图样，用树枝绑了圆车，用搓成的丝当成了弦，接着弄一根端木当车心，连在架上拉出了很多的线，再将拉出来的线以十字形编成了很多小方块，小方块连成了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披在父母的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衣服真好呀，穿在身上又漂亮又轻巧又暖和，干活还很方便。雷祖的父母非常非常喜欢。细心的雷祖还发现呢，天虫的蛹会变成蛾子，蛾。

0: 子又生下很多小虫粉儿。天气冷了，雷祖把虫粉保存起来，经常观察它们的变化。春天又来了，雷祖将虫粉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子编成的一个浅浅的像大圆盘一样的筐里。天气渐渐的暖了，这些虫粉很快就变成了小虫子。他把这些小虫子放在家里，每天采桑喂养，等虫长大了再抽丝织衣。很快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大家纷纷来找雷祖学习养天虫。有一天，西陵国的国君出行到了垒村山，见到这里的人呐，穿着又好看又轻软的衣裳，觉得奇怪，就仔细地询问起来。人们呢就把雷祖养天虫的事告诉了他。国君听到这里，赶紧召见雷祖，并请他给老百姓们传授饲养天虫的技术。国君还封天虫为蚕。嘿，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看看蚕这个字，不就是上天下虫吗？西陵国的国君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栽种桑树饲养蚕虫，雷祖呢他就耐心地给老百姓传授自己的养蚕技术。老百姓穿上了丝织的衣服，这日子啊过得更好了。雷祖心里真高兴啊，他想，这天虫是上天所赐啊。这一年，统管天下的皇帝打败了蚩尤，路经西陵国，西陵国的国君以礼相迎。皇帝入境之后，他看见西陵国的普通老百姓，那穿戴特别特别的得体，没有人穿树叶披兽皮，他觉得很惊讶。于是他就向西陵国君打听，这才知道雷祖织衣的事儿。皇帝非常想见雷祖，就带着随从来到了雷村山。他来到了村子里，看到了聪明美丽的雷祖正在采桑养蚕，不禁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他过去详细地问问雷祖，你是如何养蚕的呀？你是怎么想到要制作美丽的衣裳啊？还告诉雷祖，他说，我们那里的人呐，还过着冬天穿兽皮，夏天遮树叶的日子呢。皇帝表达了对雷祖的爱慕之情，他恳请雷祖跟他一起回去造福一方百姓。雷祖也很敬佩这位年轻的首领，就答应了皇帝的请求。皇帝亲自将雷祖接到了宫里，封雷祖为妃，号召天下的老百姓都来种桑养蚕。雷祖非常能干，他一边教人们养蚕，一边不断地观察思考，总结出了一套喂蚕、搔丝、织帛的经验。从此，人们既会做衣裳，又会做冕，也就是头上戴的礼帽，还能够做鞋呢，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了。老百姓改变了穿树叶披兽皮的习惯，过起了男耕女织安乐平和的生活。人们感念雷祖的恩德，尊称他为先蚕神。因为雷祖最早用蚕丝织布，后来的机房织绸的师傅啊又尊称他为机神娘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天舞是歌。

内人士钻木取火。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火。那没有火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火。

0: 的世界，人们当然不知道火是什么了，也不知道怎么用火，所以呢，只能吃那些生冷的食物。抓到飞禽走兽，就剥下它们的皮毛，连血带肉生着吃；找到野菜，也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吞进肚子里。可想而知啊，这样一来，生病的人特别多，人的寿命也特别短。没有火的世界，一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人们在黑暗中相互依靠取暖，野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大家蜷缩在一起，又冷又害怕，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办法。天上有一位大神，他看到了人间生活这样的艰难，心里很不舒服。他想让人们看到火，同时呢，也知道火的用处。于是，这个善良的大神大展神通，在山林中下起了一场大雷雨。随着咔嚓一声巨响，雷电劈在了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但是，人们被雷电和大火给吓着了，他们四处的奔逃。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又湿又冷。人们聚到一起，一边相互取暖，一边惊恐地看着那些燃烧的树木。可是谁也不敢走近一步，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这时，有个年轻人，他很勇敢呢，他想看看这燃烧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就慢慢地靠近火。年轻人走近的时候，感受到了那火光的温暖，便大声地招呼大家：
1: 我快来啊，靠近点儿，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可怕，这可暖和了。
0: 人们相信了他的话，跟着他渐渐地走进那火光，惊异地感受火所带来的光明和温暖，觉得真是新奇极了。这时候，有人就闻到了不远处被烧死的那些野兽，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儿。但是大家都看惯了那种带着鲜血生肉的样子，谁也不敢尝尝这种焦黑的肉。于是呢，都很迟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就把眼光投向了刚才的那个年轻人，等待他的决定。年轻人就走到了这个烤熟的野兽旁边，蹲下身来查看了一下，然后就撕下了一小块肉。他先闻了闻，再放进嘴里尝了尝，啊，发现这烤过的肉香嫩可口，味道好极了，便兴奋地招呼大家：
1: 快来呀，快来尝尝，这肉可好吃了。
0: 人们就聚到了火边，你一块我一块分享着烤过的野兽的肉，都觉得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美味了。过了一会儿，人们围着火堆吃饱了，慢慢地打起盹儿来。年轻人突然发现，原来晚上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那嗷嗷的叫唤的声音听不见了。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又一次大声地告诉大家：
1: 大家发现了吗？野兽的叫声听不见了，他们被这个亮的东西给吓跑了。
0: 人们仔细一听，还真是，野兽的吼叫声听不见了。大家一直待在这个亮闪闪的东西旁边，感受到温暖又安心，于是啊，给这个明亮的东西取名叫火。可是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他们发现火的光渐渐微弱下来了，大家惊慌起来，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这刚刚出现的火马上就要没了吗？那个年轻人很冷静， 他发现火消失的地方，树枝被烧成灰了，而火一直燃着的地方，还有树枝没有烧完。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让大家赶快捡来树枝放在火上，就这样火又旺了起来。这上天赐予的得来不易的火，怎么才能一直一直保留下去呢？大家伙儿一起商议，最后决定了每人一天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最后一小节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到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万分。看到大家因为失去火种而伤心的样子，最初那个发现火的年轻人非常的难受。他多么希望能再让大家找到火呀。有一天晚上，这个年轻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天神对他说，
2: 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眠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取回来。
0: 年轻人醒了，想起了梦里大神对他说的话，决心呢到睡眠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按照大神的指示一直向西走，他翻过了高山，穿过了森林，渡过了大河，真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睡眠国。在年轻人的想象里，原本以为睡眠国是一片光明，可是到了这儿，他愣住了。这是一个太阳和月亮都照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白天和夜晚，根本就没有火。年轻人当然很失望了，他就坐在一棵叫做岁树的大树下面休息。他又累又沮丧，竟然就睡着了。睡了一阵呢，年轻人突然听到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他睁开眼睛，觉得眼前有亮光一闪，哎，又一闪，把周围照得一片明亮。年轻人知道这个感觉，他立刻站了起来，四处去寻找光源。忽然他就发现岁树上站着几只大鸟，那鸟啊是橘红色的嘴巴，漆黑的脊背，雪白的肚皮，长着坚硬的利爪，在大树上跳来跳去的找虫子吃。它们不时的用那长长的硬穗去啄树干，每一次啄呢，树干上就发出一次璀璨的夺目的火光。年轻人精神一振，立刻就折了一些碎树的树枝，模仿那大鸟的样子啊，也就是不停的速度极快的来回转动那一个地方。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却没有火头。就这点困难哪能难倒他呢？小伙子不灰心，他找来了各种树枝，耐心地用每一种进行尝试。最后呢，他挑选了比较干燥而且又很坚硬的小树枝，把它磨得尖尖的，用它来攥着粗大的树枝，不停地敲击摩擦，终于树枝上冒烟了，紧接着擦出了火星，而后明亮的火苗出现了。年轻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年轻人回到了家乡，把钻木取火的办法教给大家。从此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的黑夜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把碎石敲敲打打，也敲出火来。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人类从此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再也不用连毛带血生吃那些打猎得来的飞禽走兽的肉了。人们折服于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推举他做首领，并且尊称他为燧人氏。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 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回再见。
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4: 看得见的中国史，编著董超，播音张北明。第一章，传说时代夏商西周，历史从蒙昧迈向文明。在中国上古史上，传说时代与夏商西周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说时代或称史前时代，它的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历经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分别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作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不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喇嘛古猿陆丰种化石，还繁衍生息过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到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等一系列的古人类。历史学家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发现，努力地复原从女娲、伏羲、燧人氏、神农氏到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上古社会真实图景，探索中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成果表明，早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古代中国即已形成了以邦国都邑文明为标志的早期文明。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世袭的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国，它兴起于约公元前2070年，亡于公元前1600年。随之而起的是商朝，它兴起于约公元前1600年，亡于公元前1046年。商朝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明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体系。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这个王朝封邦建国，家国同构，明德慎行，治理作乐，华夏文明别具一格的特色更加鲜明。夏商西周三代历史约1300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并且走向鼎盛的历史时代。第一节，传说时代，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虽然许多学者都尝试复原中国神话传说内涵的上古社会历史面目，但他们大多都局限于从文献 和一些殷商的青铜器上的名。

文来推断已经失落的年代。这使得神话传说和古史的分界相当模糊混乱。直到近代，考古学家们在安阳殷墟的发现才真正确定了

归于神话传说的范畴。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一，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那么盘古开天地到底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呢？古人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记载，在278480年以前，天地还是混沌一片，宇宙就如同一个非常巨大的卵一样，悬浮在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之中。在卵的内部，逐渐孕育出一个叫做盘古的巨人。盘古用一把斧头不停地开凿，经过了18000年的努力，他终于将混沌的宇宙从中分开。轻者上升成为天空，浊者下沉变为大地。盘古开辟了天地，但是他很害怕天地又会像从前那样合二为一，于是他就用双手托天，双脚撑地。盘古每天长高一丈，天也就随之增高一丈，而大地也就每天变厚一丈。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天地稳定下来之后，盘古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倒下来死了，可是他的死却并不是结束。虽然他区分了天地，但那个时候世界仍然是漆黑一片。盘古的死改变了这个状况，他的右眼变成了太阳，左眼变成月亮，头发变成树木和花草，肌肉和骨头变成了高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湖海，呼吸变成风，而声音则变成雷鸣。盘古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天地中的万物。在《山海经》中记载另一个神话传说，它就是夸父追日。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描写。据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大山，叫做成都在天，山上有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形貌古怪，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手里还握着两条黄蛇，他非常神勇无畏。有一天，夸父突然想到，每天这样日升日落，白天的光阴太过短暂了，如果把太阳抓住的话，那么寒冷漆黑的夜晚就再也不会到来了。于是他就迈开大步，朝着西方倾斜的太阳追去。当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的时候，受到阳光的炙烤，他感到非常口渴，于是到黄河渭河边去喝水。夸父把两条河都喝干了，却仍然感到口渴难耐，于是他又向北方跑去，他想一口气把大泽瀚海里的水全部喝光。可是他还没有跑到目的地，就在半路上渴死了。他手中的拐杖掉落在地上，化为一片桃林，而他的躯干也变成了一座大山。
盘古和夸父。

的故事虽然形成较晚，所描述的却是最为远古的神话。有趣的是，欧洲两河流域以及印度的古代神话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北欧神话曾经提到过，在虚无的太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洞中不断地喷出寒冷的风，从那股风中长出一个巨大的冰巨人，他的名字叫伊雷尔。神和巨人展开激战，巨人战死了，于是神就把巨人的尸体堵在无底洞上，巨人的肌肉就变成了大地，血和汗水形成海洋，骨头变成山，牙齿变成岩石，毛发化成植物。而在巴比伦的神话中，则说天神马杜克杀死了狮身龙首的女怪，用她的尸体造成大地。而在印度神话中，也有诸神以夏普神的身体造成世界的描述。巨人的身体化作万物，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先民对世界形成的构想。盘古传说的形成最早也在东汉时代，考究其来源大约是产生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盘户的故事。据说古代有一位国王，他养了一条爱犬，取名为盘户。有一次国家遭到敌国以及叛军的进攻，危如累卵，于是国王就以千金和自己的公主来悬赏，招募勇士刺杀敌方的大将。没有想到最后立功的竟然是盘户，他在夜间闯入敌营，咬死了敌将，他衔着首级回来报功。于是这位国王遵守承诺，把公主嫁给了他，盘户就和公主结为夫妇，生下了三男三女，后来就成为某个民族的祖先了。故事中的国王被后世附会为高辛氏。不过盘户的故事大约与盘古并没有什么关系。二，女娲造人。盘古开辟天地之后，最著名的神话故事就是女娲造人。据说有一个叫做女娲的大神，她人首蛇身，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觉得十分的寂寞。有一天，女娲来到了黄河岸边，她看到河水映出自己的容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她找到一种五色土，掺以黄河之水和成泥，仿照自己的容貌捏制成一个一个的娃娃的模样。然后她对着这些土偶吹了一口气，土偶就活了起来。女娲用泥巴捏了许多许多的土偶，她把这些土偶起了个名字，叫做人。女娲不停地捏呀捏呀，觉得非常的麻烦，于是她就找了一些草编成一根一根的绳子，放在五色土的泥浆里，把绳子四处地甩动，然后再往那些溅起来的泥块上吹了一口气，这些泥块就变成更多的人了。因为原料是五色土，所以在人的身上仍旧带着五种颜色。
黄色的是皮肤，红色的是血液，紫色的是肌肉，黑色的是眼珠，而白色的就是牙齿。后来女娲还想出了婚配的办法，她让人类可以繁衍出自己的后代。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着，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中，大神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女神雅典娜往人像中吹了一口气，给予他们灵魂。而基督教的圣经中，上帝也是用泥土造人，并且赋予他们生命的。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起源相当的晚，古代西南地区流传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的传说。据说天降暴雨，洪水泛滥，所有的人类全都被怒涛卷走，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因为救过雷神，从而被指点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幸免于难。洪水退去之后，女娲绕着一棵大树追逐伏羲，于是兄妹结婚，生下一个肉球。女娲将肉球剁碎，捧着想爬上天去献给天神，可爬到一半的时候，肉块突然脱手落下，撒得满地都是的。这些肉块随风而长，就变成了许多小人，这些就是伏羲女娲兄妹的儿女，人类的祖先。这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很明显是出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因为女子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兄妹婚配，女娲占有主导权，这是一种男跑女追的模式。另外，先民们并不清楚近亲通婚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兄妹、姐弟甚至母子、父女杂交，这一古老的习俗在神话中也得到了体现。但是不管何种传说，后世都把女娲尊为人类的始祖和婚姻之神。比如著名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在这幅图中，伏羲、女娲分别呈男女形象，侧身相对。伏羲的手中拿着一把矩，而女娲则执着一把龟。女娲的另一只手抱着对方的腰。伏羲女娲下半身都是蛇的模样，而且呈胶绕状。在伏羲女娲的周围有日月星宿的布置，显示出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崇高意味。第二节，三皇的传说。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以后的神话传说更是来源复杂，一说纷呈，被后世普遍接受的是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即有数位伟大的天神或者人类的领袖，他们领导先民度过漫长的蒙昧时代。三皇最普遍的说法是天皇、地皇、太皇。一，三皇为谁？天皇是一个长有十二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天皇是兄弟十二，教化

0: 风俗，各自统治了18000年。帝皇是一个长着11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帝皇是兄弟11或9人。他的面貌如同女子，蛇身兽足，也统治了18000年。而太皇就是后世尊奉的天帝，是天神中最尊贵的一个。天皇、地皇、太皇是古籍中诸多三皇名号中最为普及的说法。此外，世本、孔安国的《尚书序》、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这些书籍则以伏羲、神农、皇帝作为三皇。白虎通义号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同时又有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的记载。风俗通义皇霸，司马真补史记三皇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译文类句11春秋为则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通鉴外记则以伏羲、神农、共工作为三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皇的传说。一，三皇为谁？后起的天皇、地皇和太皇的说法几乎都是纯粹的神灵，他们明显摆脱了先民人神混淆的神话构造方法，同时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燥，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燧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领袖，称为燧人氏。据说伏羲和燧人氏是同族人，人们也称他为伏羲、袍羲、伏羲、包羲、袍羲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古代的同音异字。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的神话传说之外，还

又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她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伏羲。受雷神的指点，躲进葫芦中，以及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脚印，都和雷有关。或许这可以证明，这两则神话具有共同的源头。二，各有所长。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度，将族内婚转为族外婚，定嫁娶之礼。他发明了乐器瑟，还钻研烹饪的技巧，同时设立官员治理国家。因为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都是人首蛇身，所以后世也猜测是他最先把许多动物的特征都集中到了蛇的身上，创造了神话生物龙作为部族的图腾。伏羲的妹妹或者是妻子女娲也曾被列入三皇之中。女娲除了造人的业绩之外，还有补天的大功劳。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曾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争夺天地的大战，战争极其惨烈，最后共工吃了败仗，一气之下就把头撞向不周山，把山撞为两截。这一下可不得了，不周山是天和地之间的支柱，不周山一段顿时天塌东南，火雨炎炎，地陷西北，洪水滔天，人们奔走嚎呼，而受到惊吓的野兽禽鸟也开始四处伤人。女娲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的焦急，于是她采集了一些五色石头，用火炼制好之后补好了上天的裂缝。此外她还杀死过一只巨大的神龟，用神龟的四足来代替不周山撑住天空。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吸尽。在传说中，现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

袭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据说他曾经因为这样做的实验而在一天之中中毒70多次。在某些传说中，神农还发现了茶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凡吃到了对身体有害的草药，他就服食茶叶来排毒。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毒药，肠子一寸一寸地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世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巢氏。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在河北的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

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兼备的楷模君主。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尊崇的先祖。一，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浪卷走，葬身大海。她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名字叫做精卫。精卫为了报仇，不辞辛苦，先来西山的石子和树枝，想要填平东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大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刑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帝的统治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黄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黄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黄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兽身人羽，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记上说，蚩尤本人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可这个还不算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统帅了大批的猛兽和魑魅魍魉等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身为南方天帝的炎帝，就是在这些鬼怪的面前战败而逃的。而中央天帝黄帝在一开始也因为轻敌吃了一个大败仗。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黄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黄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

0: 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皇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换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它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皇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皇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雨师不敌而败走。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把沾染血迹的镣铐抛在了原野之上，随后就变成了一片风林。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败逃到冀州，又和皇帝打了一仗，最终被擒获。皇帝把他斩为两段，所以当地就被称作解。解就是分解的意思。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按照后世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炎帝和黄帝。一，神话与史实。

列山氏是统治黄河中下游的郑王，而蚩尤则是炎帝南方的氏族领袖，他曾经一度臣服在炎帝的手下，甚至有人说他本身就是炎帝的侄子。但是后来蚩尤联络了更南方的九黎氏族，他向年老体衰的炎帝发起猛烈的进攻。所谓的兽身人羽，或许说明蚩尤的士兵都穿着皮甲，铜头铁额说明他们头戴着金属头盔，而石沙或许指的是农业较为发达，他们都吃粟米。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和后勤补给的蚩尤部族，还处于御兵时代的炎帝氏族当然不是对手了。御兵指的是用玉石做成的工具和兵器。有些学者指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御兵的时代，可想而知，玉石兵器显然抵不过蚩尤的青铜兵器。在益州书长麦篇中说道，蚩尤乃竹帝，征于涿鹿之阿，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结果炎帝战败，久雨无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他被迫逃往西方向黄帝氏族求救。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终于联合起来，费了好大的力气在涿鹿打败蚩尤。古史记载说，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流血飘落。而关于蚩尤的下场，在这种神话体系中也有很多的传说。最常见的说法是，蚩尤被杀，九黎氏族的残余向南方逃入深山，随后就繁衍成了现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而另外有一种说法则说，蚩尤并没有被杀死，而是归顺了黄帝，成为黄帝手下掌管军队的重臣。最能体现蚩尤武力和威望的说法则是，蚩尤兵败被杀之后，原先归附他的小部族纷纷起兵造反，黄帝就命人画了蚩尤的像，让人拿着他巡游天下，告诉那些小部族的人说蚩尤并没有死，结果那些造反的部族马上就乖乖降服，再也不敢造反了。黄帝打败蚩尤，入居中原，就留着不走了。最终他和炎帝又发生了矛盾，双方再次经历了一场大混战，这就是第三次涿鹿大战。不过有一种说法是，当初蚩尤赶走炎帝，就篡夺了炎帝的称号，所以说炎黄之战其实就是第二次涿鹿大战。总之，终于炎黄两个氏族通过战争的形式联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二，黄帝的传闻。黄帝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尊崇，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被认为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在黄帝之前，人们只能在树上或者山洞里面做巢，而黄帝发明了房屋，
让人们有了

温暖舒适的居住之地。而且他还发明了衣裳、车船、陶器等等器物。此外，在军事上，皇帝还创造了兵器和阵法。皇帝的妻子和由他任命的臣子们也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正妻雷祖发明了养蚕和抽丝，并且把蚕丝织成了绸缎。大臣仓颉发明文字，用来取代节省几事。雍父制造出了旧储，用来舂米。大挠制定了干支历法，以利农时。凌伦发明乐器，制定音律。共古霍迪发明了造船术。挥和谋发明了弓箭。利手发明了算术。神话体系中许多的天神，在圣王化以后，都被称为皇帝的后裔。最著名的是少昊、颛顼、帝喾等等。少昊又称穷桑氏或金天氏，据说曾在东方的海外建立国家，以百鸟为官，比如凤凰是总管，伯姑掌管教育，鸠鸟掌管军事，布谷鸟掌管建筑，老鹰掌管刑法，斑鸠掌管言论等等。后来少昊回到了中原，代替伏羲出任东方天帝。也有说法是他就任西方天帝。从穷桑氏的名称和崇拜凤凰的习俗来看，专家普遍认为，少昊所指代的应该是古代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少昊是皇帝之子，也有说法是他为伏羲外甥。颛顼又称为高阳氏，原本是北方的天帝，后来他继承了皇帝中央天帝之位，派了大臣崇和离测量大地的宽度，并且隔断天和地的通途，使天神和人类不再互相来往了。在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颛顼被认为皇帝的孙子。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是一个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而且还能观测天象，按照日月运行而制定历法。这种历法被称为颛顼历。此外，颛顼还制定了各种的祭祀礼仪来教化人民。由于在传说中，颛顼也曾经担任过火神，所以某些神话把他和火神祝融混同起来，说他和水神共工在不周山前展开了那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大战。可这样一来，女娲补天就成为黄帝和蚩尤大战以后的事了。帝喾又被称为高辛氏，他是皇帝的曾孙，颛顼是他的伯父。据说高辛氏也生于穷桑，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好学，15岁就开始辅佐颛顼，到了3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地位，迁到了伯邑。帝喾是炎黄联盟的重要领袖，传说他能够操作

纵星辰，掌握观察时间和节气的方法，以指导生产。地库一共有四位妻子，分别是江源、简狄、庆杰和长仪。江源生下了契，他就是后稷，是周朝的祖先。简狄吞下燕卵而怀孕，生下了谢，他是商朝的祖先。庆杰生下了尧，而长仪生下了智。有人认为长仪就是古代传说中的月亮之神，和嫦娥是同音异写之字。帝喾非常喜爱音乐，他叫乐师贤黑制作了九招六列等等歌曲，他又命乐锤制作了皮鼓、钟、盘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的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名之后，凤凰、大笛等名贵的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代的时候，人们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帝喾还喜欢巡游，他东到泰山东海，东北至辽宁，北到涿鹿、衡山、太原，西北至宁夏、甘肃，西南至四川，向南到湖北、湖南。这些或许说明，在夏朝建立很久之前，我们的先祖的足迹就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了。三，真实的史前文明。抛开神话传说的外衣，考古学家们通过挖掘，展现出了真实的原始社会风貌。比如著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的门齿和一段人类的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前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证实了距今200万年巫山人的存在。巫山人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宣告了中国最早期的人类活动在距今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来的。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最为著名的一件陶器——人面彩纹陶盆，它制作于新石器时代。这件彩陶是橙红色的衬底上，有着墨黑色的图案，色泽对比鲜明。陶盆内壁会有两个人面鱼纹的两尾游鱼，整幅图像

和原始社会祈求丰收繁衍的场景有关，是极为精致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最具特色的是当时已经有水稻种植了，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项重大的贡献。大汶口文化遗址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的汉作物文化遗址，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它属于新石器晚期时代。经过许多年的发掘整理，人们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竟然有100余处之多，其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大汶口文化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遗址，主要的农作物是耐旱的植物粟，同时他们还饲养猪狗牛鸡等许多家畜，而且渔猎经济也是他们重要的生产部门。在距今大约4500年以后，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南北区域文化的先进因素并领先发展的态势。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体多元化格局也逐渐地孕育成型。第四节，尧舜禹的传说。按照历史与考古学家们的看法，尧舜禹三代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也就是中国早期的文明时代。其实已经形成了具有早期国家性质的邦国与国家联盟。有关这一时代的传说，绝大多数见于先秦诸子的论述，而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将三代的君主圣人化，禅让之说也就此盛行开来。也正是从这三位传奇人物开始，上古人神合一的英雄开始转化为真实的人，有了更多人类的七情六欲。一，禅让出现。帝喾以后许多年，继任炎黄联盟首领的是帝尧，他也被称作陶唐氏。帝尧不但是后世尊崇的圣王，也是具有很大的神性的人。据说当时天上十日并出，使得禾苗干枯，田地荒芜，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帝尧亲手射下了9个太阳，使世界恢复到了先前的秩序。不过更为著名的说法是，射太阳的并不是帝尧，而是一位勇士，他就是天地派下界的天神后羿。淮南子上说，后羿的左臂比右臂要长，他是天生的神射手。他不但射落了9个太阳，还帮助帝尧杀死了危害百姓的9鹰、凿齿、修蛇等等怪兽。传说后羿的妻子叫做娥，也有说

我叫嫦娥，她偷吃了丈夫从昆仑女神西王母那里求来的不死之药，结果就飞上了月亮，从此以后一直居住在那里。嫦娥奔月的

0: 只不过大洪水没有仅仅发生过一次，而是先后又过两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尧舜禹的传说。一，禅让出现。第一次大洪水发生在女娲时期，那是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灾难。而第二次洪水则是在帝尧的时代，虽然没有女娲补天那一次规模大，但是也绵延数千里，黄河流域都变成了一片泽国，而且水患长达22年之久。于是帝尧就派了一位大臣鲧前往治水。鲧采用堵塞的传统办法，可结果使得东堵西漏，西塞东决，整整9年徒劳无功。帝尧非常的恼怒，就派人把鲧杀死在羽山之上。也有一种说法是，后来摄政的帝舜将鲧斩杀在此，然后帝舜就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来继承他父亲的事业。而在一种神话传说之中，杀死鲧的并不是帝尧、帝舜等人间的君主，而是神话中的天帝。这是因为鲧盗窃了天上的一种宝物，叫做息壤。这个息壤据说是女娲补天残留的芦草灰做成的，它可以用来阻塞洪水。息壤遇水则涨，水高一尺，土高一丈，颇见成效。可是偷窃之事终于败露，天帝就夺回了息壤，杀掉了鲧，还剖开他的肚子。鲧的儿子禹原型是一条囚龙，于是他就于此时从父亲的肚子里面钻了出来，继承了鲧想要消灭洪水灾害的宏图大志。禹也是一位具有神格的上古圣王，据说他率领应龙等神兽打败了肆虐洪水的共工，然后又花了13年的时间，用挖渠疏导的办法才把洪水治平。他四处奔波，多次经过家门口却不肯进入，最后累得形消骨立，连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光了。传说中大禹曾娶了涂山氏之女作为妻子。有一次禹治水来到元山，因为山壁太厚难以开凿，他就化身为一头大熊，用爪来开山。不巧的是，前来送饭的妻子看到了他，她以为丈夫被一头大熊给吃了，仓皇逃走，变成了一块石头。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了，大禹就抱着石头大叫：你离开了不要紧，把儿子还给我呀。

最后石头应声而裂，一个婴儿从石头里面蹦了出来。他就是后来开创家天下王朝的夏后氏启。禹不仅平定了洪水之祸，还骑着一匹神马飞屠巡行各地，杀死了许许多多的怪物和猛兽。而且他还收集各地贡献的金属，在荆山的脚下铸造出了九个巨大的宝鼎，用来应对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九州。在这个宝鼎上刻着各处猛兽鬼怪的图形，用来警示旅行的人们。后来这九鼎就成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因为禹功绩很大，所以后世习惯称他为大禹。当时的人君帝舜也任命他为摄政官，最后还把他的君位给了他。儒家学者将这种和平传位的方式称为禅让。禅让即指传于贤能之人，而并非传给自己的儿子。它是传说之中古代圣王君主之位习成的最普遍也是最为高尚的道德的方法。传说中帝尧禅位给了帝舜，而帝舜又禅位给了大禹。二，存疑的真相。当年帝尧年老以后，想到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就询问大臣四月。四月就是主管四方的诸侯。帝尧说自己的儿子丹朱能力不足，必须选择另外的一位贤能之人。四月首先推荐了鲧，但由于鲧治水失败而失去了机会，所以他们又推荐了平民出身的舜，说舜的父母顽愚，兄弟不贤，而他却能坚持孝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帝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让他们考察舜的所作所为。舜的兄弟象嫉妒兄长，就和父母一起密谋，多次要加害舜。比如他让舜去挖井，却从井上扔石头，然后他们又让舜去整理仓库，却在屋子外面放火。可是舜运用他的智慧，在井下先挖出了一个横洞用来藏身，躲过了石头的砸击，然后又手持两个斗笠从着火的仓库顶上飞身而下。甚至有人说他化身为龙和大鸟，躲过了连番的大难。舜虽然多次遭到陷害，却一点也不怪罪他的父母和兄弟，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棋类的游戏来教化兄弟。因为棋是为象而制的，所以就被称作象棋。最终父母和象都被他感动了，而帝尧也因此看清了舜确实拥有崇高的品德，于是就任命他为摄政官。不久之后君主之位也禅让给了他，帝舜就被称为有虞氏。在古籍上说，帝尧在位整整100年，�帝舜在位49年，其中并不包括他摄政的时候。

帝尧和帝舜如果没有神格的话，普通人是不可能这么长寿的。帝舜即位之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喜爱音乐，因此把伏羲发明的瑟增添到23弦。到了晚年，帝舜舍弃了自己不贤的儿子商均，把君主之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在位8年，去世之后也曾想把君主之位禅让给辅佐他的官员伯益，可是伯益的道德不如石头里面蹦出来的起来的高尚，再加上诸侯和百姓的拥戴，最终启成为了炎黄集团的领袖，开创了新的家天下的王朝夏朝。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大致可以对应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了，形成了邦国与邦国联盟的早期国家。比如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原龙山文化发现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它占地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根据碳十四的断代，这处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遗址中存有规模空前的城市遗址，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气势恢宏的王室宫殿，独立的手工业区和大量的陶窑水井等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帝尧的都城所在地。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尧舜禹既是邦国之君，又是邦国联盟的盟主，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了。就算是处于原始社会，连猴群产生猴王都难免会经过一番斗争的。禅让的传说实在是温文尔雅，太过理想化了。对此，历代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一些另外的传说。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提到过，帝尧想把君主之位让给舜，鲧和共工反对说，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呢？帝尧不但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发兵将鲧杀死在羽山，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之都。韩非子《忠孝》中说，舜因为父母和兄弟象不肯悔改，最终流放了父母，杀掉了象。竹书纪年中说，因为帝尧年老得衰，舜就将他囚禁在了平阳，还派人阻拦他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最终他篡夺了帝尧的君主之位。《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帝舜因为儿子商均不贤，就向上天推荐大禹做他的继承人。舜去世之后，大禹坚持丧礼3年，然后想请商均继位，但是却遭到了诸侯和百姓们的一致反对，于是乎他才勉强地成为君主。传说之中，帝舜是巡游到南方的苍梧之野

突然去世的，所以就安葬在了九嶷山。可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是实际上帝舜并不是巡游南方，而是被大禹流放到那里的。大禹趁机篡夺了他的君主宝座。至于启开创的夏朝，也和前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他是儿子继承君位的胜利者，他是在打败伯益之后才登上宝座的。总之，尧舜禹三代君位相传，与其说是不切实际的被儒家、墨家等学派美化了的禅让制，倒不如说是邦君盟主在位者与继位者之间的地位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的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化，是从古代的邦国联盟，也就是早期的国家，到奴隶制王国的转化。大禹之前的许多传说纷繁复杂，众说各异。进入到夏朝以后，华夏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了，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祖先认同。世系的传承，相关的故事则相对定型，中国的历史也从传说时代迈入了半信史时代。第五节，首创家天下的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朝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吕轨共14世17王，前后经历了400多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一，夏启建夏。禹去世之后，他的辅佐官伯益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禹的儿子启。伯益只得前往箕山脚下隐居去了。传说伯益后来被启杀害了。尽管启顺利夺取了王位，但是他得位的方式却遭到了有扈氏部落的质疑。有扈氏认为启继承王位是玩弄权谋的结果，违反了禅让制，也违背了通行的道德标准。于是他们打出了反对启的旗帜，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发生了一场大战，地点在今天的陕西户县以南。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大战，启攻灭了有扈氏，王者的地位得到巩固。平定叛乱之后，为了让天下人都看到有扈氏的下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的笼络诸侯，树立自己的威信，启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君台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诸侯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君台之响。通过平定有扈氏的叛乱和举行

0: 均台之下，齐进一步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他又采取了许多的巩固统治的措施，比如将天下分为九州，派遣官员前去治理，建立了专门的国家军队以维护统治，宣布取消禅让制，而以世袭制来代替。这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夏朝诞生了。夏启去世之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太康。太康继位后，将都城由阳翟迁到了真寻。太康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打猎，他常常数月离开都城，到洛水北岸田猎游玩，弄得整个国家百事废弛，民怨沸腾。二，少康中兴。当时夏的诸侯之中，后羿很得太康的宠幸。他看到太康坐在王位之上，却干着捕猎头的活，心中开始膨胀野心了。有一次，他趁着太康外出巡猎的时候，率领军队占领了夏王朝的都城。有国不能归的太康傻了眼，只好在洛水的北岸过起了流亡的生活。他一直漂流到了阳甲，终老于此。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太康失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首创家天下的夏朝。二，少康中兴。为了寻求名义上的正统，后羿扶持太康的弟弟仲康作为王，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之后后羿又挟持君主以令诸侯，诸侯莫敢不从。不久之后，仲康忧郁而死，他的孩子象继承王位，是为帝相。当时诸侯前来朝拜的时候，都是先拜后羿再拜帝相的。后羿见时机成熟了，就代夏自立。可这个时候后羿也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没有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反而是对太康的所作所为搞起了一场模仿秀。他也是整日外出游猎，把国家的政务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宠臣韩卓，野心极大、心狠手辣的韩卓勾结后羿的学生庞萌，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谋杀了后羿，而后韩卓又清除了他的盟友庞萌，自立为王。得位不正的韩卓对权力更加的偏执冷酷，

认为被后羿废掉的象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派出军队进攻收留象的甄冠氏和甄寻氏。最终他杀掉了象。象被杀之后，他的妻子后明忍着悲痛从墙洞里爬了出来，逃到了娘家有乃氏部落。次年他生下了象的一父子，取名为少康。少康长大以后，从母亲那里得知祖上失国的惨痛经历，就有了矢志复国的强烈念头。当时虞国的君主姚斯得知少康的身份之后，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少康，把官邑赐给少康作为封地，同时他还赐予少康一些奴隶。在少康的治理之下，官邑内的百姓安居乐业，士兵勇敢善战，少康因此得到百姓的称颂。在此之后，少康又得到了贤人重开的帮助，学习治乱兴亡之道，俯视安民之术。数年之后，韩卓家族因为继承权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内部矛盾，韩卓的儿子过交和哥发生了争斗。少康趁机发兵，毫不费力地杀进皇宫，最终他处死了韩卓，夺回了天下，夏朝就此光复了。少康执政之后，勤于政事，体恤子民，在他的治理之下，夏朝国泰民安，出现了繁荣安定的盛世局面，史称少康中兴。三，夏朝的立法，夏小正。夏小正是一篇按月份记载物候、农时、气象、天文、田猎等活动的文献，是夏代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夏小正保存在西汉人戴德所编的《大代礼记》之中，分经文和传文两部分。经文记载了夏代的历法和生活的情况，而传文即注文，其注释的部分是后世学者加进去的。夏小正记载的物候和人的活动情况生动而有趣，比如正月大雁北飞，田鼠出动，桃李花开，农夫开始治理田亩。二月农夫种黍，昆虫蠕动，黄鹂鸣叫，芸豆结实。这些是当时的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而值得注意的是，夏代把一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称建寅，因为这个时候万物复苏，大地更新，农民开始劳作，把这个月作为新年的正月，既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又便于管理农业。现代我们所使用的农历，冬至通常在十一月，新年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这些都是沿用夏历的结果。四，夏桀亡国。在少康之后，夏朝又经历了十余位统治者，最终王位落到了最后一代君主桀的手中。他作为

为亡国之君的代表人物，具备了昏庸君主所有的特征，比如重用佞臣，排斥忠良，对内残暴，对外滥施征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宠爱媚喜和杀害关龙逢。桀即位后的第33年，发兵征伐有失氏部落，有失氏抵挡不住，就进贡他一个美女，叫做媚喜。媚喜是有失氏首领的妹妹，夏桀十分宠爱她，特地为她建造了富丽堂皇的穹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其享乐。而这一切的负担都落到了老百姓的身上，人们痛苦异常，敢怒而不敢言。夏桀有一个叫做关龙逢的臣子，他听到了老百姓的愤怒声音，就向夏桀进谏说：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节俭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得到安定，而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怨声载道，长此以往，天下就危险了。桀听了大怒，将关龙逢处死了。而且他还说，天上有太阳，我就是国家的太阳，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这个时候，商部落的首领汤励精图治，在他的领导之下，商部落日益兴旺。桀非常担心汤的势力威胁自己，于是就把汤招入了夏都，囚禁在夏台。商族人送桀以重金，还贿赂了桀的亲信，这才使汤释放回商。囚禁的生活让汤看清了夏朝外强中干的本质，他任用贤臣伊尹收揽人心，逐步壮大了商族的实力，先后消灭了葛、韦、固等夏朝的属国，以剪除桀的羽翼。等时机成熟之后，汤和伊尹召集部众出兵伐夏，在夏的重镇鸣条与桀的部队展开了决战。双方刚一开战，天降大雨，桀居然脱离军阵入城避雨，于是士气全无的夏军不战自溃，夏桀和媚喜也被商军俘虏了，最后被流放到了边疆，冻饿而死，夏朝宣告灭亡。桀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奇葩暴君，他荒淫无度，还认为自己是太阳，可最终丢掉了国家，也丢掉了性命。第六节，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的文明探源之中，夏代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殷墟发掘之后，商代的史实被确立为信史，而论证夏代的真实性自然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早在20世纪的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单靠文献资料和夏朝研究的历史，许多问题很难办到，甚至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过考古的发现无疑是对认识夏代历史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一，寻夏之旅。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以南。遗址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其范围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魏阳庄之间，东西约有2.5千米，南北约有1.5千米，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遗址依山临水，东阻城高，西挡腰寒，自然条件十分的优越，地势十分险要。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著名历史学家徐旭升功不可没。他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估计夏氏族活动的主要区域，认为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第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以及附近的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和商丘地带。第二，则是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一带。1959年，徐旭升亲自率人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经过一个月的活动，果然在河南偃师发现了遗址。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开始进行发掘的工作。从1960年到1964年，洛阳考古队在二里头先后进行了8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址、陶窑、窑穴、水井、墓葬、铜器、玉器、陶器等等。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座早期城市的遗址。考古学家根据发现的不同时期的陶器，断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大约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在考古学上通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大致推定为夏朝中晚期的王都。在二里头文化中发掘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玉器，比如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这件纹牌长16.5厘米，上宽下窄，圆角束腰，整体呈盾牌状，牌的两侧各有圆鼻一对，正面用绿松石片镶嵌出动物的纹饰，其形象似兽面。青白玉鸟纹坠，高9厘米，由青白玉制成，玉质细腻，具有典型的二里头玉柄形器的特征。鸟的造型生动形象，嘴、眼、羽毛都栩栩如生。青玉刀，玉色墨绿，体态呈扁梯形。颈背的上方有圆孔4个，通体抛光。二里头文化的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刀，但是已经从当时的实用玉器变为了礼仪用具，是二里头文化礼仪器的标志之一。玉章为青玉制成，器身遍布了朱砂磬，刃部由2面磨成，柄呈长方形，前部穿了一个圆孔，器身后有2栏，2栏之间有锯。

0: 锯齿形状的装饰物。二里头的玉章继承了龙山文化牙章的特征，是中原文化和海带文化交流的产物。青玉刀，为青玉质地，玉色温润，在造型上保持了二里头文化玉刀的传统模式。虽然深埋地下数千年，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当时琢玉工艺的精湛和成熟。可以说，在夏朝，中国的工艺美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玉文化的成熟和进步是夏朝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二，建筑奇迹。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该遗址的主要宫殿重见天日。1974年，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了一号宫殿的遗址基址。1977年又发现了二号宫殿的遗址。一号殿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高约0.8米。基址上保留有排列整齐的柱子洞和木骨架墙基。柱子洞殿有卵石作为柱基，而在基址中偏北方向的正殿下方是长方形的基座，厚3米多，底部平铺有3层卵石，基础坚固。在基座上有22根廊柱，每根廊柱的外侧有2根擎檐柱，用以支撑屋檐。这样大的宫殿建筑应该是当时王权的象征。二号殿位于一号殿东北150米左右地方，它的形状与一号殿基本相同，呈长方形，南北约73米，东西宽58米，面积较小，不过保存得较为完好。在基址北部的中间也有一处殿堂，它建立在一个正方形的平台上。沿着基址的东西边是走廊，在南边也有一条走廊。南大门是武士建筑，由殿堂和廊庑形成庭院。在庭院下有一个由陶管构成的排水管道。从这两座宫殿基址的出土文物来看，还没有发现使用瓦的痕迹，只有少量的木柱灰烬和草瓣一块。据此可以推断，宫殿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以木头、草泥为主的。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所以还不能得出一张较为完整的遗址布局图。不过二里头的宫殿遗址肯定远不如后世的宫殿豪华壮观，但是它坐北朝南的封闭式的布局以及高基台木架结构的特点都为后世宫殿所沿用。二里头的宫殿遗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三，夏代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从来都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物品来看，二里头的社会经济较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农业经济方面，有扁平石铲、棒铲、木垒、石刀、石镰、石斧等等，而且这些工具数量众多，制作精致。人们使用这些生产工具耕地收割，劳动效率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表明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而在手工业的制作方面，也出现了细致的分工，比如分成了铸铜、制玉、制陶等不同的工种。在遗址中发现有铸铜作坊及铜器，比如钵、刀、鱼钩等等。有些铜器做工比较粗糙，铸造比较原始，而有些铜器器形非常规整，制作较为精致。这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处在了铸铜的初级阶段了。又比方说制玉，不但种类繁多，如有玉制的管、从、龟等等，而且这一时期的制玉水平很高，雕琢精细，线条流畅圆熟，抛光光洁，甚至看不出被雕琢过的痕迹。如果没有专门的匠师，是制作不出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制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专门的工艺了。这些珍贵的玉器数量虽少，但质量精湛，应该是专门为奴隶主贵族制作的。再比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酒器，其制造工艺也相当的高超，同时也表明当时已经有较多的剩余农产品，否则的话，酿酒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即商品生产和交换。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商品交换和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在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贝，这种贝有两种职能，一是装饰品，二是行使货币的职能。而海贝产生在沿海地区，离中原地区比较远，这说明当时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很广泛了，贸易的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对二里头出土的文物简单分析来看，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工，而且手工业本身也有了细致的分工，还出现了商品流通。这些特征应该是属于阶级社会的。二里头遗址的房基和墓葬也表现得更为明显。

房基有的长达9至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的石面。有的屋址还发现了四边磨光的石柱基和柱子洞，已经和原始公社时期的地穴或半地穴式的房屋完全不同了。这些屋址应该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而墓葬也很能说明贫富和阶级分化的出现。墓葬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墓只发现过一座，墓口呈正方形，面积有25平方，具体的随葬品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中型墓皆为长方形，长约2米，宽1米，随葬物品一般10件左右，最多的达20件，有玉铲、铜戈、绿松石饰品等等。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主贵族的墓。小型墓的数量最多，长约2米，宽约0.7米，随葬品在4到10件之间。这些墓很可能是平民的墓。此外，还有一部分墓没有随葬品，而且墓主人有的似乎是被捆绑埋葬的，有的甚至身首异处，四肢被分解。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的。总之，从房址和墓葬来看，当时已经有了不同等级的划分了。随葬品的数量悬殊也说明当时已经进入到了奴隶制阶级社会，奴隶制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第七节，成汤建商。公元前1600年，在《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叙述。一个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族群商族的诞生。在经历了商朝先祖的8次迁移之后，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之下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最终取代夏朝而建立了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2个奴隶制国家。商汤立国之后，吸取了夏王朝灭亡的教训，在伊尹等贤臣的辅佐之下，使商朝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贯穿于商朝的整个时期。商朝在汤之后的几代王的治理之下，政治、经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天命生商。商族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族群。关于它的起源，《诗经·玄鸟》中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寥寥8个字，为人们讲述了一段神话故事。关于这个故事，《史记·殷本纪》记载说：“三人行御。”见玄鸟坠其卵，见敌取吞之，因孕生泄。可见商人的祖先泄是由于他的母亲简狄在户外

洗澡的时候吃了玄鸟的卵而怀孕生下的。这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可是古人却深信不疑。古文字专家已经通过甲骨文的证实，商人确实是以燕子作为自己的祖先，而且整个商代都十分的崇信玄鸟，因而在商代的青铜器上铸造有很多很多变幻无穷的凤凰图案。商人称商，是因为谢被封于商，赐姓子氏，所以以商作为宗族的名号。而商又被称为殷，这是因为殷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这样解释：坐月之盛，称殷，亦曰殷见之上帝。从这段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月教的族群。另外，阴仪阴阳对转在东南地区的中古音中读音相同，因此阴是仪的一支。说文解字中说，仪东方之人也。东夷各部落多以鸟作为图腾，玄鸟生商的故事更加证明了商人和东夷族之间有着一些历史的渊源。而《史记》中记载，殷谢母曰简狄，有松氏之女，表明了殷商文明继承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商族只是从有松氏中分出的一个宗族，而谢就是这个宗族的第一代始祖。这也表明了商族当时已经从母系社会发展到了父系社会。谢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的封地商，商大约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由于种种原因，在先商时代总共有过八次的迁徙，这八次的具体迁移地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大体上不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范围，而河北的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则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新商时代，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交换日益频繁，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部落首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上甲威以后，商族首领逐渐向国王转化，部落组织也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权，于是一个新兴的族群正在东方崛起，而这个时候的夏朝却在走下坡路。二，成汤建商。夏王朝统治了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的时候，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暴君，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此时谢的第14代孙成汤执掌商国事，成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暗地里却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活动，
成汤率领部众迁徙到了亳。迁亳之后，成汤对内注意宽以待民，与民谋利。

汤骗到夏国，软禁在了夏台。商国的右相伊尹设计将成汤救出，并且为成汤正确的分析形势，表面上仍然向夏桀表示臣服。由于夏桀的苛暴，他的同盟者旧夷中的一些部落忍受不了，他们为了反对夏朝的压榨和勒索，逐渐地背叛夏朝，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成汤的方向转化了。《说愿谋权篇》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伊尹给成汤设计，不给夏朝进攻，反来观察夏朝的反应。夏桀见成汤不来进攻，于是就召集九夷之师讨伐商朝。成汤赶紧请罪，便召集九夷之师伐商。成汤赶紧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次年又不进贡，夏桀再召九夷之师伐商。可这一次，九夷之师却不再响应桀的号令了。这样，夏桀已经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成汤灭夏的时机成熟了。成汤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将士，借上天的旨意来动员将士。有功者将给予奖赏，不从者将会受到惩罚。这篇誓言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成汤从博起兵，矛头直指夏都，而夏桀对于成汤的进攻却并未做什么认真的准备，只好调集兵力仓促应战。成汤的将士们恨不得将夏桀早早灭亡，所以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刚一接战，夏军就大败而逃。在明条之战中，夏军被彻底击溃了，夏桀逃到了南朝，被商军俘获，夏朝自此灭亡。成汤回师博都，即位称王，3000诸侯前来朝贺，而成汤也因此被称为商汤。他把夏禹所住的九鼎迁移到了博都，因此商王取代了夏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的国家。三，一代贤相。商汤灭夏之后建立商朝，右相伊尹是他得力的助手。伊尹名智，他原来是商汤的岳父有申氏家里的奴隶。有申氏嫁女儿的时候，把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嫁到了商汤的家中。伊尹善于烹饪，到了商之后为商汤掌厨。他利用侍奉商汤进食的机会，给商汤分析了天下的形势，隶属夏桀的暴政，还进献了灭夏建国的大计。后来他得到了商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尹。尹即右相。商汤励精图治，反抗夏桀的暴政，并最终一举消灭了夏朝，建立商朝。这其中伊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朝建立的初期，伊尹又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的典章制度，使政局得到了迅速的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商朝也就逐渐的繁荣。

0: 容起来。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继位，但不久都死了。后来由伊尹做主，让商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太甲做了王之后，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把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全都破坏了。此时的商朝虽然已经经历三王，但是建国不过20年，商政权需要进一步的稳固。伊尹为了解除危机，挽救商政权，于是一再规劝太甲。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放逐到了潼，自己摄政，代行国君之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成汤建商。三，一代贤相。为了劝诫太甲，伊尹一连写了一训、四命、卒后等训词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君主，如何分清是非，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心改正错误。三年之后，伊尹觉得太甲确实悔过自新了，就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博都，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还给太甲，而自己由主政回归到辅政之位。太甲复位之后，兢兢业业，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之下，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史记·殷本纪》中记载，那个时期，诸侯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太甲也因此在死后被尊为太宗。而伊尹则始终恪尽职守地辅佐王室，一直活到太甲之子卧丁在位的时候才去世。通过殷墟卜辞可以知道，伊尹受到后世商人的隆重祭祀。第八节，盘庚迁殷和武丁中兴。公元前1250年前后，商朝从建国到灭亡长达500多年，最后的270多年定都在殷，地点在今天河南省安阳，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朝，有的时候也称殷商或商殷。商朝定都在殷是从盘庚开始的。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王位之后，励精图治，将商王朝的统治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史称武丁中兴。

一，迁都于殷。商朝的社会秩序在成汤时期已经巩固了，但是在他死了之后，王室内部却因为争权夺利而发生了愈演愈烈的争斗，尤其是对王位的争夺，叔侄之间、兄弟之间，甚至斗得你死我活，国家也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太甲以后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越来越腐化，对奴隶的剥削非常残酷，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有些方国部落也趁机起来反叛。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商朝国力日渐衰弱，再加上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到了崩溃的边缘。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20个王。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觉得国家不能再按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缓和各种矛盾冲突，挽救商朝的衰亡，那就是将都城迁移到殷。因为殷这个地方西依太行山，西高东低，像一个簸箕一样，而前面面对的是一片大平原，土地肥沃，环水自西向东南穿过，用水方便，便于农业生产。另外，殷正处在簸箕口处，地势险要，这对有效的管理国家以及出兵打仗都比较方便。从政治上考虑，迁都以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就会受到抑制，而且还可以避开那些反叛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固很多。虽然迁都有很多好处，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迁都，一些守旧的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反对。但是盘庚是一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时而又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来恐吓他们。尚书盘庚三篇记录了盘庚的这些训话。第一篇是劝告，告诉大家搬家到殷有许许多多的好处。第二篇是威胁，他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的命令，否则的话就要接受严厉的制裁。而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远安定你们的家。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法，终于把都城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到老家去。奴隶主贵族们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搬回老家。盘庚第三篇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对官员和贵族们讲的，他用强硬的语气止住了奴隶主贵族们的反对，他告诫官员和贵族们不要贪图享乐聚敛财宝，而要谋政立功，施恩惠于人民，与人民同心。

治理好国家。过了几年之后，局面才算是安定了下来。潘庚迁到了殷，摆脱了长期以来旧势力的影响。再加上殷都附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殷都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衰落的商王朝从此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商朝的都城也就固定在了殷。二，武丁中兴。盘庚将国都迁到殷之后，商朝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国势达到了最为强盛的阶段。武丁是盘庚的弟弟小乙的儿子，他从小和平民的孩子一块玩耍，一块干活，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也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同时对奴隶的艰苦生活也有所体会。盘庚去世以后，他的大弟弟小辛继承了王位。三年以后，小辛死了，这就轮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小乙在位十年，他死后，王位就传给了武丁。武丁做王以后，没有改变当年简朴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忘掉民众的疾苦。他一心想要复兴商朝，做一个像商汤那样的贤王。可是因为武丁的继位不合乎商朝的继承制度，违反了祖制，兄终弟及，最后他还是让位给了长兄之子。本来小乙死后应该把王位传给盘庚儿子的，这就要求武丁首先要平复诸位叔伯兄弟的不满。根据历史记载，武丁继位之后三年不言，正式绝于冢宰以观国风。一来武丁用沉默的方式来观察形势，巩固王位；二来因为他位得其左，他这样做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贤才。后来他在一个叫做傅岩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叫做月的奴隶。武丁和他交谈之后，发现他是一位大贤之才，于是就赐姓他为父，而且果断地提拔他作为相，委以国政。由于傅月出身低微，武丁就假借做梦将他引入宫中，以便堵住一些闲言碎语。史记殷本纪中这样描写：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月，以梦所见是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公营求于野，得月于复显中，举以为相，因国大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能够重用傅说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武丁不但具备与众不同的眼光，而且知人善任。正是在傅说一帮贤臣的辅佐之下，商朝日益强盛起来。国力的强盛使商王朝有能力与骚扰边庭、反复无常的一些方国和部落进行战争。

此后，武丁就开始不断地征战四方，先后发起一系列的战争。他从周边的族群里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而与此同时，商也和周边的族群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诸侯各国纷纷融入到商王朝，使商王朝的版图和政治影响空前扩大。现今出土的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钟师之名，应该是军队以师作为最高建制单位的开始。也有人认为右中左三师的创立就是从武丁时期开始的。武丁对外战争的主要目标是鬼方、穷方、土方、荆楚等等。鬼方是殷商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曾经频频骚扰殷人的统治区域。武丁亲自率领军队征讨，用了三年的时间平定。穷方是殷商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之前，穷方利用王室九世之乱的机会迅速扩展势力。为了掠夺更多的生活资料，穷方逐渐向南方游移，经常骚扰商的属国，并且屡屡深入到商王畿，在王畿西郊进行抢劫，严重威胁着商王朝的统治。经过十几年的征讨，穷方也被武丁平定了。土方是殷商北面距离商王畿较近的又一个族群，他经常侵扰商地的居民。武丁用三年的时间消灭土方，土方的土地也成为了商朝的领头。当时商朝南方的地区也有很多方国部落，江汉流域的荆楚是他们当中最强大的方国之一。武丁率领商族武士深入荆楚，打败了他们，并且还俘获了许多奴隶，荡平了那片险阻之地。从此以后，江汉流域也成了商朝的一部分。商朝的诸侯国大鹏和屯围不愿意听命于商，拒绝纳贡，于是武丁也消灭了他们。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四面迅速扩张，达到了商代的最高峰。而这些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极大漠、南域江汉流域的泱泱大国。武丁在位五十多年，他统治的期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武丁中兴。第九节，金国女将妇好。公元前1250年前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女性军事统帅，堪称是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其相关的事迹多见于甲骨卜辞之中，而真正的为后世人所关注的还是从1976年殷商考古专家郑振香、陈志达主持发掘的他的陵墓而开始。

0: 一，妇好其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商代著名的女将。她的名字叫好，而妇则是一种亲属称谓，在铭文中又称她为母心。妇好的名字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这不只是因为她是商王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她曾是活跃在武丁时期的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妇好武艺超群，力大过人，现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卜辞表明，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落的一系列战争之中，妇好多次受命带商王征集兵员，还屡次任将军征战沙场，协助武丁南征北战，建立了丰功伟业，使武丁时期的商王朝处于极盛的状态。他曾经统兵13000人进攻羌方，俘获了大批的羌人，成为武丁时期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而且他还曾参加并指挥对土方、巴方、夷方等地的重大作战。妇好作为一名女统帅，每次出征的时候都带着成千上万的人马。有一卜辞写着：“登妇好3000，登吕方，忽伐羌。”意思就是说，商王征发妇好所属的3000人和其他的士兵10000人，命妇好率领他们去征伐羌国。13000人的队伍，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规模巨大。而妇好不仅自己握有重兵，亲临战阵，而且在某些时候，他还指挥其他的军事将领，起到了军事统帅的作用。可以说，当时妇好在军事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墓室文物中得到佐证。妇好墓中曾经出土了4把铜钺，2大2小，上面都刻着妇好二字的铭文。2把大铜钺，每一把都重达8-9千克。这2把巨大的厚重的铜钺象征着商王朝极高的王权，而这样的象征物被当作殉葬品随同妇好下葬，妇好在当时的地位是不言自明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巾帼女将，妇好。一，妇好其人。妇好的权威应该是在一次成功的军事征战中得以确立的。他的军事征伐为商王朝政权的巩固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在武丁之前，距商朝都城正北数百千米的土方常常侵扰商朝的边境。土方是一个强悍的族群，他们一旦进入商朝所属的田猎区，即肆无忌惮，随意掠夺人口财物。商王曾经多次对土方部落发起过战争，但是都没有能够制服他们。土方仍然连年不断地南下侵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武丁时期。武丁即位之后，命富豪率兵讨伐土方。富豪所率领的军队彻底挫败了土方。土方从此老实起来，再也不敢侵扰商地。而且他们的势力也从此衰落下去了。当时位于商朝东南方向的夷国，虽然国力并不强盛，但是为了生存，他们也偶尔突发骑兵侵入到商朝疆土，杀人掠物。于是富豪受武丁之命，再次带兵迎敌。但是他来到前线却按兵不动，只是暗中窥探敌军的动态，等待出击的时机。等时机成熟了，富豪就带领军队猛然全线出击，夷国军队一败涂地。只此一仗，就让夷国人领略到了富豪的厉害，夷国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滋扰生事了。上文所提及到的商朝对八方的军事胜利，也是富豪的战绩之一。八方立于商朝的西南方向，这个族群可以说是商朝的宿敌了，他经常与商时常发生战争。为了摧毁八方，武丁曾亲自出兵杀敌。在这次战斗打响之前，武丁与富豪定下了计谋。武丁率领精锐的部队前去偷袭八军的军营，而富豪则率领兵马在八军退路的方向预先做好埋伏，准备痛击八方，迫使其退兵。当武丁带领伤兵突然出现之后，八军惊慌失措，来不及应战就纷纷溃逃了。而这一下正好就落到了商军所设的埋伏圈之中。于是富豪指挥伏兵迎头截杀，全歼了八方这支军队。这一仗是中国战争史上记载的最早的一次伏击战。二，地位显赫。除了以上几次成功的征战，富豪还打退了西北方向的羌国的入侵。他的勇武善战和雄才大略，令商朝周围的那些方国部落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的威名甚至一直持续到他死了之后。武丁对富豪可以说是敬爱有加，在富豪生的时候，就时常让人来占卜他的起居、健康、生育等等方面的情况。而在他去世之后，武丁为了祭祀他，在他的墓中建立了宗庙建筑，墓上建有享堂。在武丁之后的历代商王的心目中，富豪一直享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

这些青铜器都是武丁时期青铜器中的精品。而富豪的三连眼、富豪偶方仪、富豪萧尊和司母心四足弓更是其中罕见的珍品。富豪偶方仪通高60厘米，长88.2厘米，重71千克，主要用于承载食物。这件器物较为独特，呈长方形，从外观上看上去就像是由两个方仪联合而成的，每一个侧面皆有一个象头形式的饰物，而器身都用兽面纹装饰，其盖似屋顶形，顶的两端放置钮，器内铸有铭文“富豪”两字，其造型凝重雄伟，纹饰精美富丽，铸造工艺高超，形制独特，宛如一座殿堂，是殷墟青铜器中的珍品。富豪萧尊通高45.9厘米，重16.7千克，体型呈萧状，头部微微向上昂起，宽大的尾部和粗壮有力的双足都共同支撑躯体。萧的神态端庄，有王者之气，不是一般自然界中萧中的猛禽可比。萧周身纹饰精细，面中部及胸前中部各有一道飞棱，冠面外侧有羽纹，内侧饰有魁纹，在萧的背部还铸有一只做飞翔状的鸟和一条小巧的魁龙，整个器型透着雄健苍劲的气势。商代超绝的青铜工艺和工匠高雅的审美情绪以及浪漫的气质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司母心四足弓高36厘米，重8.5千克，是一件样子很奇特的盛酒器。从整体的形状来看，它应该是四足奇兽。如果再仔细观看，前部似牛呈立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脊至尾呈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这究竟是何神兽，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这件器物从嘴至尾为器盖，通体是细腻精致的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心三字的铭文，其想象力的丰富，巧夺天工的工艺，让我们不得不叹服商代艺术家的巧思。另外，富豪墓中还出土了铜钺，这是死者生前拥有军权的象征。而墓中的四面铜镜至少表明了在商王武丁时期中国就已经使用铜镜了。随葬的玉石器中多为商代玉器中的精品，十件玉石人雕像是研究当时衣冠发饰的珍贵资料。另外还有3件带把的象牙杯，也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瑰宝。而富豪墓中出土的玉龙，龙身短小，并出现单一的云雷纹、重环纹、菱形纹等等装饰，龙尾似刃，薄而锋利，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富豪墓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代武丁时期的历史社会风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从奢华

的墓葬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也说明妇好这位女中豪杰同时又是一个残暴的奴隶主贵族。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秋功过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第十节，纣王亡国。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其后的统治者也越来越腐化。到了商末帝辛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商汤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重蹈夏桀的覆辙，在他的17世孙帝辛手上，他所创立的千秋基业毁于一旦。一，失德君主。帝辛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纣王，他是商朝的第29位王帝乙的小儿子。因为是帝乙正妻所生，所以就被立为太子。帝乙死了之后，帝辛继位，他就是后世所说的商纣王。纣王不仅勇力过人，而且能言善辩，很有才干。但是他喜好酒色，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高筑露台，命乐师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又以酒为池，悬肉为铃，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仅如此，纣王还非常的残暴。为了镇压各方面的反抗，他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制造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法。比如陶烙之刑，就是用青铜制成的空心铜柱，在中间燃烧木炭，把铜柱子烧红之后，凡是敢于议论纣王是非的人，纣王就命他赤脚在铜柱上走。受刑者忍受不了铜柱的滚烫，就掉了下去，被火活活烧死。此外还有海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酱。有一位诸侯叫做梅伯，他曾劝纣王废除刨落酷刑，于是纣王就将他施以海刑，剁成肉酱，并且还强迫其他的诸侯吃掉，杀一儆百。此外还有腐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块，晒成肉干。朝臣们对纣王的暴政是敢怒不敢言，于是恶侯仗着自己是王朝三公的身份与纣王争辩，他指责纣王无道，结果也被纣王处死了。纣王将他制成了肉干来示众。后来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在背地里叹息，结果被人告发，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随后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被纣王杀死，然后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吃。二，商朝灭亡。纣王的淫乱日甚一日，他的兄弟微子不忍坐视国家的灭亡，于是苦苦劝谏纣王，但是纣王根本不听，于是微子只好逃离都城，隐居在民间。而纣王的另一个兄弟姬子对纣王的暴政也是早有不满，他就装成疯子，混在奴隶之中。

0: 纣王发现了，就命令武士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父比干亲眼看见微子逃隐，姬子佯狂为奴，感到非常的伤心。他以死相争，接连三日向纣王苦苦劝谏，提出尖锐的意见。可是纣王非常生气，他说：“哼，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比干你有圣人的名声，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他就下令把比干杀死了，随后开膛破肚，取出他的心，看看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朝中的一些大臣看到纣王这样残暴，纷纷逃到日益强大的周国去了。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商王朝与周边各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了。长期的征战耗尽了国力，颓势已经难以扭转了。而商国西边的附属国周，在周文王、周武王两代英主的领导之下，势力日益强大。特别是武王继位之后，他知人善用，延揽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比如太公望、周公旦、散宜生等等。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国家日益兴旺起来。同时，周武王也一直在寻找机会灭掉商朝，他不断派人调查商朝的情况。当他得知商朝的老百姓连话都不敢说了，于是就断定灭商的时机已到。于是他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向商纣王发起进攻，在商都郊外的牧野展开激战。那个时候，商朝的军队正在和东夷族作战，来不及调回，于是纣王只好临时把大批的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谁成想，奴隶们早就恨透了纣王了，所以在阵前纷纷倒戈起义，导致周武王的军队攻入了商朝的都城朝歌。三，露台遗恨。到了这个地步，纣王只好狼狈地逃回宫中去了。眼看大势已去，纣王是悔恨不已呀。他一想到周军马上就要攻入了，如果沦为阶下囚的话，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把心一横，换上最为华贵的服饰，全身挂满了珠宝，登上了最为豪华的宫殿露台。他以袖掩面，表示愧对列祖列宗，然后就举起一把火自焚而死。等武王率领军队赶到的时候，纣王已经被烧死了，所以武王就命人斩下纣王的头颅，与一面大白旗一起高高挂起来，以彰显他的罪恶。商朝就这样灭亡了，周武王成为新的天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周朝建立了。而帝辛的失道，使他被后世贬出帝的称号，而改称为王，这也就是纣王这个称呼的来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0: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0: 战斗、
1: 出生入死。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2: 革命者。
0: 就在4·12政变前夕，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黑帮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在幕后借助青帮等帮派势力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员。在上海的革命英雄谱中，有一位孤身赴会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斗智斗勇的革命者。蒋介石说，抓到此人必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活埋。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4·12政变。这样一位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什么如此让敌方心惊胆战而痛下

汪寿华是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联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进行联络和协调工作。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上海总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拒绝。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和他的帮凶们下达密令，此人必除职，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帮会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毒计。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中有人提出去砸了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制止。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妙，妙计。在1927年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去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1岁的李振营非常不赞成赴这鸿门宴，然而负责这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他却觉得，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振营陪汪寿华一起去。可是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振营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近虎穴前对李振营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就这样，李振营被汪寿华挡在了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8点整，汪寿华昂首阔步地来到了杜月笙公馆。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杜月笙客气地说，汪委员。

连长来了，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建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的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你们中华共进会？杜月笙点点头，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不再掩盖什么，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哎，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嘛，毕竟阿拉晓得侬汪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的事儿还是由阿拉来管比较合适啊。杜月笙以上海话回应汪寿华的责问。汪寿华冷眼一看杜月笙，对他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就在此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个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他高喊了一声，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然后他喊出了一声，杀了他。顿时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打手朝着汪寿华是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汪寿华打得昏死在地。随即杜月笙按照原定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了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这是一个罪恶的夜晚，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后，打手们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麻袋，然后就动手挖坑。这个时候，麻袋里突然发出了一阵阵呻吟声，原来汪寿华苏醒了。看你还吱声！几位打手立刻抡起铁铲，又朝着麻袋狠狠砸下去，麻袋内不再有声响了。随后麻袋被扔进了深深的大坑里，并被泥土填平。2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汪寿华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这位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同学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者，过早地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和上海工友们。生前汪寿华曾这样说过，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继续走下去的。果不其然，在工友们找不到汪寿华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利用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分子向上海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他们举着刀和枪突然袭击，并唆使北伐军第26军周凤岐部借口工人内讧发动

0: 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2: 革命者。

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5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

0: 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呀，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呀，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以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他们是藏在

0: 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2: 革命者。

0: 1931年1月17日与18日，国民党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三马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30多人。这些人中，不但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何孟雄、林玉南，也包括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平、殷夫等。2月7日，宁死不屈的24人饮弹上海龙华刑场。龙华血案震惊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鲁迅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殉难烈士中有一对恋人，他们是原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蔡伯珍和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武仲文。从他们宣誓结婚到英勇牺牲不足48小时，他们的婚礼是在囚车上进行的，没有鲜花，只有带血的刺刀。囚车上他们彼此承诺，囚车上战友们默默祝福。囚车一路呼啸行进，他们俩一起发出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抗力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誓言，一遍又一遍在路上飘荡。
1: 在龙华24烈士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感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伯珍和武仲文。有关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几乎只有几百个字，尤其是蔡伯珍，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只知道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东梅县人，曾经参加过1927年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后来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之后担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他的妻子武仲文原名叫武杏仙，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加入了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他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天到苏联学习，1928年秋天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来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经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一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蔡伯珍和武仲文他们俩呢，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识或者相爱的。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可是命运却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0: 1931年1月17日，蔡伯珍和武仲文一起被逮捕后，在19日被一起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上，囚车里的同志们听蔡伯珍在念叨说，我和武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婚礼了。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啊。还有人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给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啊。又有人喊，对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来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一个囚车上的婚礼。这个提议让全囚车的犯人顿时欢呼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大家情绪激愤而又高涨。蔡伯珍用深情的目光征询武仲文，秀美的武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做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了蔡伯珍的胸前。这时候囚车上的一位同志大声说，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伯珍和武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夫妻对拜，革命拥抱。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伯珍和武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拥抱。
1: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
0: 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道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的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那一刻，沿途的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路歌声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枪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的牺牲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是谁？敌人为什么要杀害他？

1925年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地殴打女工，同时呢开除了大批的男工，并且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这时候啊，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和波、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在1925年的2月9号，

九家日商的纱厂，六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帮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的武装人员对罢工的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这其中呢，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后由于共产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终以释放被捕人员和4项协议的签署为条件，而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到1925年的2月10号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2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2期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纱厂工会内部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增进工友感情的16字工人俱乐部宗旨，那就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档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8个党小组，因为2月大罢工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4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1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形势发展可以说是急剧变化。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就直接冲向了帮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组织所做出的斗争指示，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这一招，要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7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了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7厂工人家中报信，以1传10、10传100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可是等上夜班的工友来到厂门口，

0: 口时，发现大门已经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儿。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我们要上工，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武装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恣意毒打，现场呢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他愤怒地高喊着，东洋人打伤工人了，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呀，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和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了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充作自卫武器，与巡捕和日本打手厮杀在一起。而就在这时，日本内外棉副总大班原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一帮打手持枪舞刀的来到了厮杀的现场，见工人就打。顾正红呢，站在工友最前头大声制止，不许打人，不许压迫。他愤怒地对着大班川村等打手高喊，可哪知道川村大班像醉汉似的猩红了双眼，端起了手枪朝着顾正红的腿上就是一枪。现场的中国工人呢是一片惊愕，东洋人开火了，东洋人打伤人了。受伤流血的顾正红咬紧牙关，挺直身板，高声对身后的工友们说，不要怕强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东洋人斗争到底。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一颗罪恶的子弹又从川村的枪膛射出，打在了顾正红的腹部。这时候啊，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惊骇了，而倒在血泊中的顾正红强忍剧痛，双手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你们这些强盗！顾正红尚未说完最后一个字，川村手中的枪再次响起，这一次子弹射向了顾正红的头颅。一个20岁的生命做了最后一个挣扎的抽动，那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凶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竟然又上前对他的胸膛补了一枪，随即就以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顾正红这位还未在上海滩吃过一顿饱饭的青年工人，一位才入党3个月的年轻党员，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凶手如此残忍地杀害，顾正红的死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城市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大幕是以这场运动为开端的。未来的日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腥风血雨相伴的严酷岁月，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起点染红了百里黄浦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2: 战斗
0: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今天，当你读到《共产党宣言》铿锵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坐在家里的柴火房里，在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历史记录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到底有着怎样的典故？

0: 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洗。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蓉儿，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虽然颜杲卿打了几个小胜仗，但是这个长山周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修好，而且兵力又少，在叛军两路夹击之下挡不住了，这个长山成了一座孤城。颜杲卿坚守了4天，粮草尽绝，最后呢让人家给逮着，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安禄山高兴，颜杲卿，你不有本事吗？啊，你不能耐吗？见你儿子你都不救。好，今天我好好问问你，今日被擒，你还不知罪吗？颜杲卿这个时候是大骂安禄山，我是大唐的臣子，我怎么能拜你这种人？我怎么能给你卑躬屈膝呢？你是作为一个忘恩负义之人背叛大唐，你还有脸在我面前说三道四，嘣嘣嘣这一说，把安禄山气的，好啊，时至今天你肉烂嘴不烂，我让你说来，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两旁士兵过去割掉舌头，颜杲卿满嘴是血仍然大骂不止。 把安禄山气的，好啊，来呀、啊、来呀、啊、给我推出去，杀杀，气成这样。颜杲卿从起兵到失败也就几十天的时间，但是呢追求着忠义的信念。后来颜真卿寻得了颜季明的头颅，还写下了一篇祭侄儿稿。这个颜杲卿作为十七郡起兵的这个首领或者说是盟主，虽然说失败了，但是呢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官兵抗击叛军的这个决心。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出现了藩镇割据的这种局面。戴宗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德宗继位。可是德宗继位之后呢，这个实权其实是被宰相卢杞所把持。这个卢杞这个人一直对于颜真卿的才学和耿直愤愤不平，用新词说羡慕嫉妒恨。公元782年，德宗皇帝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其中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为强势，顿时朝野上下一阵哗然。德宗皇帝呢，赶紧把宰相找来商量。卢杞一看机会来了，就想借机除掉颜真卿，就跟德宗讲说，万岁啊，现在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我想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叛乱平息。哦，那何人能担此重职呢？万岁，那还得是太师颜真卿啊。其实这个时候颜真卿已经七十开外，文武官员一听要派太师去叛乱的这个地方做劝导，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这怎么能行呢？大家伙都劝这个颜太师颜真卿别去，可是颜真卿并不在乎，就带了几个随从赶往淮西。结果去了，李希烈一听颜真卿来了，就想给他个下马威，命令自己的部将1000多人在这个聚义厅内聚义厅外啊，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颜真卿刚说希望你停止叛乱，这话刚说一半，这些部将兵士都冲上来围住颜真卿，又是骂又是威胁。可是颜真卿啊面不改色，丝毫没有畏惧之意。李希烈俩眼不错的搁这看着，心里暗挑大指，罢了，颜真卿这份儿，一摆手，手下人都退下去了。自己呢这话语也变得缓和了，哎呀，颜太师啊，今日你也很劳苦啊，关于国家大事呢我们改日再说吧，来送太师回馆驿休息。一看硬的不行，打算来软的。没过几天，各地藩镇派来使者都

同这个李希烈进行联络，劝李希烈呢称帝。李希烈呢大宴这些使者，特为的把颜真卿也给找来。这时候呢，有人就说：“哎呀，这太师在这儿，这不是现成的宰相吗？干嘛有意造反？”颜真卿一指这些叛朕的使者，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80，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诱惑，怕你们威胁吗？李希烈一看，这老头啊，顽固派一个，关起来，告诉这些兵士，在院里挖一个1丈见方的土坑，传下话来，要把颜真卿活埋。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就说我死活呀，这事儿已经定了。你不用耍这些花招，你要不然一刀把我杀了，来个痛快的。李希烈一看这招又没成，就这样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人逼颜真卿投降。这回在院子里堆起柴火，浇上油，就跟颜真卿说你要不投降，这回我把你扔到火里。颜真卿是二话没说，纵身就跳到火里，手下兵士赶紧过去把颜真卿给抱回来。公元785年8月23，李希烈一看办法用尽了，也没让颜真卿能够屈服，算了，赐他一条白绫，命人把他给勒死了，终年77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颜真卿呢，是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中的进士，曾经4次任命为监察御史，但是受到了当时的权臣杨国忠的排斥，被贬到了平原，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做了太守。所以颜真卿啊，也有史书管他叫颜平原，哎，指这儿叫的。颜真卿在官场上其实做的并不顺畅。唐代宗大历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颜真卿因为上本奏宰相元载阻塞言路，结果遭到了贬官。在抚州任职的这5年，颜真卿啊是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于公益事业。比方说河道淤塞，派人去清理河道；农田淹没，派人呢去查看现状，解除水患。所以抚州的百姓为了纪念他，特意给他建立了这个寺庙，建立了这个祠堂。颜真卿啊为官清廉，在抚州的时候有一个学子叫杨志坚。这个杨志坚呢，家里是一贫如洗，可是杨志坚依然爱好读书，可以说是嗜学如命，就想通过读书能光耀门庭。他倒是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清贫，可是他的妻子啊有点守不住了，提出离婚。这个杨志坚呢，就写了一首送妻诗，来表明自己呢专心读书，没有办法，你要你非要走，那我也不拦你，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哎，杨志坚的妻子像得到证据一样，把这诗拿到手，就交给了颜真卿，说您给看看吧。现在这个情况，这可不是说我对他不仁，

是他对我不义。颜真卿呢，看过之后非常同情杨志坚的这个遭遇，也钦佩他这种苦读的精神，对待杨妻的这种嫌贫爱富的行为进行了责罚，并且赠给杨志坚布匹粮食，留他在衙署当中任职，并且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对于当时的这种昏俗民风也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那么我们说了他为官，说了他的字，接下来就要说一说在政治生涯，特别是他和他的堂兄弟颜杲卿的一些事情。颜杲卿是谁呢？应该说是一位民族英雄。父亲颜元孙做过濠州的刺史。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这个时候，颜杲卿和他的儿子颜季明把守常山，作为太守，颜真卿呢守平原，兄弟两个就想设计将安禄山的部将把他抓住，然后呢能够平定叛军。与此同时，河北有17个郡县为之响应。你想这样一来，安禄山能不知道吗？第二年率领叛军围攻常山，首先就把颜季明给抓着了。安禄山很高兴，心说颜杲卿这是你亲儿子，老话说虎毒不食子啊，难道说你不考虑你儿子的性命，就把颜季明推到两军阵前，以死逼迫颜杲卿投降。说得很清楚，你要投降还则罢了，我保你赴死平安，你要不投降，那对不起了，你儿子我就把他斩杀于阵前，我让你亲眼看见你儿子是怎么因为你死的。这手太厉害了，古往今来有不少的人采取这种方式抓人质胁迫对方，倘乎要办好事这还可以理解，要是办坏事像安禄山这样，那可就是缺德带冒烟了。生离死别呀，人毕竟不是神。颜杲卿一看眼泪好像没淌着，真心疼，那是自己活蹦乱跳大儿子养这么大，就在咫尺没办法施救，在城头之上是大骂安禄山，把安禄山给骂急了。好啊，颜杲卿你是真狠心的，来给我杀。传下将令把颜季明给杀了。颜杲卿疼的没昏死过去，怎么办？这时候有人就提出来了，说干脆吧，现在去求救兵吧。求谁呀？平原太守颜真卿。可是这个颜杲卿其实也有顾虑，如果我向我弟弟求救，恐怕于事无补，非但没好处，反而害了我弟弟。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至德元年公元756年的正月，叛将史思明率领轻骑5000，蔡希德带领步兵10000向常山杀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颜真卿传，
2: 接下来呢，

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字儿叫清晨，是山东临沂人。他是唐朝中期杰出的书法家，他所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俯、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呢，称之为颜金柳骨。提到颜真卿，很多人会先想到颜真卿的书法。其实颜真卿学习书法有很多个故事。这个颜真卿为了学习书法，拜在书法名家张旭的门下。张旭呢，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各种字帖都会写，尤其擅长草书。颜真卿就希望能够得到名家的指点，学到这个写字的窍门，从而啊是一举成名。可是拜师以后，颜真卿就发现这个张旭啊并没有透露半点写字的秘诀，只是给颜真卿啊介绍了一些名家的字帖，介绍了一下这些特点，让他回去临摹。平时呢带他去爬山、游水、赶集、看戏，回来之后呢就叫他练字。哎呀，时间一长，颜真卿有点坐不住了。您说我师父、我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来学习这个书法秘诀的，怎么他不教我呀？不行，我不能虚度光阴，干脆我直接问吧。有一天，这个颜真卿壮了壮胆儿来找老师，未曾说话，脸先红，干嘛？有事儿啊？支吾了半天，这才说：“老师啊，学生有一事相求。”这个话到嘴边又说不下去了，后来一咬牙，一狠心，请我说，我要不说，我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老师，请老师您传授我书法的秘诀。张旭一听啊，乐了，学习书法一要功学，就是勤学苦练，二要领悟，也就是从自然万象当中接受启发。关于这两点我都说过多次了。颜真卿心说，老师这是不教我吧？啊，跟我这画转圈呢又说回来了，既然今天已经揭开这层纸儿，干脆我就把话就彻底说透了。于是上前一步，深搭一躬：“老师，您说的功学和领悟这些道理啊，我都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老师行笔落墨的绝技秘方。”这回把话呀说到最根儿那地方，我想知道您行笔落墨究竟有哪些窍门，请老师您教教我这个。张旭一听啊，还没明白，干脆啊我给他说明白吧。我是见到公主和那挑担的担夫争路，俩人都想过这个吵架争路，语言动作我根据这些来学得了这个笔法之意。我见公孙大娘舞剑，耳得落笔神韵。除了苦练，那就是观察，没有别的诀窍。紧接着张旭又讲了近代书圣王羲之教他儿子王献之练字儿的故事。最后啊跟颜真卿说，学习书法要说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勤学苦练。凡事皆同一理，不下苦功就不会有任何成就。颜真卿
聪明人是一点就透啊。老师的教诲使颜真卿是大受启发，他也明白了为学之道，打这儿起开始勤学苦练，潜心钻研，从生活当中领悟这个运笔的神韵。找对了方法，自然进步很快，所以他能成为一代书法家，并且成为刚才我讲的楷书四大家之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吴道子传，
2: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有三位艺术家被称作是圣人。一位呢，是近代的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一位呢，是唐代的杜甫，被称之为诗圣。还有一位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吴道子呢，又叫道玄，这是唐玄宗给赐的名字。吴道子很小就失去双亲，生活所迫，为了吃口饭，向民间的这些画工来进行学习。由于他刻苦，所以呢才华出众，2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气。那么唐玄宗把他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为道玄。成为御用画师的吴道子，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样呢，一方面对于他这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呢，也有好处，他得到优厚的生活条件，也不用流浪了，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吴道子这个人的性格豪爽，喜欢醉酒时作画。据说呀，他在描绘壁画中这个佛头上顶上这个佛光的时候，不用尺规，是一挥而就。有一个事例很明显，说有一次这个吴道子来到洛阳，当时有一个将军叫裴民，这个裴将军久闻吴道子的盛名，就想请吴道子在洛阳的天宫寺的墙上做一幅佛像，为他的母亲祈福，备了很多的重礼，说明来意。吴道子一听是坚决不受，说裴将军，我生平作画不为钱，将军为母亲祈福，这是讲究孝道的好事，我为将军作画，但不知将军有何技能为我助兴。
3: 伊朗对埃尔比勒美军基地的导弹袭击和当地民兵武装的地面偷袭都让美军不生气扰，对美军来说，既然反正都要走，那就宜早不宜迟。美军把部署在这儿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也调到了约旦，用于保护美国的中东利益核心圈。那么美军一走，英法德这些小兄弟的驻军当然也就不会留着。美国正在中东收缩战线，伊拉克不会是他最后一个撤出的国家。
4: 据德国方面8月17号消息，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您分析北约此时出台北约陆战构想出于什么考虑？
3: 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连乌克兰都没有搞定，他还有余力去进攻欧洲吗？但是美国很需要这个假想敌。特朗普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把军费开支提高到GDP 的 5%， 相当于让这些国家把军费水平提高一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所以这个对俄陆战计划就应运而生了。这个计划由美

0: 最上级护卫舰表面上是日本制造，但实际上装备的是美制导弹、美制鱼雷、美式的战场指挥数据链以及美式的电子战系统，从头到脚完全被美国拿捏。当前日本的军事外交和军售外交都很活跃，他千方百计地想把各种国产先进武器卖出去，以摊薄自己的研发成本，同时呢，又想以军事合作为纽带，牢牢绑定印度、澳大利亚，强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日本企图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网络，但实际上它只是美国掌控下的工具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韩美军方8月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提前6天结束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那么美国相关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
0: 美国主动要求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特朗普现在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他急需在外交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伊朗战争呢，已经打成了家常饭，所以他又回过头想在朝鲜半岛做点文章。美朝关系的症结有两个，一个是朝鲜核问题，第二呢就是半岛安全问题。美国主动缩减军演规模，回应了朝鲜的安全关切，但朝核问题比伊核问题更复杂。美国那套霸权主义做派已经搞砸了伊核协议，这个毛病如果不改，他在朝鲜半岛也找不到突破口。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有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美国专门为日本打造的 SPY-7 宙斯盾雷达系统最近就要交货了。当年美国要在日本部署2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遭到日本国民的反对，美国就顺水推舟，让日本建造2艘大型反导驱逐舰，把陆基宙斯盾系统移植到军舰上。这就是今天的 SPY-7 宙斯盾雷达，它比美国海军通用的 SPY-6 型探测距离更远，追踪能力更强，专门用于拦截太空目标和洲际导弹。和陆基宙斯盾相比呢，它可以机动部署，威力就更大了。但由于雷达太大太重，日本这2艘反导驱逐舰设计排水量达到了20000吨，目前正在西装，明后年服役之后，这2艘军舰将直接嵌入美军亚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将对东亚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

0: 前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 中方

0: 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8: 这段合作对于

0: 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2: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7: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边边开启底层喽。
9: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0: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9: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9: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2: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9: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9: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因。

0: 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牵引眼和顺风耳。
3: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4: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5: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4: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6: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4: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7: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4: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8: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4: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9: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3: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3: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

0: 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有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元、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1: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7.83 美元，涨幅为 2.33%。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3.78 美元，涨幅为 2.36%。
0: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1: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2: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1: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0: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1: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0: 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1: 此外，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

0: 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5: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0: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7: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爆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7: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7: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7: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去敌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

0: 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4: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 0.3 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6: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7: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风系系数、风力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6: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7: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个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的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数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或者我们长期要考虑。
6: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8: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地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

0: 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1: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3: 多少啊？
4: 1.73米。
5: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7: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8: 冰怎么？
7: 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5: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9: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5: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0: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11: 不好操作。
10: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2: 太黑手套了，冻得不行。
13: 手套都冻冰了。
10: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5: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4: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5: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4: 我们也是在不断地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地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5: 当前受到全球

0: 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1: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2: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2: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5: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6: 除了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9: 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8: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我们今天早上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太阳是出来了啊，这两天的天气都还可以，有太阳，但是呢不热。
1: 对，不是说特别热。
0: 对，我昨天晚上我去开一下那个风扇，我都觉得风扇吹着有点偏冷了。
1: 所以说这几天我觉得真的是跟那个
0: 上天的恩赐，
1: 春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好。白天呢温度会高一点，但是晚上的时候会让你睡觉。
0: 但白天那个温度它高，其实也不是说特别闷热的那种高，就是你能接受的范围的那种，我觉得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天气。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到，是像这种天气的话你要防秋燥了啊，因为这两天确实有点干燥了。像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就是感觉整个人有点不得劲儿了，或者说浑身没力气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有可能就是秋

0: 后所导致到的。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这方面咱还得就是说些许注意注意啊。包括你可能平时我们不是梨上市了吗，什么秋月梨啊、苹果梨啊、黄金梨啊、赤耳梨、润润肺润润肺，然后降降燥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咱可以就是在这个天气的时候适当的多多的补充一点点水分。
1: 对的。
0: 吃一些就是清火的食物，我觉得这个都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包括大家在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把握好这个量。
1: 哎，是的。
0: 对，你像我前两天就是吃那个酸萝卜老鸭汤，我真的是笑死。
1: 酸萝卜老鸭汤。
0: 对，就我想说鸭子嘛，降火的，对不对？
1: 你吃特别多是吧？
0: 对，然后就那天下午一直在打嗝，一直在打嗝，因为你知道萝卜吃多了之后容易就胀气嘛。
1: 是。
0: 那天下午那个胃啊就没有休息过，你知道吗？
1: 所以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还是要悠着点啊。
0: 对对对，
1: 不然难受。
0: 包括到我们说就是女生可能比较注重于减肥啊或者怎么样的，有人就是说那我就喝一这个就是喝一点点这个咖啡嘛。我觉得这个喝咖啡的话就是也可以帮助我消肿啊减肥啊这种形式的。很多朋友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想说咖啡含有咖啡因，它可以抑制食欲，然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消肿，帮助我们快速的就是让身体排泄嘛。
1: 对，很多人也会这样来想啊。
0: 这个想法没有问题，但是朋友们，咖啡不是说任何人都能够去喝到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要让大家去了解的啊。包括到就是咖啡这个东西呢，确实很多研究都支持说咖啡健康是大于弊的。
1: 是。
0: 那可能每个人情况不同，比如说你像那种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晚上睡眠敏感或者是极度容易失眠的朋友，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咖啡了。你如果你极度容易失眠，你再喝咖啡，那可能今天你就只有真的眼睛倒铁亮了哈。
1: 那太痛苦了哈，该睡的时候睡不着。那还有就是有惊恐和焦虑的人群，因为咖啡呢确实可能会引发突然性的这种惊恐与焦虑出现，需要非常少量的喝。
0: 对，反正
1: 只要不超过30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
0: 也就是四杯到五杯。300到400毫克它是什么概念呢？不是说咖啡浓缩液兑水300到400毫克哈，是纯咖啡因，就纯咖啡浓缩300到400毫克。那我达不到的，咱们达不到的，我觉得一天可能最多也就喝个一两杯不得了了啊。还有心律失常的朋友，像比如说你有喝完咖啡之后会出现心跳加速、恶心、头晕，那这样其实属于咖啡不耐受。我们知道有牛奶不耐受嘛，乳糖不耐受，咖啡因不耐受。有的人天生就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咖啡的代谢速度会慢一些，那喝咖啡就会由于这个心律失常，然后包括到心跳加快、心悸等等的现象啊。所以喝咖啡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下的。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为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
0: 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5年有力新增、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1: 商务部

0: 20号回应美方对无人机及零件征收关税，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1: 关注到资讯方面的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2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
1: 上海市出台楼市户8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0000元人民币。
0: 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
1: 截至20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截至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服务方面的消息。关注到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20时到21号20时，广西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的中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的中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江苏东北部、山东的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和西部、四川本地的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内蒙古的中部、黑龙江西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稍事休息一下，稍事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分享更多的内容。稍事休息，待会儿时间我们继续的不见不散。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1: 李白名篇《蜀道难》中这样写道：“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句诗词让世人对早期的四川留下了闭塞的印象。殊不知，早在几千年前的古蜀时期，我们就与华夏大地其他区域有着连通与交流。而这次我们要寻找的四川宝藏，也再次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0: 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二集《他乡故乡》。
1: 从石器时代跨越山海，步入现代文明，无论几千年风霜如何变幻，长江始终为中华大地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孕育出我国多元的文化。笔记中记载，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是这件宝藏的第一条线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所指之物经历了长距离的迁移？第二条线索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形符号，头戴长冠，双手平举，长袖飘逸，双脚呈舞蹈状。如此细致的描绘结合金沙的时代背景，让我不得不联想到，这似乎是古蜀人祭祀的场景。无论是远古的图腾崇拜敬畏自然，还是近代的礼敬先贤拜念祖先，乐舞都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形式。所以这是一件祭祀用的礼器。第三条线索给了三个关键字：玉、方、圆。它是玉器。

0: 金沙当年出土的玉器种类极多，且十分精美。如果结合前两条线索和长江有联系，又有典型的人形符号，难道？对了，还有方圆，没错，应该就是时节玉琮了。玉在中国古代既是财富、权力、地位的象征，又是沟通天地、祭拜神灵的载体。玉琮这种器物是古人祭祀的重要礼器。而这件出土于金沙的玉琮高22厘米，通体翠绿，晶莹剔透，制作十分规整。整件器物分节分槽，共有十节，故得名十节玉琮。
1: 它内圆外方，其实也象征了我们远古人类天圆地方、四面八方的宇宙观。精彩绝伦的人面形象，可能就代表了当时祭祀场景的再现，可能是一个大巫师，或者说是一个蜀王，甚至是我们祖先神的形象都刻画在其上，非常具有神权王权合一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十节玉琮虽为金沙出土，但把它和金沙同时期的其他玉器放在一起，却发现玉琮的加工纹饰、造型特点和玉质都不是金沙本土制作的产物，反而却有着早于金沙1000多年良渚玉琮的典型风格。成都和杭州相距1500多公里，从长江下游来到长江上游，这件十节玉琮是如何穿越千年历史被长埋在金沙地下的呢？
1: 十节玉琮如何来到金沙，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考古研究资料表明，在距今4200年左右，良渚文化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消亡。专家猜测，这件玉琮可能伴随着人群的四处迁徙、移动和定居，在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辗转流离来到了成都平原。随着这件玉琮的到来，良渚文化中独特的神权思想、对玉琮的重视与崇敬，也影响到了古蜀人。
0: 长江之水生生不息，对外输出，对内给养，一件玉琮成为中华文明融合传播、源远流长的生动写照。而古蜀人兼容并蓄，对外来文化的学习也从未止步，就如同成都这座城市延续了数千年开放包容的优美特质一样。十节玉琮，让我把你收录进来吧。接下来我要暂且离开金沙遗址博物馆了。根据笔记记载，我们要寻找的下一件宝藏属于金沙古国之后2000多年的另一个蜀国，它同样是一件国宝级文物，还在烈火中得到了淬炼。我很好奇，它又会是哪一件呢？
2: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0: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

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第三集《烈火宝玉》。

公元907年，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五代时期。占据三川的王建同年在成都称帝建国，史称前蜀。王建励精图治，唯才是用，蜀中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宁静之地。笔记中记载，我要寻找的这件宝物正是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之中，那不就是成都的永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永陵发掘时出土了数百件器物，玉器、石器、铜器、铁器都有，究竟是哪件呢？

0: 第二条线索所言，祭物乃和田玉制，刻有龙形纹饰。等等，龙形纹饰，如此高规格的纹饰，莫非是王建亲自使用，或是他随身之物？话说，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最上等的和田玉已经从遥远的新疆到了中原地区，王公贵族们以用和田玉为荣，生前佩戴，死后同葬。琢磨于帝王宫苑的玉制品更是被看作最高身份等级的象征，所以王建墓中出土的和田玉器必定不同凡响。让我想想，真相越来越近了。第三条线索是王建使用过的腰带，原来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唐五代时期唯一一件帝王本人使用过的腰带。这下我大概知道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王建的玉大带。所以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吗？
1: 对，没错，这就是五代前蜀王建墓玉大带。
0: 王建墓的发现以及玉大带的诞生其实还有段故事。今天成都永陵博物馆的位置其实曾经是一个大土台，人们一直以为这是司马相如抚琴的地方，所以称之为琴台。琴台的称呼一直延续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当年成都人民为了躲避日军频繁的轰炸，便在土包下方挖防空洞，却发现了一堵砖墙，最终经过确认，所谓的琴台竟然是一座墓葬。
1: 1942年，时任原四川省博物馆馆长的冯汉骥先生主持发掘了墓葬，在清理过程中发现的玉册上边，我们知道了这座墓葬原来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永陵。它被发现的时候位于中室的官邸，塔尾、玉款以及带扣都保存完好，但隔带部分已经腐烂。根据残留的部分以及出土的原状，我们后来呢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玉大带的样子。
0: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915年秋冬的一个夜晚，前蜀皇宫发生了一场火灾，王建收藏奇珍异宝的百尺楼燃起了熊熊大火，无数珍宝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玉大带塔尾背面所刻铭文也印证了史料所记载的大火。一件洁白的玉料虽经烈火焚烧却完好如初，王建不禁赞叹，天生神物又安能所护，于是下令将这块玉制作成了后来的玉大带。
1: 安史之乱之后，吐蕃趁机占领了河西地区，切断了丝绸之路，这时新疆的和田玉进入中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样一块上乘的和田玉籽料在当时一定非常的珍贵。玉大带的制作采用了梯地扬旗与阴线刻的雕刻方法，龙的上唇上翘，龙身变长，体态雄健，是五代龙纹的代表图案。另外可以看到题记中字的笔画中间深两头浅，中间粗两头细，这正是唐代水镫驼制玉器的特点。
0: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用带钩系腰带，而玉大带这种隔带具最初是在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中使用。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

0: 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1: 啥子嘞？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2: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3: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0: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1: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3: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4: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1: 哎呀，还可以的嘛。
4: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1: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4: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3: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0: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7: News 刷新资讯
8: ，News
7: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3: 接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19号，市委书记廖文斌专题调研水网规划建设工作。廖文斌来到四川省玉溪河灌区运管中心百丈水库片区调度分中心、岷山区农村供水总厂、市供排水公司多营厂，实地调研水资源利用、重点水利枢纽建设、城乡供水一体化等情况。19号，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排险除患攻坚专题会议召开，全面分析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对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督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道安指挥部指挥长彭一梅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19号，记者从铁路雅安站、雅安火车站获悉，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高峰，雅安站动态加码运力，于8月17号到23号加开多趟高峰线动车组，加密雅安往返成都班次，并在8月18号到23号新增成都重庆方向列车，全力保障市民便捷出行。铁路部门提醒，暑运列车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车次余票实时变动，也请各位旅客朋友们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者是车站公告查询最新的班次信息，合理规划行程。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在全国构建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在这幅宏大的国家自驾版图当中，雅安作为国道318线的重要环节点和川藏公路0公里所在地，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期待。